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数字赋能新业态，直播激活新经济，昌黎电商直播中心助推县域全域产业升级，昌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推进县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我县搭建综合性数字电商直播中心及人才孵化、直播运营、商家赋能、供应链整合于一体，深挖本地农业、文旅、制造、生活产业资源，构建全覆盖直播电商生态，切实将数字流量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推动县域全域产业提质升级。走进昌黎县数字电商直播中心，专业化直播场景映入眼帘。中心拥有完善的硬件配套设施，设置10余间专业直播间，400平方米标准化选品中心，陈列6大类、800余款昌黎特色产品。中心还创新打造田间溯源、工厂探秘、滨海酒旅实景走播等多元化直播形式，全方位展示县域特色产业。针对县域电商人才匮乏的发展短板，中心搭建系统化实训、梯队化孵化培育模式，面向新农人、实体商户、返乡青年开展电商实战培训，夯实本土电商人才队伍。昌黎博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凯杰：
3: 自运营以来呢，我们累计开展了300多人次的电商实操培训，并且现在为全县输出了30名这种成熟的本土的主播，我们培育了3个30万以上的头部账号，补上了咱们全县电商人才的短板。同时呢，我们又分赛道，农产品专场直播呢，我们做了200余场了，现在呢销售额突破了70多万元。酒旅直播我们做了500多场次，整体的销售额呢现在突破是750万啊，很好的带动了咱们酒庄民宿入住率的大幅提升。
2: 中心实行多赛道差异化赋能，全方位推动县域产业数字化升级。农业赛道聚焦葡萄、旱黄瓜、贝贝南瓜等特色农产品，以田间溯源直播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提升农产品品牌知名度与产品附加值。文旅赛道依托昌黎滨海风光、特色酒庄、精品民宿等优质资源，联动本土达人开展沉浸式实景直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红利，擦亮县域文旅品牌。主播杨洋：
4: 我们十分看好昌黎数字化电商直播中心的发展平台，选择入驻，一方面咱们基地的直播间硬件完善，配套的服务齐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直播运营成本，不用从零搭建场地的设备。另一方面，昌黎群众全民的健身氛围浓厚，乒乓球、健身操、户外运动基础很好，和我们的直播赛道高度契合。接下来我们会依托直播中心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推介，借助咱们平台流量优势，推广我们的优质产品。
2: 针对线下实体业态，中心推行一商一策定制化数字化升级方案，助力餐饮、民宿、汽修等线下门店搭建公司域流量矩阵，突破地域经营限制，有效提升到店客流与经营

0: 效益，同时创新工厂探秘加技术解读专属直播模式，通过专业场景直播、账号代运营等配套服务，直观展现企业生产工艺与定制服务优势，大幅提升线上精准询盘量，开辟制造业数字化营销新赛道，主播遍江南。
1: 入驻直播中心后，团队为我们量身打造直播内容，不同于普通消费品直播，工业品专业门槛高，中心依托专业直播间搭建实景拍摄场景，通过短视频直播直观展示生产工艺、定制服务，线上精准询盘量持续上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深化和直播中心合作，借助平台流量打响昌黎本土工业品品牌。
0: 目前中心探索的产业加人才加流量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成效凸显，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完善全域电商生态布局，优化主播分级孵化体系，常态化推进全产业溯源直播，深化实体商户制造企业数字化赋能服务，持续拓宽直播赛道，升级供应链体系。昌黎博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凯杰：
2: 下一步我们将举办农产品的直播大赛，邀请产业达人走进咱们的产业带，扩充咱们的选品 SKU， 努力我们把它争取到做到1000款以上，持续呢完善本土人才供应链、直播配套以及直播电商赋能，要为我们全县各个产业提质增效。
0: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为深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举办了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让广大群众及外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品读昌黎地域文化底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七夕传统渊源、民俗习俗、文化内涵以及本地七夕特色民俗风貌展开细致讲解，为增强活动趣味性与互动性，现场设置了精彩纷呈的有奖知识问答环节，题目涵盖七夕民俗知识、传统礼仪文化、昌黎红酒文化、本地文旅特色等多方面内容。手工体验环节，主办方精心准备了月球花灯等丰富的传统七夕手作物料，大家沉浸式投入创作，细心拼接，精心装饰，亲手制作独具国风韵味的七夕手作花灯，感受传统奇巧民俗的独特魅力。同时，很多外地游客也积极参与活动，在体验七夕民俗、体验国风手作的同时，近距离接触了解昌黎红酒产业文化与文旅特色，感受昌黎独特的风土人情与文化魅力。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以文化润民心，以文明育新风，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这是陈阳报道的。
3: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全党同志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人民至上，同人民心连心，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扎实奋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工会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决扛起引领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 着力凝聚人心，化解矛盾，激发动力，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加强调研论证。

协同性，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3: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3: 真的好累啊。
9: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9: 爸爸，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0: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0: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15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55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的成语给您说的是锦囊佳句，出自《新唐书·李贺传》。李贺是唐朝非常有名的一位诗人。而且这个人呢，他从小的时候就显露了他的才华。据说这个李贺7岁就会写诗。7岁写诗啊，不是说就一般的偶尔的写一首诗，就是7岁的时候，随便你说一个什么事儿，提起笔来略加思索，就可以写出一首诗来。而且这个诗你只要一读，还不是一般的泛泛的，是很有文采的那种诗。正因为这样，李贺7岁能诗，是不胫而走，就传到了当时的文学家韩愈的耳朵里了。这韩愈一听说7岁就能写诗，随便出个题，他马上略加思考就能写出诗来。韩愈心想，不可能，这纯粹是夸大事实。有一回韩愈跟这个黄甫石他们两个人呢一起公出，这公出啊路经李贺他们这个家，这李贺呢出来见韩愈，韩愈一看果然7岁的孩子，韩愈说就听说你会写诗吗？这李贺呢从小体质比较瘦弱，李贺就说勉强为之吧。韩愈一听还行，还挺谦虚，说好吧，今儿个我特意来拜访你来了，我想给你出个题，你写首诗我看看可以吗？这李贺就点头答应了。韩愈当时就是你们窗外你们的家乡周围有山有水，根据这个你写首诗。据说李贺当时略加思索，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诗。说这个诗写的是什么诗，什么内容，这我们无从考究了。反正这诗写的不错，黄甫石又出了一个题，这个题很冷僻，结果这李贺也写出了一首诗。写出来这黄甫石一看也服了。打这儿韩愈跟这黄甫石两人走了之后，这二位就是活广告，把李贺这个名声到处传扬，甚至一直传到京都。按说往往是这样，真正有才华的人呢，他就为

能真做大官。为什么呢？这其中有原因。李贺要按他这个姓氏，他是这个皇帝的远支的皇族，就是从李渊、李世民从那个时代往下排，他算远支的皇亲，因为也姓李嘛。他叫李贺，李贺这个名儿倒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爸爸呢叫李进素，他爸爸这个名儿把李贺的前途给耽误了。说怎么他爸爸的名儿把他的前途给耽误了呢？李贺要想着赶考，他得一步一步往上考啊，考秀才，考举人，最后得考进士啊。进士跟他爸爸这个名儿进素这个读音相同，按照当时的规定，父亲的这个名讳那叫避讳，必须得躲开。说这进士，你考的进士，你爹叫进素，这等于犯了上了，这是不允许的。说把那个进士给改了，那不能因为你这一个人把这进士那名就改了啊，那这也不行啊。所以李贺这一辈子始终就没考到进士，但是他这个诗写得非常好啊。据说李贺长大以后，每天骑着马，带着自个儿的书童，这书童呢给他背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兜子，就这锦囊啊，背着兜子。李贺呢带着笔墨纸砚，比如说郊外游玩，走到哪个地方这景致非常好啊，他觉得有灵感了，站在这儿了，这书童在那儿等着，李贺就在这想，这诗句慢慢的就出来了，马上就记到纸上，记到纸上之后就放到书童背的这锦囊里。他转一天，有时候背着十几首诗，有时候背着五六首诗回来了，回到家里拿出来之后，在这儿把它再修改修改，整理整理。所以说锦囊佳句这句成语就从这儿来了。后来呢，李贺在别人的推荐下到朝纲中当了一个小官，叫奉礼郎，就管礼仪的这么一个底层官员。李贺总是有这么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谁让他爹的叫进素呢，他考不了进士，那么自己没事就写诗吧，当一个小官维持生计吧。所以李贺曾经写过一首诗啊，能表示出他的这个心情。他曾经写：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战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什么意思？他就说男儿有志，应该跨着吴钩。吴钩什么？吴钩是刀，吴钩就是吴国古代最好的一种刀。据说这个吴王阖闾曾经让当时打刀剑最好的一个能工巧匠给他打一对刀剑，说这对刀剑一定跟别人的不一样。于是这两个人呢就开始打这刀剑去了。古人有这么一个说法，好刀剑得需要人血去剑，得有人血沾在上边，这刀剑才锋利异常。结果这个人把自个儿俩儿子都杀了，打出这么两口刀来，叫吴钩刀，给了吴王了。吴王一看，果然比谁的兵器都锋利，所以叫吴钩。李贺写这诗就说：“男儿何不带吴钩？”说作为一个男子汉，就应该带着武器。带着武器是干嘛呀？就是当武将啊，驰骋疆场啊。但是第二句说呢，收取关山五十州。当时唐朝的周边有很多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占领着五十个州。李贺说，男子汉有本事带上武器，应该把周边这五十个州都收回来，都归为大唐。但是接下来这两句呢就另一层意思了。他说请君赞上凌烟阁，凌烟阁是开国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修了个凌烟阁，在上边写上二

是四个开膛将官的名字，这就是说开国的功臣，但都是武将。说请您上凌烟阁去看看。到凌烟阁看什么？说你看看都写的都是谁。那最后这句是他的心境表现，若个书生万户侯，凌烟阁这都是武将，没有读书的写诗的在上边标明的。言外之意就是像我李贺这样的人呢、我就写再多的诗也不能凌烟阁标名挂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李贺是一个抑郁终生而不得志的唐代大诗人。今天我们看谁的文章写得好，说这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堪称锦囊佳句，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叫量体裁衣，出南齐书。南齐书啊，就是当时南齐有这么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叫张荣，就是融洽的融。这个人很有文采啊，由于他很有文采，写的篇篇好文章，齐太祖萧道成非常喜欢的。齐太祖萧道成经常把这个张荣招到宫里边，跟他谈论文学，跟他谈论文章。这张荣呢，往往有些个奇思妙想，有些个独到见解，一谈出来之后啊，这萧道成就心里边非常高兴，同时也对他有一种佩服，心想这个张荣果然是大才。皇上要是喜欢这大臣呢，往往就给他一些赏赐。他这个张荣呢，有时候也受到过皇上的赏赐，可是突然有一天，这皇帝送给他件东西，使这个张荣受宠若惊。送了件什么东西呀、皇上送给他一件衣服，这衣服没有什么新鲜的啊，谁没有衣服啊？但是皇上送他这件衣服，还不是外国进口的布料，也不是外国进口的成衣，而是皇帝穿过的衣服。这在当时来讲可了不得，这是天大的赏赐。皇帝穿过的这个衣服送给这张荣，同时这皇帝还写了一封信。当时皇帝写这个信就叫诏，那就像圣旨一样。说这个信怎么写的呢？说今送一通故衣，乃朕所着，以令裁剪称卿之体。这话就是说呀，说今天我送给你一件旧衣裳，这件旧衣裳啊是我穿过的啊，因为我穿过的。这张荣跟这皇上萧道成，他肯定两个人这身况不一样啊，所以已经让这个裁缝给修理了，修理裁剪了一下，按照你的体型，我估计着你穿上肯定很合适。这一送来，张荣一看，哎呦，那心跳都加速了。为什么？皇上的衣服是不能随便给别人的，这里边给别人对你非常相信，不然的话我穿的衣服给你，这不成了脱袍让位了吗？啊，皇上最忌讳这个。但是萧道成把自个儿穿的衣服给了张荣了，还写了那么一封信，说还经过裁剪适合你的体格。张荣把这衣裳接过来，在自个儿家里边关上门，偷着穿上试了一下，果然挺合适，马上就脱下来了，叠好了，熨好了，就放到他们家的祠堂那儿了，供着，天天得给烧香，这皇上御赐的龙衣。所以张荣第二天在上朝的时候，萧道成一看张荣还是穿着他原来的衣服，这个齐太祖就问他了，说张荣，昨天我给你送去一件衣裳，你收到了吗？张荣说臣收到了。萧道成说，既然你收到了，今天为什么没穿呢？张荣说，陛下，您有所不知，

您给我的这个赏赐，臣是诚惶诚恐啊。昨天接到您的诏书，还有这件衣服，臣在家里头已经穿上试了试，非常可体呀。我想，万岁的赏赐，乃是万岁对臣的重看和嘉奖，我哪能天天穿着？所以我把它叠好了，熨平整了，放在我们家祠堂之上，每日三遍烧香，我在那供奉着。如果国有大事需要我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再穿，我还得等候着万岁的诰谕。您要让我穿我再穿，平素当中臣斗胆也不敢穿。这话说完了，齐太祖心里边一听高兴。怎么高兴？这个大臣对他忠，对他尊敬，这是他愿听的话。所以说这个量体裁衣，这第一个典故啊就出在这儿。还有一个出处，清朝有一本书叫《吕元从化》，这书中记述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当时在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非常有名的裁缝，这个裁缝是江南人，是江浙一带的，同样都是裁缝铺，他这儿做衣裳的一天到晚推不出去，做衣服有时候都站牌。这有很多人就奇怪呀、啊，说这做衣服这不就是穿上吗，这裤子两条腿儿，衣裳两个袖吗，说怎么他这就多，别人的人就少呢？有人就细致地到这去了解了解，调查调查，说看看他这衣服怎么做，能做出什么花来是怎么着。结果一了解发现这个人有特点，你要来做衣服，他先问你给谁做，是你本人还是给别人做，不管是给本人还是给别人做，他先问，说多大岁数，如果你跟他说多大岁数，接着还问中举没中举，那时候科举制度啊，赶考中秀才中举人啊，完了就中进士，这是一级一级往上升啊，他先问中举没中举，有的说中举了，有的说没中举，然后根据这个他裁剪出来这个衣服往往让人穿上非常合适。后来有的人跟他是朋友啊，就问他说，您为什么先问年龄，问中举没中举，为什么问这个？这裁缝就说了，说这里边有说道啊，这人一来一问说多大岁数，就决定他年轻还是年老，如果他要是年轻，说这是个年轻人，那么这个衣服给他做着，前边就要长点，后边就要短点。怎么这样呢？因为年轻人走路挺胸啊，如果说这个人年轻又中举，这前面这衣服啊就更得长点，说中了举人了，有了功名了，自己非常得意，走道比平常那胸脯拔得还高，谁也瞧不起，傲视别人。但是如果说他这个人是年老的，这年老自然前襟短后襟就要长点，因为年老都弯腰弓背都这样了，说这个衣服做上他就得合适。说如果说他是年老的还中了举人了，就适当的把后襟给他短点，他挺挺不起来了，他也使劲也得硬冲着，也得站直了。哦，这朋友们一听说您这个就根据中举不中举，根据年龄的大小就决定了你怎么做这衣裳。对，他说我这这么一做这个衣裳他就穿着都合适，所以这就是量体裁衣，就是说具体的情况要具体对待，哎，得分析研究透彻了才决定事情如何办理，这叫量体裁衣。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今天的成语叫临难不惧。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最早出自庄子秋水篇。说在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有一回孔子就到了魏国，这魏国是保卫那个魏啊，这个魏国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到了魏国的匡地，就又叫匡城，这个匡城据说在现在的河南长垣县附近，有的说就是长垣县，反正就是当时这么一个小城吧。这个城市不算太大。当时孔子呢坐在车上，赶车的呢就是他的弟子，孔子手下72大贤人呢，今天赶车这个人姓颜，叫颜轲。这颜轲赶着车到了匡城了，到匡城城外，颜轲呢就把这个车带住了，跳下车来转身跟孔子就说，说老师啊，大概您还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当初我来过。孔子说，你怎么上这儿来过？颜轲说，您忘了，我在楚国当过兵啊，当时领队的那位将军叫杨虎啊，这杨虎带着我兵伐魏国，打过这匡城。我跟您说，我一到这儿就引发我很多的回忆，想当初在这个地方攻这个城，这匡城的守军那非常的顽强，死伤惨重。最后我跟那个杨虎，那杨将军，我就跟他商量，我说咱们不能硬攻，硬攻这城下不来，怎么办？您看这地方没？就城角这儿，我们就在城角这个地方，晚上偷着挖它这个城根儿。我们就说这城根儿给它挖到了一定的高度，给它挖空了，这城自然就塌下来了。这个地方一堆下来，我们带着队伍就可以冲进去了。所以我跟杨虎，还有当时很多的兵士，白天仰攻这座城，到了晚上我们就偷着在这挖城角，最终这城角真让我们给挖出一个大洞来。这一挖出大洞来，我们本想从这洞里就钻进去，还没等从洞里往这钻，哭嚓一下子他这城就堆下来。这一堆下来，我们的队伍就由打这城角这就冲进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到这儿来呀、啊、我还看看他这城角。老师您瞧见没有，这个城角它是后补上的，您瞧这有后补的这个印记，当初我们就是从这儿攻进去的。孔子在车上坐着一看，哦，看来你来到这里引发了你对昔日的思考啊。是啊，真不容易啊，就地重游，别一番感慨。结果这个颜轲这么一说这番话，他没想到旁边有走道的老百姓啊，有这么一位听他在这呜呜喳喳手舞足蹈在这一说，又一听说这个城是当初他在这攻进去的，这个人一看哟，当时心里一惊，为什么？感情这个过路的人呢、啊、就是当年在这守过城的一个兵士。这个人一看坏了，这鲁国又来人了，肯定这是前行密探，又打算又攻打我们的魏国。嗯，尤其是他往车上一看，一瞧这孔子，这孔子长得这相貌啊，跟当年那个主将杨虎长得模样一样。他一看孔子，哥，这杨虎亲自到这来勘察地形来了，所以这个人马上飞跑就进了城了，进了城就到此地。

驻军的司令部，那时候不叫司令部啊，就是驻军首领的驻地。到那儿就向这驻军首领马上汇报了，说您快看看去吧，城外来了一辆车，当年的这杨虎来了，勘察地形来了。哎呦，这驻军首领一听形势危机啊，立即马上就把城内的驻军号召，他们马上快点起来，紧急集合。这队伍紧急集合，各置兵器，说快点上街上去，你带着我们看这车在哪儿，进城没进城，要进城的话咱们就把他逮住。这报信的马上就领着这驻军首领在大街上等着了。那边孔子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么多事儿。这个严苛把自己过去的这段历史宣扬完了之后，接着就上车，赶着车这就进城。他赶着车这一进城的功夫，那子路跟孔子就说了，说我呀方便方便，你们先进城，我随后撵。这杨科说我们车赶得慢点啊，你也快点。子路呢方便去了，杨科赶着车进了城，一到十字街这儿马上被人就包围了。这一包围，驻军的首领立挎着宝剑把车一来，指着孔子就说，你下来，你让我下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你不是杨虎吗？啊，你以为我们不认识你啊？当年你们攻这个城的时候，我也是守城人之一，我见过你，今天你又到这儿来干什么？是不是勘测地形又想攻我们这匡城？这孔子一听这是误会了，孔子没动，马上吩咐他的弟子把那古琴搬过来了。搬过来就在车上，孔子就在这弹琴，嘣嘣嘣，这一弹琴，哎，这守军将领一看这杨虎还会弹琴呐，听说杨虎是义勇之夫，没听说他会什么琴棋书画。我让你下来，你听见没有？你别在这给我假装弹琴，没有事了。孔子说，你看我像杨虎吗？你像，你就是杨虎。不对，我跟你说，我只会弹琴不会动武。这世上相似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真金和黄铜它非常近似，难道说你就以为这黄铜就是金子，金子就是黄铜吗？我不是杨虎，我叫孔丘。孔子一说这话，当时这驻军首领也拿不准主意了，就把刚才那报信儿叫过来，他说你看他是杨虎吗？报信儿他看了半天也不太像啊，有点不太像。这最后说到这儿的时候了，这子路从远处回来了。子路回来的时候，这驻军的首领就把路给闪开了。路一闪开，子路这一回来，这些个弟子们都埋怨子路，我说你哪去了，刚才老师被围困了，好悬让人家给抓起来，你怎么上厕所这么半天才回来？子路说，我现在回来这不是把道都给闪开了吗？是啊，仗着老师临危不惧，所以才能这样。子路一听就问孔子了，说老师，您本来是一介文人，怎么这种情况下如此沉稳呢？这孔子微微一笑，跟子路就说了，说我告诉你，说在水中擒蛟那是渔夫之勇，说在山中打虎那是猎户之勇，而临危不惧这才叫圣人之勇啊。就说面临着危难的情况非常沉稳，没有惧怕的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解释。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这成语给您说的叫明目张胆。明目张胆，明目就是睁大的眼睛，张胆呢就是无所畏惧的，放开胆量。说这个明目张胆出自哪里呢？出自《唐书》。

韦斯谦传，韦斯谦，韦斯谦这个人是唐朝的一个大臣。最初的时候啊，他在朝纲中官拜御史，又叫监察御史。从那个官衔的名字上，监察，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关注的是朝纲中文武百官的不法违纪行为。这个官员来讲，按级别按品，他跟朝中比较大的那官还不能比，因为他充其量是个监察御史。但是这个人有一点，就是不管多大的官，你只要是违纪违法，他都敢在皇上面前弹劾你，就是揍你一本。当时朝中的丞相是褚遂良，褚遂良这个人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宰相，政绩也比较显赫。更重要的是，这位是书法家，唐朝的大书法家呀，什么褚遂良啊、虞世南呐、这都是有名的书法家。直到今天，我们看那个碑帖，流传下来的有褚遂良的碑帖。说褚遂良在这历史上，一般来讲都说褚遂良是个好人，是个好官，还是个书法家，没听说褚遂良啊有过什么问题或者出过什么错。但是韦斯谦这个人就发现了褚遂良的一个错。什么错啊？这褚遂良当时他买了一块地，唐朝的时候这官员也可以买地呀，只是呢这个买法这个价钱它不太一样。褚遂良听说有一块地很便宜，褚遂良就让手下人去打听，说果然这价钱不高。褚遂良说那我就买了吧，当时把这个地就买了。那么为什么买的这么便宜呢？那就是因为这丞相要买的地，卖地的这位呀、早就知道褚遂良看着他这块地了，但是一听丞相要买，能说按着市场价就那么卖吗？啊，那得优惠呀。这丞相你把这个地要是卖贵了，丞相要是一生气要给你小鞋穿，给你哪双也能把脚趾头给你挤肿了啊。所以卖地这位呢就渐渐的卖给褚遂良了，价钱非常便宜，市场上没这价。不知是谁呀、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这位韦斯谦了。韦斯谦一听心想说，您作为当朝宰相，您要买块地，您应该知道这地价钱是多少啊，您这么便宜的价就把普通人的一块地给买来了，这有点仗势欺人。这个韦斯谦做事很细致，先到这个卖地这个主那去了，就问他说，你这个地卖给楚丞相了吗？这位一听说，是啊，是的，卖了。价钱是多少？一说价钱是多少是多少，当时就问了，说你这价钱怎么这么便宜？卖地这位一听，哎，这价钱便宜，这不是卖给丞相吗？他要卖给别人他就不能这么便宜了。哦，说那你为什么卖个丞相就便宜呢？丞相他就得便宜啊。你说我要卖给丞相不卖便宜点，这丞相将来要生了气我受得了吗？把这些东西都取证回来了，韦斯谦一看，因为你是丞相你买地就便宜，这不对，这违纪。所以韦斯谦就准备着要把这褚遂良这个事儿在皇上面前参奏一本。当时跟他有非常相好的朋友，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了，说这事您最好啊别跟皇上说，您别忘了褚遂良是当今皇上的重臣，这个事儿按说不大，就算了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韦斯谦说，我作为监察御史，我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这个监察御史还当个什么劲儿？

您可要知道，您把这个事要跟皇上说了，后果难料。哎呀，魏思先生，后果又能怎么着？我在这个位上，我就要。

0: 干了2年，就算是对他一个处理吧。最后皇上还是把他调回来了。褚遂良调到朝中之后，你以为那宰相肚子能撑船就什么事都装得下呀？他是宰相，那肚子里也不是能撑船，那宰相肚子里也记仇。褚遂良回来之后没用1年的时间，就把这个韦思谦给找了个茬，贬到连外当县官去了。这个圣旨这一下来，一让他上连外当县官，这韦思谦回到自个儿家里边做出发准备，还告诉他不带家眷。结果他这朋友来了，到他家里跟他说，怎么样，当初我跟你说了吧，这后果不可预料，现在后果出来了，把你打发走了。按说褚遂良作为一个宰相，他不应该这么办。韦思谦听到这里就说了，说我身为监察御史，我所想的就是为皇上明目张胆的做事情，就是瞪大了眼睛无所顾忌的什么也不怕的做事情，谁违法乱纪我就要在皇上面前弹劾他。至于说褚遂良他算计我，这个我不在乎，我主要是做这个事情，我不是说整天在家里边跟我的夫人就在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还叫什么大臣呢？所以就这样韦思谦上了任走了。结果呢，2年多以后这韦思谦也被调回来了。调回来之后，唐高宗把他找去，经常给他谈论法律的问题。这个韦思谦对答如流，唐高宗非常高兴，最后把韦思谦由监察御史提升为御史大夫。这明目张胆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留下来了。明目张胆要从韦思谦说那个话，那叫保义，就是我办事情理直气壮，我瞪大了眼睛什么都不怕，是这样。而后来这个明目张胆这条成语呢，跟那个意思就不太一样了，带有一种贬义了。今天说呢，就是无所顾忌，胆大妄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这就叫明目张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姿势，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名将利索。汉朝有个叫东方朔的人，这个东方朔在《狱友人书》里边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不可使陈莽名将居所，怡然长啸。”就是他把红尘当作一个大网，把名利当作缰绳，说我们不能被这些东西给捆住。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可以怡然长啸，就是我们经常有欢笑。这个名利要是想贪求的多了啊，这欢笑就会少了，他就这个意思。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叫卢杞，在这个《耕于波览》这本书里头记述了这个卢杞的故事。卢杞这个人后来曾经当过宰相啊，这个人可不一般，但是这个人就是追逐名利的好手。据说呀，在他没当宰相的时候，他对这个名利就非常感兴趣，说自己那阵还没成名呢，自己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利呀，于是他就攀附名人啊，经常说哪有这么一位大家，说名望非常大，是大明星，他就想办法跟人家结识，哎，跟人家认识认识，什么上一块吃个饭呐，喝个酒啊，然后呢回来之后跟别人就宣阅，还有你看我跟谁谁谁刚吃完饭，在酒桌上我们说什么说什么。至于谈没谈那么多东西呢，谁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人呢就有这特点，就是攀附权贵，追逐名利。就是他后来到朝中当了官的时候，人家都管他叫名利奴，就这么一个人。这个卢杞在没当大官之前啊，追名逐利，经常要拜访高官名人，所以他就得送那名帖呀，名次啊啊。古代没有印名片这说，但是呢要拜访别人你得投递名次，其实就是名片。这个东西呢多数有的是自个儿写，他呢就把自个儿这个名次写了不少，经常在这兜里边带着。为什么带着？不定哪位名人在哪儿碰着了，哎，我递给您一名次，明天到府上拜访，就这意思。忽然有一天呢，这卢杞走到大街上，跟着几个哥们儿，这几个哥们儿当然跟他都是同类呀，都是追名逐利者，一下子碰到一个小时候认识的小朋友，也可以叫小同学，在一起私塾里边读过书，这人叫冯胜。这个冯胜跟这个卢杞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这个冯胜啊，就是向来不追名逐利。自古的这个真正有气节的文人，往往都是

这个冯胜啊，就是向来不追名逐利。自古的这个真正有气节的文人，往往都是安于清贫。冯胜就这么一个人，安于清贫。谁要是用我，我可以给你出力；你如果说不用我，我绝不主动的到那儿去攀附。冯胜就这么一个人。走在街上，两个人邂逅相遇。哦，这卢杞一看见冯胜，哎呦，这不是冯胜吗？这是我小时候的朋友啊，冯胜兄，别来无恙。这冯胜兄一见了卢杞，啊，卢杞兄进来可好？两人都互相称兄，因为什么？就说那个交情不是太深。冯胜对卢杞非常了解，知道这是个追逐名利的人，从心里边往外就有点瞧不起他。而卢杞呢，对冯胜虽然没见面，他早有耳闻，知道冯胜这个人呢很清贫，家里边空空如也，虽然是有一肚子好学问，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发迹。正因为如此呢，这卢杞对冯胜从心里边有种瞧不起，说瞧不起干嘛还那么热情啊？嘿，这个卢杞这个人就这样气。

这人呢，你说他过来帮人冯胜的兜里掏，他想掏钱，冯胜兜里边没有钱，结果他一掏翻了半天找出一块墨来。这个墨呀，那是古代文人有时候经常随身带着的，背着那一个书囊，里边笔墨纸张，包括还那砚台也带着，到哪要写字呢，倒点水拿墨一研，这就写。他不像现在有钢笔呀、自来水笔呀，没这个，他就掏出一块墨来，然后撂里了。哈哈，冯胜兄，哎呦，那么多钱没带着，满兜里就一块墨，这等于对冯胜是一种讥讽，给冯胜来了个下不来台。这冯胜明白卢杞的用意，冯胜当时就说了：“哈哈，卢杞兄，有来无往，非礼也呀！你把我的兜翻了，我看看你这兜里都带着什么。”这冯胜过来就掏这卢杞的兜，这卢杞，哎，我这不这，还没等褶兰，这冯胜一把从他兜里就掏出来了，什么玩意儿？全是他的名次，就是名帖，有二百来张，蛤蟆两子达子。冯胜一看，哈哈哈哈，又给他装上。冯胜说：“卢杞兄，你在我这兜里边翻出一块墨来呀、充其量我就是个穷儒，但是我从你兜里边翻出这么多名次，就说明卢杞兄闲着没事老去投奔名人，攀附权贵呀、这你也叫个读书人。”哈哈哈哈，这冯胜反而把这卢杞给笑话了一顿，所以这卢杞呢弄了一个下不来台。所以这个呢，说名将利索这句话呢，就从东方朔说的那话和卢杞的这个作为，就还有一首古诗嘛，这古诗里边曾经说呀，说干瓜抱苦地，没早生经济，立旁有以刀，贪人还自贼。就是甜瓜往往那个瓜地那个地方是苦的，说这枣好吃，但是往往它带刺儿，就是那个枝干上有刺儿，容易扎着你。说利益虽然好，旁边有个刀，就是那个利字旁边带个利刀，说你要小心点，说太贪婪的人往往是自己把自己给伤害了。这就都说名利犹如江锁，容易把人锁住，所以名将利锁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好，这次大获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淡淡山岛松枝，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圣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结识人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孟然在直播间里来问候朋友们，上午好啊！今天你的心情还好吗？装心伤心伤你。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了。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呢，同城的朋友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孟然呢关注到宝哥一直都在给我们点赞，孟然给您比个心。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
0: 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士人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于国务院的消息，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开始，住房公积金政策迎大变化。近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开始正式实行。决定提出，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定，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形式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装修物业费都可提，便民举措，疏解住房压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两部门的消息。10月1号，新版消防设施操作员标准实行。10月1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国家消防救援局办公室联合发布的新版消防设施操作员国家职业标准2026年版将正式实行。标准提出，取消原消防设施监控、消防设施检测维修保养两类职业方向划分，整合相关职业功能，拓宽持证人员就业范围。10月1号之后报名参加鉴定的人员，取得相应等级证书，即可从事消防控制室监控值守、消防设施检测、维护保养等相关的岗位工作。10月1号之前已经报名人员，仍然按照旧版的标准开展鉴定，原有证书继续有效，整合考核方向，拓宽从业范围。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我国将打造约60000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全力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方案明确，从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体系、强化安全智慧、创新产品业态、加强精细管理5个方面部署15项具体工作。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自驾路网提质升级，

奔赴山海好风光，也欢迎大家来到昌黎来做客。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人生路漫漫，请允许自己不必步履匆匆，不必急于奔赴一个又一个的结果，试着把节奏放慢，沉下心来，全心全意的去经历世间的种种，去感受生活里细碎的悲与喜。所以新的一天，愿我们内心从容笃定，不慌不忙，接纳自己所有的状态，认真生活，也不去辜负每一段的美好时光。把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送给了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好说。
1: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2: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3: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2: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

0: 本是百年。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士恩聊天下，我是主持人萌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同时呢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如果说大家时间方便的话，还拜托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梦然来找到我。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要聊到的是继拼豆之后呢，拼布正成为呢都市年轻人的又一个休闲的新选择。一块块不同颜色不同纹理的废弃的碎布料，经过裁剪拼接装饰几个小时之后，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作品。有人呢从中获得专注创作的快乐，也有人呢借由手作与久未见面的朋友重新建立了连接。那所以说朋友，有没有这个想法呢？让我们下班之后去买一些小好看的小花布，然后呢一起让我们拼出一个美好的生活。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暖宝宝说了，很多时候呢缝缝补补形成一种新的东西也挺好的。是的，确实是这样。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呢就是想到了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玩的那个沙包，而我们这边呢叫跳房子。我们那时候呢就是那种沙包啊，那种口袋，然后呢是妈妈用那种呢小方布给我们一起做的，然后需要六块布呢拼起一个沙包来。我们呢就在院子里边呢这个跑来跑去，真的也是蛮幸福的。其实说起拼布呢，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小时候我那会儿呢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们哈，亲戚家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呢背的那个书包啊都是呢用这个小布块小布条做起来的，还有呢就是那个小坐垫啊都是呢用这个小布呢拼起来的，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现在想一想，哎呀那时候真的好快乐。那时候我们可能也想去学着做，但是呢我们不会，而现在呢我们终于呢可以呢学着妈妈的样子，学着哥哥姐姐的样子呢去做起来小时候我们羡慕的事情。大家有没有这种兴趣呢？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暖宝宝说，相当于呢现在我们在喝茶的茶包大小呢跟茶包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那种东西哈。那么我还记得小时候哥哥姐姐们他们呢会拿这个小布块小布条去做那种呢这个小玩偶，比如说大公鸡呀，做起来呢还是惟妙惟肖的，非常的漂亮。那前段时间呢我还看到呢有这个家长有妈妈，然后呢他们拿孩子的旧校服去给孩子呢做一件玩偶哈，其实也挺好看的。所以说朋友们，说到拼布，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也感兴趣呢？那要不要咱们下班之后去买点花布条去买点小花布，然后呢给自己做一个小发卡呢？让我们用这样的小花布小布条去拼出我们的美好生活吧。我们就把这样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祝我们送给你，送给我，送给我们，送给大家。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美好的。虽然说生活呢是用我们的细碎的美好时光拼接出来的，但是拼接过后想一想，一路走来都是美好。感谢生活，感谢遇见。
1: 在这忙碌的世界有太多难言的，
0: 在社交平台上拼布相关话题呢讨论度呢持续在攀升，全国多地

以拼布为特色的首座体验店呢加速铺开了。在成都有爱好者每个周末呢去打卡，一坐就是3个小时。在杭州，缝纫工作室从单一的裁缝铺转型成为热门的体验空间。在贵阳，拼布项目上线首月就成了爆款了。所以说朋友们，在你的城市有拼布体验空间吗？暖宝宝说，我还记得有这样的一种玩法，就是用手绢做成老鼠和轮船的造型。哎，是的，现在呢很少有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呢再去玩手绢再去用手绢的，对不对？小时候呢咱们还有一首歌叫一个游戏，那叫丢手绢。拼布呢并非是新生的事物，为什么突然呢圈粉年轻人呢？其实说到拼布呢记者呢也采访了主理人以及呢相关的专家，了解了详情，咱们来看一看他们怎么说的，是不是和大家呢意识当中以及呢孟然跟大家分享的是同样的想法呢。那说到这个拼布呢出圈，年轻人慢手做成为了新宠，一个小时呢80到100块钱哈，也真的是蛮赚钱的。作为一种呢传统的民间工艺，拼布呢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周礼当中呢就有呢客会为厨，那就是呢指这个剪贴雏鸟羽毛在这个衣服上，然后呢缝贴布艺。而现如今呢这种古老的手艺正以新的面貌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全国各地呢悄然兴起了一批呢缝纫店，他们不帮顾客呢裁剪衣服啊，而是呢教顾客使用缝纫机挑选喜欢的布料，自由的去拼贴创作作品呢，涵盖包袋啊、杯垫啊、零钱包啊、拼布挂画、窗帘等等。其实呢说到这儿啊，那最近大家有从网上看到吗？说最近缝纫机呢又火了。那记者呢也注意到哈，那么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的这个 DIY 的缝纫店呢大多实行预约制，那客单价呢在80到100块钱每小时，多数商家呢标注单件作品封顶呢是3个小时。那么这个价格对应的体验流程一般就是顾客呢先去挑选呢这个款式和布料，随后呢在老师的指导之下进行这个裁剪缝纫这个还有装饰，最后呢完成一件专属的作品。那么我就想说了，那这事儿还用找老师吗？回家找妈妈不就行了吗？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想的哈。所以说呢，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呢其实它是有流程的，先去选择一块呢这个款式和这个布料，然后呢去裁剪它，再用缝纫机呢去缝它。就脚踩缝纫机，然后呢再去进行装饰啊。其实整个流程就像小时候妈妈在给我们做漂亮衣服是一样的感觉。回家跟妈妈分享这样的一个场景，看一看她会告诉你什么呢？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小时候呢上幼儿园，胸前呢要用曲别针固定一条手绢，然后呢而且手绢呢还要保持干净，不然不让进哈，你还有这样的记忆呢。

好的，我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省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今天呢，孟然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拼布这件事儿，那么这种新的玩法你会接受吗？那就是呢，把好看的布料拼到一起，拼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你比如说做一个小发卡呀，做一个小坐垫啊，做一个小杯垫啊，做一个小书包啊，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 还蛮有意思的呢，您认为呢？也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继续来进行互动。你看哈，刚才我说到了，那每小时80到100块钱，有的呢需要3个小时，也就是说呢，大概在300块钱。那有人就说，那这件事儿还用找老师吗？回家找妈妈不行吗？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回家找妈妈去学不可以吗？ 宝哥说小时候丢沙包，方言叫啥来着？直播间有昌黎的朋友吗？

宝哥，是我们这个卢龙的朋友是吗？那应该是呢，跟我们这个昌黎的朋友应该是说的差不多。告诉宝哥，咱们昌黎怎么说？对了，宝哥说踢格，哎，其实呢，用咱们昌黎话怎么说呢？踢格。但是呢，其实你想一想啊，这个格它不是格，它是格，格子的格，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拼起来的嘛。我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朋友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在我们的昌黎呢叫走啊，咱们去踢格，是吧？就是这么说的。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个拼布拼布啊这个游戏的时候，新的潮流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丢沙包。哎，你看暖宝宝说了头回听到是吧？所以说多来我们的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啊，多来听一听我们的978，多来听一听梦然的杰神聊天下，你会听到很多的新奇的事情。那么叔叔呢告诉记者说自己呢每个周末呢都会去拼布啊，这个叔叔他是舒服的舒，一坐呢就是3小时起步啊，平时呢工作节奏很快，拼布的过程呢可以让大脑放空。他说那而且呢另外一位拼布爱好者呢张丽呢则是表示说裁剪和缝纫环节呢是最耗时的，但是呢也是最让人沉浸着的，看着零散的碎布在自己的手里呢变成一件完整的作品，那种成就感很踏实。那相比于拼豆的按图复刻，拼布呢更考验审美与耐心，但是呢也提供了更大的创作空间。拼布能够集绘画、刺绣、缝纫等多种兴趣与一体，乐趣呢是更多的。所以说我觉得拼布呢它拼的是自己的一份心情，让大家呢感受到的并不是呢单一的那种模样和这个一种拼豆的那种画作，一种呢这个图画，而是呢在自己的大脑当中形成一种呢图案，然后按照自己想的去制作就可以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这个宝哥说了我们小时候玩的到现在失传了，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吧，但是很少会看到哈。宝哥说干瓦啊，弹玻璃球啊，虽然说吧梦然是女生，不玩这些事儿啊，但是呢不玩这些游戏，但是我经常会看到。暖宝宝说以前呢铁锅漏了啊，是不是找个修补的人，也就是铜匠，现在找不到了，就像宝哥说的失传了。宝哥说爪爪是这么说吗？你知道我们昌黎还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吗？我们昌黎呢叫爪渣儿。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呢拼布这件事儿哈，说起来是不是让大家呢能想起来小时候的快乐记忆呢？因为拼布这件事儿啊并非是呢新近流行起来的，其实在我们小时候就有的，那时候我们的妈妈会给我们用这个小布块小布条呢做成呢好看的这个书包，好看的这个沙包，然后呢会做成小坐垫儿，而现在呢我们也是学习着妈妈的样子去拼接着美好的生活。宝哥说了山羊火板儿。

好的，朋友们，那么宝哥又说年轻的都不知道啊，是，所以说也说明一种问题，就是我们已经老了。那宝宝说我们家奶奶呀，现在呢偶尔呢能用我们退下来的这个衣服啊，旧衣服呢去做拖把哈、啊。是的，这都是呢老年人的对生活的一种呢这个珍惜吧，因为老年人还是真的是生活。就在缝缝补补当中，我们每一次的缝缝补补，缝缝补补的不是就是物质，而是缝缝补补的

是一种心情。好的，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了。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烟火小院》最后送给大家，拜拜。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愿意和大家成为好朋友，我们在这里聊天，分享心情。好朋友们，这是一档音乐节目，我叫陈峰，乐随心动，随你的心一起跳动，好不好？把你认为好听的歌、感兴趣的歌扣在公屏上告诉我。好朋友们，参与节目呢，您需要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音乐带给我们不同的心情。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

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上午时间10:03:59，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音乐之旅。我是陈峰，这里是昌林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直播间。今天的第一首歌呢，给大家推荐一首叫什么呢？流行歌曲吧，好不好？这首歌呢是《岁月如笔写春秋》，很多朋友在此时此刻都会哼唱的一首歌。它的节奏全是《岁月如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的核心意境，用相逢本是百年修，朝朝暮暮共白头等歌词勾勒出了珍惜缘分、白头偕老的温柔途径。整体制作呢，它是由张明文担任编曲与吉他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歌曲，欢快明快的这样的节奏，却诠释着岁月如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的这样的意境的一首歌。好的，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做客，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上午好。好的，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的歌曲播放点播环节哈，今天点歌的朋友很多啊，第一首歌呢是宝哥点播的一首《探我》，那可能他心中有一些感叹吧，因为他家就要办喜事了，但是不是他娶媳妇，是他儿子。他说自己感觉挺年轻的，怎么就要当公公当爷爷了呢？好的，下面的一首歌送给宝哥，祝你永远年轻，也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的节目。下面的一首歌呢是花瓣雨点播的这样一首《世界无限大》，一起来听。

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和你相遇，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界也跟着变大了。今天你以为天大的事，明天想想也许真的没什么。在 call-in 单元里面，我们轻松聊聊天，还热烈讨论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关于爱情、家庭、工作或课业，互相警惕交朋友，千万小心一点。其实不同的人常常有同样的苦恼，因为不管今天、明天、每天都有人，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我的生活很忙很忙，要做节目，要做唱片，还要上无数的通告。但我也和大家一样，想在忙里偷闲。

多懂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听一首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的一首歌曲啊，一首新歌，好巧是你。

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听歌，接着点歌。朋友们，如果你也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欢迎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搜索978晨风，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的这首歌来自于我的好姐妹花开花落的点播，点播了一首《我相信你》。

好的，非常有力量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哈。感谢花开花落的点播，那么我也同时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不好？告诉你们啊，有的时候你听到有力量、快乐的歌呢，也会让自己很快乐的，好不好？好的，下面的一首歌呢，是我今天突然想安排的一首歌，是一首很老的歌，但是听起来旋律呢，让我感觉很纯净、很舒服，因为它是吉他版本的纯净版哈，一首很老的歌哈。这首歌叫《掌声响起来》，有多少朋友听到过这首歌？一句道尽表演者对观众的感恩，跨越时光，依然很暖心的一首歌哈。很想听这首歌。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小段的《掌声响起来》。

好的，一首歌那勾起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真的是这样，老歌更有味道，老歌更有所回忆，是不是？他的原唱呢，我看了一下是凤飞飞哈。这首歌呢依然传承了凤飞飞1986年带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经典，孤单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好的，好朋友们，你们都喜欢什么样的歌，也可以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或者你对于这首歌有着特殊的喜欢，想听哪个版本谁演唱的，把演唱者也一起扣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分享。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首有故事的歌，也可以说是一首老歌吧，一首纸短情长。纸短情长，但听下来感情节奏和钢琴弦乐的烟雾感特别像一个翻旧回忆时那种放不下又舍不得松手的那种无奈。那么这首歌呢也勾勒出了一种惆怅和不舍吧。好的，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纸短情长。

好的，那么应听众朋友的要求，下面呢再播放一首花瓣雨喜欢的这样一首《春风十里》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直播间做客哈。下面的一首歌呢是今天新加入的一位好朋友，007点播的吕方的一首《朋友别哭》。

好的，好朋友们，现在是上午时间10:44:41，我们的节目已经过了大半多了哈。好朋友们，如果你们还想点歌的话，抓紧时间来到节目当中，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那我自己的抖音这边呢，大家搜索978晨风，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来关注一下好吗？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听好朋友点播的歌，听一首童安格的老歌，这是宝哥今天点播的一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好的，好朋友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任素汐的歌好吗？最近很喜欢任素汐的歌，尤其是这一首《湖广生》，特别有味道。有多少朋友喜欢这首歌呢？也可以扣在公屏上，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歌，来感受一下。

好的，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关注到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直播间。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哈，周一到周五是直播。大家如果想参与节目聊天点歌分享心情的话呢，大家第一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关注一下我自己的抖音的直播间，抖爸爸这边搜索978晨风，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的，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又要到了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留给今天的一位新朋友，他给自己起名叫农民工。好的，他点播了一首歌叫《人生的道场》。好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哈，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是一帆风顺和开心快乐的，好不好？好的，一首歌送给农民工，特别送给你，也送给大家。人生的道场，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的成语，给您说一个模棱两可，出自《旧唐书》《苏味道传》。唐朝有个叫苏味道的，这个苏味道呢是赵州栾城人。苏味道从9岁的时候就显露了才华。据说这个苏味道9岁就会填词，这作诗就不容易，填词就更不容易，这个词牌比作诗还复杂呀。苏味道9岁就能填词了，20岁的时候就中了进士了。这苏味道后来到朝中去做官，武则天的时代他就做了大官了。什么大官？凤阁侍郎。这凤阁侍郎是宫廷里边的大官，而且掌握着很大的权力。有人说这个凤阁侍郎啊，就相当于宰相那个级别的官员，虽然说他不是宰相，但是这个级别相当于宰相那个级别。这个苏味道当了那么大的官，在朝中他有一个做官的秘诀。什么秘诀？他有的时候跟他这个知己的近人往往就阐述他的这个秘诀。他说你要办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事情要让你决断的时候，你不要一句话就说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别把他说死了，一定要模棱两可。就是这个事情啊，你两头都堵着，两头堵。所以这朝纲中啊，很多人就知道他这个办法了。什么事你只要一问他，往往的话说了跟没说一样。所以长了之后，我这朝纲里边的人呢，就都知道了，说这苏味道苏大人呢，整个一个苏模棱，就是模棱两可，管他叫苏模棱。可有一回啊，这苏味道他母亲死了。这苏味道的母亲一死，你想他是朝纲中的高级官员呐，这朝纲里的人能不给他母亲去送葬吗？能不到这儿来参加葬礼吗？那倒不是冲他母亲呐，冲的是苏味道啊。下葬的时候，这人能有1000多，将近2000人，满街同的都是送葬的。为什么？这都是给这苏味道看呐。苏味道也觉得这气势很大， 心里面颇有一番得意之情。到了那坟地里了，他这棺材往那坑里一放的时候，这些个送葬的人呢，就都围着这个坟地，围着这坟坑这儿，都在那看，有的假装在那哭，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伤心都不伤的，愣在那挤眼泪，这就是为了给那苏味道看，表示跟苏味道我们两个很近。这苏味道呢，当然在前面啊，这众人在这围着，您想这2000来人得围多大圈啊？啊，哎呦，这周围呢都是老百姓种的那庄稼地。这是春天，就是种上庄稼那苗刚长出来的时候，就这个季节，2000多人在这站着，有的是在这个坟坑旁边可以站住，有的就得往远处站了，甚至有的在远处敲着脚看着。老百姓这庄稼地呀、啊、就被踩了，有人也说了，说哎呀，这把踩人庄稼了。参加葬礼的人就说了，踩他庄稼能怎么的啊？哎，你知道这是给谁送葬啊？这是给苏侍郎他妈送葬，踩了就踩了呗。可是有的这个庄稼地被踩之后，这老百姓得知这消息就出来了，就问他们说，哎，你们这干什么呀？怎么把我们这庄稼地都给踩了？有的人就说了，给你踩了怎么的？苏侍郎他妈死了，我们来给他送葬，踩了那几棵苗算什么呀？啊，这老百姓一看，这是个大官，大官他妈死了，踩了我们这庄稼苗，连句客气话都不带说的。我告诉你，你们要是踩了我们这庄稼苗，这大唐朝可是有法律，我们要告你，你告我们，踩了你的庄稼苗，这就是给你点脸，知道吗？不然的话，你请我们来踩，我们还不来呢。这话越说越难听了。送葬完事儿了，人们都回去了。他这个庄稼地周围踩着片很大，十几户老百姓的庄稼苗都被踩。这十几户老百姓这么一串联，就写了个呈子，找了个有文化的人给写了个呈子，一下子就告到了御史台，告到监察御史那儿了。这监察御史姓萧。这位萧御史接到这呈子之后，这萧御史心里就想了，心想苏魔郎，你模棱两可，我看这个时候你怎么模棱。这萧御史平素对这苏味道就有看法，说这回百姓联名，事情确凿无误。他又调查了一下，看了看被踩的那庄稼，然后这位萧御史就把这个本章就奏上去了，弹劾之本。奏给谁呢？当时就是武则天。到武则天那儿了，一说这个事儿，武则天你别看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但是武则天对老百姓的呼声还是很注重的。一瞧这个事儿，武则天马上就把苏味道给找来了。武则天就问这苏味道，说你给你母亲下葬的时候，很多人把庄稼都给踩了，把周围十几户老百姓的庄稼幼苗都给踩平了，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其实这苏味道早就知道，也听说了，百姓联名把他告了。这苏味道就说了，哎呦，说陛下，这个事儿好像是有吧，但是我也没看到啊，我当时就是在这个坟坑旁边，我在这瞅着下葬呢，我没瞧见。武则天说，现在有状纸把你告起来了，你看看。这状纸递过来，苏味道一瞧，陛下，也许是有的，但是当时我跟这些个人都说了，我说注意不要踩住庄稼，不要踩住庄稼苗。有的人说了，说我们都站在这个地垄沟的沟里嘛，没有踩到那地垄上。但是后来呢，我也没看到底是踩了有多少，也许有。不过这个事儿呢，也许有的这个老百姓啊，心怀刁钻，他一看有人站在那儿了，借这个茬索求赔偿，所以就告上来了。这个事儿也许是有的。这话说的都是两面的。这武则天一听到这儿， 这武则天就来气了。为什么？武则天平素当中听别人说过，说这个苏味道外号叫苏摸棱，办什么事都模棱两可，说话他都是两头堵。武则天一想，人家这御史都是经过调查的，你们那么多人把人家庄稼苗踩了，现在你还说踩的是地垄沟？哎呦，你这个苏摸棱，我可今天看到你这个摸棱了。所以武则天当时一生气，就把这个苏味道就贬到帘外去做官去了，当方州刺史。后来这个苏味道据说在58岁那年他死了，但是呢，苏味道这个为人处事留了这么条成语“模棱两可”，模棱两可就是不置可否。哎，我也说这么着，我也说那么着，最后不做决断，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有那个人现在不是这样吗？说这事儿您怎么办？你甭问他，他说什么话都模棱两可，就是没准儿，两面堵，就这个意思。好，这句大话成语咱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墨守成规。东汉时候有个班固，班固这个人在《答宾戏》这文章里边有过这样的话，说孔席不暖，墨突不前。什么意思呢？孔席，孔就是孔子那孔，席呢就抗席那席，孔席不暖就是不暖，就是不热乎。墨突就墨子那墨，就说墨子突，说的是烟囱。不前，前呢就是黑色，就说墨子那烟囱里边啊没有黑，就是没有烟灰。说这俩人怎么回事呢？一个是席不暖，一个是烟囱没灰，他们俩干嘛去了？这就说明这二位啊特别忙。这孔子，您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周游列国呀，到处去伸张自己的主张啊，带着一帮徒弟一帮学生到处走，说哪个地方也待不长，所以孔席不暖，那席不能坐暖了，他就又走了。这个墨突不前呢，就是墨子呢也是到处

思想家，或者都叫他哲学家，但是他们两个观点是不一样的。墨子呢，就主张兼爱，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博爱。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都有一份爱心。同时这墨子呢，反对使用战争，还是主张和平的。那么孔子这观点跟墨子就不一样，孔子讲究是治国齐家平天下，讲究治国之理啊，征伐世界之道，他有这么个道理。所以他们两者的观点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啊还要辩论，辩论呢，但是各有各的说辞。正因为这样，说是各自持一家学说，有孔子的学说，有墨子的学说。那么墨子这个人呢，据说从小学过木匠，心灵手巧啊，在这个制作上超出常人。当时有一个最有名的木匠鲁班，就是公输班呢，这公输班直到今天大家还都说这是个能工巧匠。可是墨子在那个时代跟鲁班两个人在制作技能上可以说是并驾齐驱。这墨子啊，不但说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还学理工科，这技术上还很超出常人，是这么一个人。据说墨子研究出来很多的防卫的这些个器械啊。这墨子呢是宋国人，后来有一次啊，这个墨子在齐国，当然墨子这个子是对他尊称了，他本名叫墨翟呀。这墨子在齐国正在伸张自己的主张呢，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听说这个楚国的国王要攻打宋国，宋国是他的老家呀。墨子又是反对战争的，所以墨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觉得他的老家有危险，楚国很强大，宋国从兵力上来讲又敌不住楚国，墨子就想把这次战争把它消灭到萌芽状态。怎么办呢？去找楚王，去跟他说去，讲城破厉害，想劝他别打宋国。于是这个墨子就由打齐国步行奔楚国。墨子在这路上还听到了消息，楚国为什么兴兵要打宋国？因为这公输班，也就是鲁班呢，被楚国请去研制了一种攻城的云梯。这种云梯是新式武器，据说仗着这个东西可以很快的把城池就给攻起来。墨子听到这么个信息，到了楚国，这墨子呢就要求见楚王。楚王一听说墨子来了，这是名人呐，楚王就把墨翟请到自己的宫殿之内。当时这公输班也在场，楚王就问墨翟说，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吗？墨子跟楚王就说了，我听说您要攻打宋国，有这事儿吗？楚王说，这消息准确，我是准备要攻打宋国。墨子就说了，说您呢最好不要打，我认为您兴师动众攻打宋国未必取得下来。于是墨子从全局的观念就讲述了自己的主张，讲出了一点二点八点，八点不可攻宋的道理。这墨子能说呀，这八点讲完了，楚王一听有道理。楚王说，是你讲的完全有道理，但是我要不攻宋有点遗憾。墨子说，您有什么遗憾？楚王说，你要知道啊，公输班给我造了新式的云梯，攻城必胜，要是不打宋国，这新式云梯我就用不上了。墨子说，您那个新式云梯呀，攻宋未必好使。公输班先生这不在这儿吗？不信咱们在这儿就演习一把，看看能不能攻宋。这公输班一听说，那好吧，怎么演习呀？墨子当时把自己扎的这个袋子就解下来了，这袋子往这桌子上一放，就一圆圈，说这就是城。再找些木片来放在这儿，墨子说，您那个云梯讲讲那个道理，怎么能攻得城？这公输班就讲了，
说我这个云梯

到城上，敌人就可以说他阻挡不了，我们人就攻上去了。墨子说，你要知道，宋国我们刚刚研究成了一种新式的东西，是防御用的，新式的盾牌，有新式的挡板，你这个云梯搭上也白费。这墨子就把他所研究的这个挡板这个道理一讲，所以两个人在这演习，演习了六七回，这攻城的结果这墨子都有办法对付。最后这公输班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你这个防御的办法我有办法破，你信吗？但是我现在不能说。墨子说，你这个办法我也知道，但是我也不能说。这楚王在旁边一听，二位你们都不能说，让我在这傻听着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说说。墨子说，您要非听的话，我就告诉您，大王，公输班说的是，我现在就在您的楚国，他想着不让我为宋国效力的话，就说把我杀了，这就是他破坏防守的最有效办法。楚王就问这公输班，你说是这意思吗？公输班就笑了，这意思就默认了。但是墨子接着就说了，你不要以为把我杀了这防守就没人了，我有300多个徒弟都在宋国呢，我这些个技能他们全会，所以说你去攻也是白费，我死了还有我弟子呢。墨子一说这个话，最后楚王就坚定了自个儿的信心，得了，别攻宋国了，避免了一场战争。但是后来人们就把墨守成规形成一条成语，就流传下来了。墨守成规呢，墨子是主张防御，你怎么攻城我有自己的固定办法，是这个意思。但是传到今天，这墨守成规呢就不是这意思了，就是说老是按照传统的旧规矩而没有什么创新，不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目无全牛，出自庄子的一篇文章里。庄子这篇文章叫养生主，说他在里边说呀，文惠君，这个文惠君呢就是魏国的梁惠王啊。这个文惠君呢忽然听见别人给他说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说最近呢他们这厨房里边来了个厨师，这个厨师啊会杀牛。说这个厨师杀牛跟别人杀牛不一样，每当他杀牛的时候，周围总有很多看杀牛的，多能多到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看杀牛。说这个庖丁杀牛杀的与众不同，大家伙看他杀牛就好像看文艺节目看演出一样。这文惠君一听还有这个事儿吗？啊，文惠君心想杀牛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啊，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啊？可是一个说两个说好几个人都这么说，这文惠君就往心里去了。最后文惠君就说，说这个厨师什么时候再杀牛告诉我，我上现场去看看。有人一听说就把这个事儿先告诉厨师了，说这回你这个事儿连国王都引为注意了，要看你杀牛，这天又要杀牛了。有人就告诉文惠君，把文惠君请到现场，给他预备个桌子，后边摆把椅子，这文惠君坐在这儿，周围很多人都围着盯着看。空场这儿把一头牛牵来了，接着一会儿这庖丁就来了，他拿了一把杀牛的刀，拿这刀走进来以后胸有成竹的样子。进来之后呢，这文惠君瞅着他，就看他站在那牛前，嘴里边轻轻地叨咕了几句什么，然后一落身，这文惠君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那牛就躺下了，已经死了，把牛杀了。这文惠君当时一愣，哟，说这可真是快手啊，怎么杀的这牛啊？牛倒那儿了，接着这庖丁他要把这个牛啊都得肢解了，把这牛肢解了，这个肉都又割下来，旁边有人拿大托盘在这举着等着，哪儿的肉放到哪个盘里，这都是有规矩的。这文惠君就看他在这个肢解这牛的时候，哎呦，他那个肢体，他那个动作，有的时候用膝。

盖，有的时候用肩膀，有的时候这个刀往前递，有的时候刀往哪儿拉，他这个上这个动作就像舞蹈一样。说这个庄子那原文里边说如桑林之舞，经手之会。桑林之舞，经手之会，什么意思？桑林是古代的乐曲，就是殷朝帝王听的音乐。这经手呢，也是乐章，就是音乐。在这种音乐下可以跳舞。说这位庖丁在杀牛、肢解牛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动作就像在音乐配下的舞蹈。所以整个把这牛都弄完了，一看这个人面不改色，气不长出，谈笑自若，跟没事一样，所以把这刀撂到旁边了。更令人感到出奇的是，发现这个人的身上一个血点都没有。当时文贵君就愣了，马上吩咐手下人说，把这个厨师叫到我跟前来。这厨师就来到了文慧君的跟前，给这国王见礼。这文慧君就问他说，你这个杀牛的技术这么娴熟，是怎么练出来的啊？是跟谁学的呢？这庖丁就说了，说大王跟您说吧，我这个杀牛的技术呢，是跟我老师学的。最初的时候也不是这样，实不相瞒，最初我到我老师跟前说要学杀牛，我老师告诉我这牛得怎么杀，给了我一把刀，把这牛牵来了。我一看这牛站在我面前这么一个庞然大物，我就不敢下手了。当时我没等捅这牛，让牛一击就把我给攻倒了，这吓得我够呛。后来呢，我的老师就带着我，让我看杀牛，逐渐的呢让我学着杀牛。最初我杀的也很笨，但是一杀多了，通过我老师跟我一讲，我就明白了，这杀牛不能光看牛的全貌，应该看到牛的内里。我的老师把牛的这个骨骼、牛的筋、牛的肉它怎么长着都跟我讲出来了，我得把这个东西都背下来。背下来之后再杀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奔着牛的内里哪个缝隙，这一刀下去这牛必死无疑。后来我就练的这一刀就能把牛杀死，但是在其后呢，需要把这个牛，这牛肉得踢下来呀。怎么踢呢？这刀怎么走？这都是有说到的。我跟我老师跟了三年呐，三年过后我再杀牛，跟您说，在动手的时候就游刃而有余。游刃有余就说这个刀啊扎进去，不能说一刀捅到骨头上了，一刀捅到哪根筋上了，不会这样。这个刀扎进去保证是那个部位，这个刀刃两旁边都有空隙，说游刃而有余。说我杀完一头牛之后，不像以往累得我够呛，我气喘吁吁，但是我现在杀完了牛啊，踌躇而满志，就好像我办完了一件事情非常得意的样子，就达到这种境界。之所以这样做，这是因为我老师教导下三年的功夫我没白下呀，最后达到这个境界呀。说大王您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个行内圈里头的人看这个人杀牛的水平怎么样，不用看别的，就看他这刀，就问他这刀多少天磨一回就知道了。我当初杀牛的时候不到一个月就得磨刀，因为这个刀我瞎捅，不知怎么就捅钝了。可是后来呢，我练来练去半年才磨一次刀，我师父十了年才磨一回刀，我现在能够七八年磨一回刀了，就是这个刀啊，那刀刃不受损伤。庖丁这些话讲完了之后，这文慧君听了之后连连点头。为什么？文慧君心想，他讲的是

个杀牛的道理，但是对人来说，做任何事情不都是这个道理吗？你必须得研究深，研究透，达到一种的境界，才能像庖丁解牛一样游刃有余，最后而踌躇满志啊，能达到目无全牛。那就说牛再前来，不是看到的牛，而是看到牛的骨头、牛的筋、牛的肉都是怎么组织，是看到这一步的。所以这样一来呢，目无全牛这个成语就留下来了。目无全牛都是说呢，技术达到了一定的高深阶段，就是高层次的技术。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今天这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骑虎难下。骑虎难下这个词最早出于哪儿呢？出于隋书，隋书的后妃传里头。这个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第一个皇帝，应该说杨坚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当中是有功勋的，他把那个动乱的分裂的中国给统一起来了，成为隋王朝。正因为他有功勋，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建树的皇帝，所以对杨坚这个人是怎么得来的江山就谈的不多了。说实在的，杨坚这个皇帝呀，他得的这个江山得的也不是那么光彩，不是他自个儿说凭着戎马生涯给开辟一片天地打下的隋氏江山，不是这样，某种程度上来讲也算是一种篡位篡权。这个杨坚呢，他最早的是北周的大臣，北周在当时大分裂南北朝的时候，哎，他是一个地方的政权，也成为一个朝廷。北周周宣帝在位的时候，杨坚就被重用了。最初呢，杨坚封到隋帝，是一个隋州刺史，后来提升为隋公，再后来杨坚娶了这个妻子独孤氏。这独孤氏是北周的大司马独孤信的女儿。这独孤氏是一个大家族，这独孤氏她的姐姐是皇宫里边当过皇后的，那么她姐姐的女儿就说也当过皇后，都是皇亲，是贵族。独孤氏呢是杨坚的夫人。后来这个北周的宣帝死了以后，那么北周的静帝继位，就是说宣帝的儿子。宣帝这儿子很小，还不到十岁，说他这一继位，不到十岁的孩子能处理朝政吗？可到这个时候，这杨坚已经是相国了，就丞相了，主掌大权。这么一来，杨坚顺势就跟大家说了，说现在圣主年幼，由我辅国，就是由我帮着处理朝政。正因为他要帮着处理朝政，为了处理朝政方便，杨坚就搬家了，搬到宫院里头来了，他在皇宫里边住着。这样的话呢，文武大臣有什么本章呈上，他就可以在这处理公事。这小皇上自然就都听杨坚的。那么事情到这个份上，有一回这独孤氏也就是杨坚的夫人晚上吃晚饭的时候，跟这杨坚俩人就说，这独孤氏说现在你到时候了知道吗？杨坚说我到什么时候了？独孤氏说现在外界都有人议论呐，说你既是相国，掌握着朝纲大权，同时你又统带三军，掌握着朝纲的军权，那么现在这个小皇上又这么年幼，无力料理国事，什么事都听你的，你何不取而代之呢？那意思就是你为什么朕这个时候你自个儿就做了得了呗。这杨坚一听说，说这行吗？这个这独孤氏说有什么不行的？

你现在已经是到这份上了，文武大臣背地的议论说你必要取而代之，犹如你骑在猛兽身上，你下不来了，就得这么走了。所以杨坚一听，对，这话说的有道理，那我就这么走了。杨坚想要这么走了，那就得把这个北周的小皇帝给废了，得他登基坐殿呢。所以杨坚前思后想，左右斟酌，再加上外边舆论颇大，又听得夫人这说他现在是骑兽南下，干了。就这样，杨坚就篡了位了。据说呢，把这个北周小皇上他想法给害死了。杨坚这一篡了位，因为他当初是隋帝的隋公，曾经在那当过随州刺史，于是就把这国号改为大隋，就成了隋王朝了。所以杨坚篡位之后建立了隋王朝，紧接着他自己带兵才统一了南北，把中国分裂的局面给统一起来了。所以这就是最初叫骑兽南下。说再还有一个说法，在晋书里边温峤传，晋朝啊有一个叫温峤的人，他是江州刺史。这个温峤呢，当江州刺史的时候，晋朝有个叫苏焕的人叛反了，带着队伍反对晋朝，而且情势危机，带着军队啊要杀奔晋朝的首都。这个温峤当时就和陶侃等人建立了联军，要守卫晋朝的江山。于是他们跟这个苏焕进行了交战，可是头两次打仗打来打去没有取胜，这苏焕来势凶猛，接连着打了几个败仗，结果这陶侃呢自个儿情绪就低落了，吃饭也不吃了，睡觉老唉声叹气。这温峤在旁边就发现了，这天这温峤就来见陶侃来了，说陶公，我发现您近日精神不振呐。陶侃就说了，我怎么能振得了呢？我们联合起来要抵御叛军，本想着要把苏焕这队伍打败，你看我们接连着几次战斗都十分不利，你说作为我这个首领，我能吃得下饭吗？我能睡得好觉吗？啊！温峤听到这就笑了，说您呐，大可不必这样。我跟您说，您现在已经骑在猛兽身上，您是下不来了，您是联军统领，这个辈儿给您摆在这儿了，您只有打胜，不能打败。虽然说开始我们有几仗并不得力，但是随后只要您用心用兵，我们会取得胜利的。到这个时候您想退缩吗？是没有退路的，您就听我的，咬着牙得跟他决战。所以温峤跟这陶侃说的这番话也引用了这句话，就你骑在兽上下不来了，就骑在野兽身上。说怎么后来叫骑虎难下呢？据说这条成语沿袭到唐朝的时候，皇帝有圣旨避讳避这个兽字，就改成了虎了，就成了骑虎难下了。骑虎难下这条成语一直流传到今天，就比方说这个事情已经到了没有退步的时候了，就好像一个人骑到老虎上，你就得跟着老虎往前走，你想退你想跳下来都是不可能的。骑虎难下就是说犹如一个人骑到老虎上，你下不来了，有再多的困难你也得挺着往上上，你要是下来那就更危险，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呀、叫铜爬铁板。铜爬铁板就是说铜制的琵琶，铁制的剪板。这什么意思呢？这是一条成语，出自春涧序录。大家知道啊，这个宋朝宋词是最有名的，我们老说嘛，唐诗宋词。为什么说唐诗宋词呢？就是唐代的时候这诗歌最盛行，宋代的时候词赋最盛行。所以一提到唐代的诗人，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大家就都想起来了。那么提到宋朝的词人呢，其中有两个是比较有名的。

或者叫做是最有名的，一个就是苏轼，苏东坡，再有一个呢叫刘永。这个刘永啊，可能没有这个苏轼的名望那么大，但是要从写词上，那是独具一格。刘永这人呢，由于他在家里边排行第七，所以有人呢又管他叫柳七。这个柳七呀，是很有才华的，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写词，会填词，而且他写的这个词呢，独具一种风格，跟别人不一样。尤其写那种缠绵男女之情，表现青年男女爱情方面的这个词，写得非常之好。那么苏轼写的这词呢，跟他的风格不一样。苏轼呢，写的是大气魄，啊，写的是这个气势磅礴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比较多。要用我们现代说呢，刘永写的这个词啊，多数都是这个通俗歌曲里边的歌词。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很多这通俗歌，往往就是写爱情的东西多，啊，有的呢说是这个男女之爱，这是有歌词儿，啊，说男女分手了也有歌词儿，说青年男女思念也有歌词儿，说青年男女说抱怨也有歌词儿，汗恨也有词儿，怨也有词儿，爱也有词儿。所以爱情是永恒的主题嘛，几乎这爱情各个方面各种情感都能写出歌来。你听现在这个通俗歌曲，可以说用一个爱字就能概括很多。那么刘永这个人呢，当时他写的那个词就是这方面的词。正因为这样，在宋朝教坊当中有很多以唱歌为职业的那些歌女，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歌星，他们唱的那个歌词多数是按照刘永写的那个词写的谱的曲。这个刘永是宋朝一个官员呐，官拜屯田员外郎，这官不算太大，但是刘永这个词当时名望很大，甚至于说刘永这个歌词，他的词赋比他这官这声誉还要大，人都称他柳屯田、柳七。正因为刘永这歌词写得好，所以当时唱歌的那些个歌星们，尤其是经常唱刘永歌词的那些女歌星们啊，对这个刘永都非常熟识。刘永呢跟他们也经常接触，经常到什么秦楼楚馆呢会会他们呢，啊，听听他们唱啊。刘永听到自己的这词赋改变成了这个歌以后，他自己也有一种得意之感。嗯，据说刘永这个人后来到了晚年呢，在官运上并不太好，到了晚年的时候穷困潦倒。刘永最后死了之后买棺材钱都没有，他为什么落到这一步呢？没有太详细的描述，但是有人是这么说，在宋朝的笔记小说里这么讲，说刘永到时候买棺材的钱没有，这丧事谁给他处理呢？就是当时那些歌星们，那些歌星们大家凑钱给刘永买了棺材，给他下了葬，而且很多唱过他的词儿的那些个歌星们都到坟前向他表示吊唁。这就是这刘永。苏轼呢，当然苏轼呢是一直为官，尽管他在官路上也不算畅通，但是比刘永要强多了。据说有一回啊，苏轼在自己的家里款待朋友，就请了很多唱歌的跳舞的，在这个地方呢，苏轼让他们唱歌，说大家伙就在这块唱歌，男的也唱，是女的也唱。当然当时唱的这个歌词呢，有的是别人写的词，也有很多是刘永写的词，个别的男的呢也在唱苏轼写的词。苏轼当时情志非常好，就把他这个教坊中的负责人，就是负责

0: 这个唱歌的总管就问他说，你说说刘勇写的这个词和我写的这个词有什么不同呢？嗯，这个人一听，哎呦，说苏学士，您这词跟柳七那词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您是两码事。
1: 哦，
0: 苏轼说不同在哪里？他说柳屯田写的这词呢，多是一些缠绵之情，离别之意啊，有的让人听起来呀要伤心落泪。他这个词多数都是得十七八岁的秀女，手里呢拿着剪板，轻启歌喉，在那个柔弱的音乐伴奏下才唱他这样的歌词。您比方他这个歌词多数是什么多情自古伤别离，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您听这个意境，那必须得是一个柔弱的女子轻启歌喉，慢慢舒畅，令人听起来这心情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这是柳屯田的歌词的这个风格。苏轼说我这歌词是什么风格呢？哎呦，苏学士，您这歌词要唱那就不能用那十七八岁的少女来唱了，那必须得是身强力壮的关西大汉，手中拿的是铜耙铁板。这铜耙铁板呢，就是抱的是铜琵琶，拿的是铁剪板，这声音特别响亮。唱歌这个人那得是男高音或者是男中音，甚至于都想到得长着脸面胡子。说这样的人才能唱您的词，您那个词气势大呀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天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这小姑娘唱能行吗？她唱不出这个气势来。苏轼听到这里是哈哈大笑，所以铜耙铁板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铜耙铁板今天来说呢，就说形容这种风格，雄浑豪迈，气势磅礴，就叫铜耙铁板。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数字赋能新业态，直播激活新经济，昌黎电商直播中心助推县域全域产业升级，昌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推进县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我县搭建综合性数字电商直播中心及人才孵化、直播运营、商家赋能、供应链整合于一体，深挖本地农业、文旅、制造、生活产业资源，构建全覆盖直播电商生态，切实将数字流量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推动县域全域产业体制升级。走进昌黎县数字电商直播中心，专业化直播场景映入眼帘。中心拥有完善的硬件配套设施，设置10余间专业直播间，400平方米标准化选品中心，陈列6大类800余款昌黎特色产品。中心还创新打造田间溯源、工厂探秘、滨海九旅实景走播等多元化直播形式，全方位展示县域特色产业。针对县域电商人才匮乏的发展短板，中心搭建系统化实训、梯队化孵化培育模式，面向新农人、实体商户、返乡青年开展电商实战培训，夯实本土电商人才队伍。昌黎博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凯杰：
2: 自运营以来呢，我们累计开展了300多人次的电商实操培训，并且现在为全县输出了30名这种成熟的本土的

0: 锅，我们培育了三个30万以上的头部账号，补上了咱们全县电商人才的短板。同时呢，我们又分赛道，农产品专场直播呢，我们做了200余场了，现在呢销售额突破了70多万元。酒旅直播我们做了500多场次，整体的销售额呢现在突破是750万啊，很好的带动了咱们酒庄民宿入住率的大幅提升。
1: 中心实行多赛道差异化赋能，全方位推动县域产业数字化升级。农业赛道聚焦葡萄、旱黄瓜、贝贝南瓜等特色农产品，以田间溯源直播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提升农产品品牌知名度与产品附加值。文旅赛道依托昌黎滨海风光、特色酒庄、精品民宿等优质资源，联动本土达人开展沉浸式实景直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红利，擦亮县域文旅品牌。主播杨洋，
2: 我们十分看好昌黎数字化电商直播中心的发展平台，选择入驻，一方面咱们基地的直播间硬件完善，配套的服务齐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直播运营成本，不用从零搭建场地的设备。另一方面，昌黎群众全民的健身氛围浓厚，乒乓球、健身操、户外运动基础很好，和我们的直播赛道高度契合。接下来我们会依托直播中心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推介，借助咱们平台流量优势推广我们的优质产品。
1: 针对线下实体业态，中心推行一商一策定制化数字化升级方案，助力餐饮、民宿、汽修等线下门店搭建公司域流量矩阵，突破地域经营限制，有效提升到店客流与经营效益。同时创新工厂探秘加技术解读专属直播模式，通过专业场景直播、账号代运营等配套服务，直观展现企业生产工艺与定制服务优势，大幅提升线上精准询盘量，开辟制造业数字化营销新赛道。主播卞江南，
3: 入驻直播中心后，团队为我们量身打造直播内容，不同于普通消费品直播，工业品专业门槛高，中心依托专业直播间搭建实景拍摄场景，通过短视频直播直观展示生产工艺、定制服务，线上精准询盘量持续上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深化和直播中心合作，借助平台流量打响昌黎本土工业品品牌。
1: 目前中心探索的产业加人才加流量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成效凸显，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完善全域电商生态布局，优化主播分级孵化体系，常态化推进全产业溯源直播，深化实体商户制造企业数字化赋能服务，持续拓宽直播赛道，升级供应链体系。昌黎博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凯杰，
0: 下一步我们将举办农产品的直播大赛，邀请产业达人走进咱们的产业带，扩充咱们的选品 SKU， 努力我们把它争取到做到1000款以上，持续呢完善本土人才供应链、直播配套以及直播电商赋能，要为我们全县各个产业提质增效。
1: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为深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举办了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让广大群众及外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品读昌黎地域文化底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七夕传统渊源、民俗习俗、文化内涵以及本地七夕特色民俗风貌展开细致讲解，为增强活动趣味性与互动性，现场设置了精彩纷呈的有奖知识问答环节，题目涵盖七夕民俗知识、传统礼仪文化、昌黎红酒文化、本地文旅特色等多方面内容。手工体验环节，主办方精心准备了

0: 月球花灯等丰富的传统七夕手作物料，大家沉浸式投入创作，细心拼接，精心装饰，亲手制作独具国风韵味的七夕手作花灯，感受传统奇巧民俗的独特魅力。同时，很多外地游客也积极参与活动。 在体验七夕民俗、体验国风手作的同时，近距离接触，了解昌黎红酒产业文化与文旅特色，感受昌黎独特的风土人情与文化魅力。下一步，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以文化润民心，以文明育新风，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1: 这是陈阳报道的。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全党同志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人民至上，同人民心连心，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扎实奋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 贯彻落实到工会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决扛起引领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着力凝聚人心、化解矛盾、激发动力，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加强调研论证，广泛凝聚共识，以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注重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

0: 6653 1730 335 9073。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3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

0: 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1: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等等，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

啥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4: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泰山北斗，出自韩愈传。韩愈传在新唐书和旧唐书里边都有他的传。韩愈啊，其实从他的人生道路来看，这个人并不算顺畅。小的时候3岁娘就死了，是跟着他的从父兄长大的，也就是他的叔伯大哥和叔伯大哥的妻子，也就是他叔伯嫂子一块把他拉着长大成人的。韩愈这个人25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29岁才开始正式走进仕途宦路，在当官。但是韩愈这个人他非常有才华，才华出众，写的一篇好文章，他的文章呢与众不同，独创一种风格。韩愈这个散文的风格呀，跟这个当代所流传的那个散文不太一样，因为从魏晋南北朝以后，这个散文呢有这么一种风格，就是注重呢对仗工整、用词华丽，但是从这个内容上就差劲了。韩愈呢非常崇尚古人的散文，比如说司马迁呐、杨雄呐，就这些人的散文他非常赏识，所以他的文风近似于他们。因此上有人说韩愈的散文他是与众不同了。散文与众不同，这个人呢从性格上来讲呢具有文学家的这种性格，所以他在这个政界上这个路走的就不顺。他当官很快到朝里了，先是当上了监察御史，当了监察御史这级别按说不低呀，可是呢由于他有一回给皇帝写了一个奏章，把皇上给得罪了。他写个什么奏章啊？当时这个唐朝呢大旱，很大的面积上都是旱，这一旱庄稼不收，庄稼不收这老百姓就遭了罪了。有的呢就是携儿带女外出逃荒，四处流浪，以讨药当乞丐谋生。韩愈这个人是非常了解民情的， 看到老百姓受到这样的苦处，他心里过意不去，
5: 所以呢，他就给皇上写个奏章。写个奏章，这个奏章怎么写的呢？
4: 他奏章就说，说现在天大旱，这个庄稼不收，老百姓四处逃亡，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说建议呀，减免税赋以维持民生，这是韩愈为老百姓着想。
5: 结果这个奏章到了皇上那儿，皇上一看，皇上生气了，为什么？因为皇上掌握的情况跟韩愈掌握的不一样。皇上是从许多大臣那儿得来的信息，说现在旱是旱，没有那么大的面积，老百姓也不至于那么苦。心想你韩愈为民请命啊，啊，你装什么大眼儿？结果皇上一生气，把韩愈给贬出去了， 不让他在朝里做官了。上哪儿去了？上了阳山县了，到那儿去当一个地方的官。
4: 韩愈呢，到那之后，当了地方官，当了一段时间。毕竟他是有才华的人，朝纲中人也都知道他，包括皇帝本人也知道，就把这个韩愈啊又给调回来了。这回调回来之后，倒在朝纲中让他当刑部侍郎。
5: 韩愈这不又回来了，
4: 你像你吸收上司的经验教训呢，没事别老写什么奏章啊。结果他又写了一个奏章，这回这个奏章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皇帝当时是唐宪宗，这唐宪宗啊信佛，听说凤翔法门寺那个地方有佛骨，就是佛舍利，
5: 所以他派人去带着好几十人把这佛骨请来了。请来了之后呢，
4: 先放到这宫院里头，让这宫院里边的人天天到那去朝拜，
5: 同时准备要把这个佛骨
4: 在当时所有的寺院里轮流展览。啊，这老百姓都听说了，说这个佛舍利来了，这回要在各个寺院里轮流展览，很多的信佛者这些百姓们就拉着架子就等着去参拜佛骨了，甚至有的下决心，有的说把这个头皮也给灼伤了，有的甚至把手指头也给烧伤了，也不知为什么，这表示这个信佛这个虔诚吧。当时在长安城首都闹得是沸沸扬扬。韩愈这个人不信佛，所以韩愈就给皇上又写了一道奏章。这个奏章呢，他从上古就举例子。
5: 韩愈在这个奏章里说呀，
4: 说这个佛教传到中国，这是汉代的事，在汉朝汉明帝以前，中国没有佛教。但是我们中国没有佛教的时候，中国怎么样呢？很好吗？
5: 他开始举，比如说古代的皇帝，皇帝活了100多岁，
4: 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皇帝再往后，尧舜禹，说尧也活了100多岁，治理江山很有办法。舜、禹都活了80岁，在位都90年到100年这个样子，天下太平，皇帝长寿。那佛教没有啊，佛教没有，这不照样皇帝也长寿，天下也太平吗？嗯，要再往下说，说周文王，周文王活了97岁，周武王活了93岁，治理周朝天下太平，皇帝也长寿。而且从周朝往后800年，周朝创立800年天下，没有佛教，不也是照样吗？既知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梁武帝那是最信佛的，他这一辈子有3回自个儿想出家就当和尚去。梁武帝倒是天下做的时间不短，做了40多年，但是最终结果呢，被侯景之乱，让侯景把他困在这城里，活活饿死了。
5: 他一说这个，所以皇上就火了。这一火了，把韩愈又给贬出去了。
4: 韩愈是这样一个性格，但是他写的文章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有批判现实主义的。他那个散文里边有很多名句，今天我们还在说，比如《进学解》，其中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都是韩愈所写的名句呀。所以泰山北斗哪来的呢？就后来苏东坡到了宋朝，苏东坡评价韩愈，说韩愈的这个散文，他那个水平就像泰山北斗一样，是那么样的高大，是那么样的辉煌，后人无可与他比拟者。所以泰山北斗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还有的把它简称为泰斗，说这个文学界有文学泰斗，说这个音乐界有音乐泰斗，啊，各个专业技能高的都叫泰斗，也分什么技能，比方小偷就没有小偷泰斗，绝没那么称呼的。所以泰山北斗这条成语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螳臂当车，它出自庄子，庄子的人世间里边就讲了这个螳臂当车的这个故事。他说的是在鲁国呀，当时有一个贤人，这贤人可不是闲着没事那个贤人，就是贤良之贤，当时被称作贤人。这个人呢姓严，叫严和，由于这严和是个贤人，名声就传出去了。当时魏国的国君魏灵君，他呢就把这个严和请到了魏国。请到魏国干什么呀？要教他的儿子，就是魏公子，后来就叫太子了。他这个儿子叫蒯贵。为什么请这个贤人去教呢？因为这个蒯贵从小就不着调，这个魏灵公啊就觉得说，这样的儿子将来他要继承我这王位，能管理好江山吗？能管理好国家吗？得需要把他好好的规整规整啊。怎么办呢？就请一个贤人来吧，就把这严和给请来了。跟严和一说，这严和一听说，那好吧，我就看看这位公子是什么样，我教他读书，教他长知识，教他治国之道，教他做人之本。于是这个严和呢就跟这个蒯贵俩人见了面了。这一见面啊，这严和发现了，哎呦，可没见过就这样的公子，他爸爸是国王，怎么他这儿子这样啊？这蒯贵整个整天就是吃喝玩乐，正事不干。这严和有时就跟他讲啊，说你将来是国王的继承人呐，你要想治理国家，你必须得丰富自己的知识啊，是吧？你得端正自己的为人，这才能行。这蒯贵听到呢也点点头，说那好吧，那你就丰富我的知识吧。怎么丰富？这严和说，我跟你讲吧，就给他讲书，讲治国之道。这严和在那讲，这蒯贵就在那听着。严和这边嘚啵嘚啵嘚啵嘚啵说，这蒯贵在那听着听着，一会儿就睡着了。这严和一看，我说公子啊，您醒醒，您醒醒，我这给您说您得听啊，您可不能睡觉啊。这蒯贵在这儿，哎，突然一睁眼，哎，我说老师啊，您讲的还真不错，别说啊，我真听进去了。您听进什么去了？我哎，我就觉得吧，您讲的挺累的，咱这样好不好？我要那么坐着听您讲啊，我就犯困，一犯困您再讲什么我就听不清了。这样吧，您跟着我讲，咱出去上外边寻围打猎，这行不行啊？严和一想，这个教育方法可以灵活运用啊，既然是这位公子他好动不好静，那我就干脆跟着他讲，他能听进去，这有作用。好，我跟着您走。这严和跟这蒯贵就上了车了。坐在车里，蒯贵跟他说，您现在就跟我讲啊，您给我讲这书，您给我讲这个治国大道，您就说您的，我这就听着呢。这严和在这车上坐着就嘚啵嘚啵嘚啵嘚啵就在这说。
5: 百贵呢吩咐这个车夫赶车走，上野外打猎去。
4: 这车夫赶着车就往外走，这一道上啊，这沿河一直在那说，
5: 离开他这个都城走出去有50来里地，车停住了。这蒯贵说：“哎，您先歇会儿，这一道您讲的够累的了，我现在开始打猎，
4: 我打几只梅花鹿，打几只兔子带回去咱们吃野味，怎么样？”这沿河说：“行啊。”沿河心想：“我也该歇会儿了，讲了50来里地了。”沿河呢，又打车上就下来了，
5: 下来之后站在旁边瞅着。
4: 这蒯贵说：“您在这儿等着啊，我得用这车打猎。”
5: 他又坐车上去了。蒯贵坐在车上，吩咐那个赶车的快点赶着车走。感情前边他都预约好了几个人，都是他的伙伴，都是那些同类。哦，在这围场里边就跑起来了，打猎，一会儿追兔子，一会儿追鹿，打了半天，这车跑着跑着跑没影了。哎，这沿河一看怎么不回来了，把我自个儿撂这儿了。这沿河就喊喊也没人听着，旷野荒郊无人搭声，最后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来。这沿河一想，肯定啊，这蒯贵是把我撂这儿不管我了，干脆我自个儿走吧。 步行50里地自个儿走回来的。回来以后一见到这蒯贵，一看蒯贵回来了，说：“公子，您怎么把我自个儿撂到这漫挖荒郊里头，您自个儿回来了？”这蒯贵说：“哎呦，我说老师啊，我跟您说句实话，我都差点死了，您知道吗？我赶这车打猎，我这马它惊了，这一惊了，撂着蹶子的跑，怎么喊它也不停，这一气儿跑回来了，我都担心这车要是一翻了，我就完了。”
4: 这沿河就瞅他那个面部表情，心里明明白白的，他在那撒谎呢。
5: 但是没办法，沿河左右不了这蒯贵的行动。后来沿河就找这魏国最有名的一位大夫，叫瞿伯玉。这个瞿伯玉是魏国的贤人，也是明白人。这沿河就找这瞿伯玉跟他说了，
4: 说：“我呀太难受了，我想跟您聊聊，您帮我出出主意。”瞿伯玉说：“你说。”沿河说：“你说我从鲁国被重金聘请来到这里教这公子，您这公子他整个一流氓啊，啊，这我怎么教他呀？你说我不随着他吧，他不愿意；你说我随着他，我跟他同流合污了；你说我要真要是下决心板他，弄不好他能把我杀了，您说我怎么办？”瞿伯玉就说了：“嘿，现在呀，您对他呀，就能随其行，别合其心。就是他想干什么，要带着您，您就跟着啊。但是您别跟他的心一样，因为您跟他不是一样的人。您要想把他教好了，那犹如螳臂而当车，就好像那螳螂想把车挡住，那是挡不住的。”其实瞿伯玉也知道，就这位公子没出息。正因为这么一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就是螳臂当车。那么这条成语呢还有另一个说法，
5: 据说齐庄王有一回出行，坐在车上，车往前正走着，
4: 忽然发现那个车辙当间有一个小虫子，就是一个螳螂在那扬起这个前臂来，在那比划。这庄王马上告诉把车停住，说：“那怎么回事？”赶车的说：“一个螳螂不知好歹，想把咱这车挡住。”齐庄王下了车，走到跟前看了半天，啊，真乃勇士也。齐庄王上了车，告诉车夫：“
5: 绕道，咱们怕他，躲开他。”
4: 哎，绕道走了。
5: 由于齐庄王这一个举动，全天下很多的勇士闻名而来，就说齐庄王喜欢勇士，螳螂在那道上举着点小胳膊在那晃荡，他都躲着他走，所以齐庄王得到了很多勇士。就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螳臂当车说明这螳螂他不怕死。那么我们这条成语呢，一般使用螳臂当车还说的是有的人不自量力，
4: 愣想阻挡这个形势发展，那是不可能的。
5: 这条成语呢，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忽叹道，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严一凡，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演戏，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我们在旋律里遇见宿命的枷锁，拥抱独处的伎俩，藏好暗恋的心事，奔赴心动的热烈，也学会与遗憾体面告别。既然我们以无首歌为舟，溯时光而上，从宿命纠葛到释然落幕，解锁藏在旋律里的情绪闭环，聆听属于时光的万般岁月。徐松，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原创音乐人，深耕国风领域多年，以词曲编唱全能创作实力，将古典意境与现代旋律完美融合，被誉为国风音乐标杆人物。他的作品从不流于表面，而是以叙事性歌词婉转国风编曲，勾勒江湖恩怨人间宿命，兼具文学性与传唱度。《天龙八部之宿敌》是徐松2011年为经典网游《天龙八部三》量身打造的主题曲。为诠释作品内核，徐松反复研读金庸原著，萃取《天龙八部》中众生皆苦宿命难逃的核心主题，和曲与古筝、二胡等传统乐器铺陈旋律，搭配如宋词般凝练的歌词，将江湖儿女的爱恨痴缠、恩怨轮回、身不由己的宿命感演绎到极致。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低回婉转的倾诉，道尽原来卷曲皆是命，爱恨情仇不由人的无奈，是华语国风音乐中诠释宿命美学的不朽经典。

江湖路远，宿命难违。当刀光剑影落幕，爱恨纠葛可以沉寂，时光便会沉淀出一份独属于独处的清冷心事。接下来，让我们在程潇的歌声里，邂逅一场落花无言的孤寂。程潇，集唱跳影视娱一身的全能艺人，舞台上是气场全开的实力舞者，音乐中却是细腻温柔的情感表达者。他兼具国风底蕴与时尚之感，擅长用独特唱腔诠释东方美学，作品既有飒爽力量，亦有温柔共情。花寂寥作为程潇极具代表性的国风单曲，由粉丝原创一言曲改编而来，程潇亲自买下版权重新演绎，既是对粉丝心意的回应，也是自身音乐态度的表达。歌曲以江南烟雨为背景，化用古典意象，旋律清冽婉转，编曲融入国风乐器与现代律动。程潇柔中带韵的唱腔，将繁花凋零无人共赏的寂寥，先是藏于心底独自绽放的孤勇完美诠释。还没有浓烈的情绪宣泄，只有如露花般安静的诉说，唱尽时光里无人懂的心事，独处时的温柔与倔强。

寂寥的心事如落花般静默，而时光里最隐秘最温柔的情绪，莫过于那份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暗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陈丽的独特嗓音，解锁暗恋心事的万般滋味。陈丽，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创作型女歌手，以极具故事感的嗓音，细腻深刻的词曲创作，成为文艺青年中的音乐诗人。她的作品擅长捕捉人心深处最细微的情绪，不刻意煽情，却句句戳着人心，兼具个性与共鸣。小半收录于陈丽2016年专辑《小梦大半》，由陈丽作曲，土玲子作词，一经发作便斩获多项音乐大奖，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暗恋主题曲。歌曲精准捕捉暗恋的核心特质，一半心动一半胆怯，一半热烈一半克制，从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喜欢的暗自喜欢的小心翼翼，到纵容着喜欢，随意的泛滥的暗自沉沦，再到放弃偏执，学会释然的自我和解。旋律层层递进，情绪细腻饱满，将暗恋中所有忐忑、欢喜、遗憾与释然都化作动人旋律，完美诠释了青春里最纯粹最难忘的心动心事。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暗恋的心事终于回甘，当小心翼翼的心动化作明目张胆的偏爱，时光便会绽放出最甜蜜的模样。接下来，既然我们在汪苏泷的歌声里邂逅一场甜到心底的青春暗恋，汪苏泷，华语乐坛青春流行乐代表人物，以纤纤之意的旋律，温暖心底的歌词，陪伴无数人走过青春岁月，被誉为青春音乐代言人。他的作品自带青春滤镜，擅长捕捉校园纯爱、青涩心动的美好瞬间，旋律轻快治愈，甜而不腻，充满少年感。有点甜发行于2012年，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并与白兔联姻演唱，收录于专辑《万有引力》，后因成为爆款剧集《微微一笑很倾城》插曲，再度引爆全网，成为横跨多年的青春经典。歌曲以校园纯爱为底色，旋律轻快灵动，歌词清新甜蜜，将暗恋成真、双向奔赴的心动瞬间描绘得淋漓尽致。阳光、汽水、白衬衫、悄悄话，每一个意象都充满青春气息，每一

甜蜜的时光总是短暂，再美好的爱恋也可能迎来落幕的时刻。当心动过于平静，当甜蜜画上句点，我们终究要学会体面告别。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齐肖斌的歌声里感受离别时的不舍、坦然与成长。齐肖斌，华语乐坛实力派女歌手，以温柔细腻极具感染力的嗓音著称，擅长演绎深情抒情歌曲，无论是原创还是翻唱作品，都能赋予旋律全新的生命力，用歌声治愈无数听众。天亮以前说再见是齐肖斌的代表作，翻唱自河野同名歌曲，经他重新演绎后，凭借极具故事感的唱腔，细腻饱满的情绪，成为全网传唱度极高的离别金曲。歌曲以天亮以前说再见为情感核心，用烟花、水花等转瞬即逝的美好意象比喻爱情的绚烂与短暂，旋律舒缓深情，歌词直击人心。齐肖斌温柔欲裂的沙哑的嗓音

当离别时的不舍、无奈、纠结，以及最终选择体面告别的坦然与释然，诠释得淋漓尽致。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天亮以前说再见，是对过往的温柔告别，也是对未来的勇敢奔赴。

时光碎语，旋律留声。从《天龙八部》之宿敌的宿命难解，到花季聊的独处孤寂，从小半的暗恋心事，到有点甜的青春甜蜜，再到天亮以前说再见的释然告别，五首歌，五种情绪，串联起时光里的爱恨、孤寂、心动与成长。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5: 霜消除异消，海上仍涌潮，殷人用妙策，看儿怎脱逃。
6: 投降仪式结束后，徐海选择城外的沈庄作为他的暂住地，和他的属下住在一起，因为胡宗宪表示要安排他的部下转业从良，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说完这些话，胡宗宪就跑去忙活了，而徐海则安心地等待着就业安置。然而他并不知道，胡总督既没有去找军转部门或者军委会，

也没有去找可供耕地，却只去找了一个人，因为他相信在这个人的帮助下，徐海的问题将被彻底解决，用一种特别而简单的方式。这个人就是陈东。沉浸在幸福中的徐海开始憧憬着自己的美好生活，而王翠翘也十分高兴，从此他将

不用，继续跟着丈夫东躲西藏，漂移不定。他们将去一个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当徐海还做着风妻因子的美梦的时候，这群人撕下了自己的伪装，向他和他的部属发起了突然袭击。他们是陈东的手下，谁也没有料到啊，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袭击他们。于是慌乱之中，大家只顾四散逃跑，徐海也不例外，他的反应非常之快，乱军中竟还带上了王翠翘一起跑。但是他没有能够跑出去，因为胡宗宪的部署一向是密不透风的。到了天明，他的部下已然全军覆没，而他也被陈东的军队团团围住。走投无路之下，他叹息一声，投水自尽。横行天下的第二号倭寇徐海就这样被他以前的同伙陈东除掉了。但是胜利并不属于陈东。三个月后，这位理论上的有功之臣和他的难兄难弟麻叶一起被杀，三个人的首级被送往京城，嘉靖大喜，亲自去太庙告祭祖先以示庆贺。这其中唯一的赢家是胡宗宪，他在军事实力不足的情况下，用精准莫测的智慧和缜密复杂的计谋，一步步的把徐海逼上了绝路。而在整个过程中，他从未大动干戈，只是略动手口便驱使他人为其效命，连最后解决徐海都是借刀杀人。纵观整个过程，谋略机巧，阴险狡诈，足可写入厚黑学教科书，为万人敬仰。曾有一位厚黑学前辈说过，违法的事情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可以做。而胡宗宪绝对是这个理论的优秀实践者，因为以当时的情景而言，胡宗宪为国家铲除倭寇，杀掉汉奸，似乎并不违法，却绝对违背了良心。古语有云，杀降不降，就是说杀了投降的人，这个事情不吉祥。既然徐海已经投降，再杀他似乎就有点无耻。但是很明显，胡宗宪并不相信这句话，也不介意别人说他无耻，所以他做了，而且做绝了。无耻就无耻到底，又能如何？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报应的。当时的胡宗宪大概会这样想，但是估计十年之后他会改变自己的想法。而关于王翠翘的结局，正史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总而言之应该是死了。但他是如何死去的，民间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他在那次突袭里死于乱军之中，尸首也未能找到。另一种说法则是一个无比凄美的故事。徐海投水自尽的时候，王翠翘也想死，却没死成，他被士兵俘虏并送到了胡宗宪那里。而在这个地方，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有的说胡宗宪要把他许配给罗龙文，更有甚者说胡宗宪自己看上了他，想娶他做妾。

0: 虽然传说有很多种，分配对象也有很多个版本，但有一点都是相同的，他拒绝了。徐海已经死了，但是他仍然可以活下去，想娶他的人依然排队，他可以继续嫁人，过锦衣玉食的生活。然而他拒绝了，他选择用死来结束自己的一生，以怀念那个先他而去的人。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他趁人不备逃了出来，面对大海高声哭道：宁善，我辜负了你呀。然后他投入了大海，追随徐海而去。在很多人看来，这种行为大致是比较缺心眼的，活着不好吗？干嘛要去死呢？诚然，这是一个缺乏逻辑的选择。正如多年前的那个时候，当海盗徐海来到他的面前，他所做出的那个选择一样，毫无逻辑，实在是毫无逻辑可言。从史料价值上来讲，这是一段十分不靠谱的记载，换句话说，其真实性是很低的。但我依然使用了这段材料，因为在这个故事中，我看到了一种不被风头大势所左右，不因荣辱富贵而变迁的情感，它才是这两个毫无逻辑的选择的真正原因。虽沧海横流，唯恒然不变。我知道它是假的，但是我希望它是真的。王翠翘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在此之后，他的这段传奇经历被写成了一本名叫《金云翅传》的书，清代流行一时，是当时的第一号畅销书。但诸位若未看过，那也并不奇怪，因为这本书没能与时俱进，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后就没有再版了。当年我在省图书馆找了两天，才翻到一本比我大八十多岁的残本，着实不易。王翠翘就这样渐渐消失了，似乎他从未存在过。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位奇女子的名声已经冲出中国，走向亚洲。在日本和韩国，王翠翘有着广泛的知名度，而在越南，你要说你不知道王翠翘，人家会笑你没读过书没文化。因为在越南的文学史上，这本《金云翅传》大致就相当于中国的《红楼梦》，其能量之大可见一斑。传奇一生若此，四海之情永存，安息足矣。据说王翠翘在临死之前曾对天大呼，控诉胡宗宪的背信弃义，并发出了最后的诅咒：胡梅林，你竟敢枉杀归降之人，天道若存，必定有报。胡宗宪号梅林，所谓杀降不降，所谓天道若存，必定有报。根据哲学原理分析，大致应归入迷信之类。但迷信之所以被称为迷信，是因为有人信。当年白起不信，项羽不信，常遇春不信，胡宗宪也不信。毕竟死于非命，毕竟 失去天下，毕竟四时暴亡，毕竟人毕竟是要讲点道义的。但胡宗宪似乎是不应该被指责的，无论如何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此刻的他顾不上这些，因为还有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在等待着他。徐海的死对汪直而言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从此以后他的竞争对手又少了一个，但是对于胡宗宪而言却是任重而道远，因为汪直实在是太强大了。据统计，除了他的嫡系部队以外，受他控制和影响的倭寇人数多达50000余人，而胡宗宪手中能够调集的全部兵力不过是10余万人，还要防守直浙两省，所以武力解决根本不可能。但是要用计谋除掉他也是困难重重，汪直已经下海了几十年，比徐海狡猾得多，更重要的是胡宗宪逐渐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徐海不过是个打工的，靠个人力量奋斗，干掉了就没事了。但汪直是老板，数十年来他兼并了几十股势力，且已经形成规模化经营，汪老板当老大，群众都听他的话，如果杀了汪老板，他手下的诸多头目们将会失去控制，到那个时候事情会更加麻烦。所以胡宗宪得出了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汪直绝不能死。可是汪直不死，倭患如何平息呢？这是一个胡宗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陷入了冥思苦想，直到徐渭为他找到了那个合适的答案。要平定倭乱，并不需要杀掉汪直，徐渭胸有成竹地说道，只要诱他上岸，加以控制，大事必成。胡宗宪明白了徐渭的意图，准备派出使者请汪直前来谈判，然而他没有想到汪直竟然不请自来了。嘉靖36年10月，汪直率领数千军队，携带大量火枪火炮，突然开赴浙江沿海，并停泊于舟山岑港。胡宗宪吓了一跳，他想如此领兵来访必定是不怀好意，当即下令加强戒备，修筑堡垒，并实施了戒严，做好开战的准备。然而这一次他的判断是错误的，胡宗宪的行动大大惹恼了汪直，他派出了毛海峰表达了他的愤怒，
1: 我这次之所以前来是决心履行协议，停止交战，阁下你应该派使者远迎，至少也应该请我吃顿饭，但现在你却调集大军进船往来，难道你是在忽悠我吗？
0: 事实证明啊，汪老板确实是很有诚意的，他不但亲自前来，还带来了几个日本诸侯，哎，但是却吃了闭门羹，实在是很没有面子。胡宗宪失算了，一贯耍诈的他没有想到汪直竟然如此实诚，慌乱之下他立刻再次派出使者表示歉意，希望汪直上岸谈判。

0: 但是被伤了自尊的汪直不肯同意了。他表示双方已经失去了信任，自己不会上岸。胡宗宪十分头疼，思索良久，终于想出了一招。他找来了汪直的儿子，是亲生的，就是软禁于金华的那个儿子，非义子。他让这个儿子给自己老爹写信，让他快点上岸谈判，并且暗示他，如果不乖乖就范，就要拿儿子开刀。没过多久，胡宗宪就收到了回信，拆开一看，顿时目瞪口呆。在信中，对于谈判的事，汪直连提都没提，只对他的儿子说了这样一番话：儿子，你怎么就笨到了这个份上呢？你爹在外面，你才能好吃好住，你爹要是来了，那就全家都死光光了。这态度很清楚，就是胡宗宪，你跟我斗，你还太嫩。计谋失败了，胡宗宪清楚地意识到，汪直的智商比徐海要高得多，绝不在自己之下，是一个极为难缠的对手。然而，面对如此强劲的敌手，胡宗宪并未放弃，却更加兴奋起来，因为这场游戏越来越有趣了。胡宗宪相信，虽然汪直很强大，但他毕竟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弱点，就有容易攻破的软肋，而汪直的软肋就是通商入贡。汪直毕竟是个商人啊，不远万里赶过来，也不过是想谈这个问题。而与此同时，胡宗宪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汪直表示不愿意谈判，哎，却也始终待着不动窝。于是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汪直很想谈判，但是碍于面子，也不信任自己，所以进退两难。只要突破这层隔膜，引他上岸，必能将其操控于股掌之间。但是要获取汪直的信任，谈何容易啊！在经过认真思考和仔细谋略之后，胡宗宪终于拿定了主意。和之前一样，他又选中了一个人作为突破口。但是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他有必胜的把握。很快，汪直船上的毛海峰就收到了胡宗宪的密信，邀请他上岸一游。
1: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赵岭，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本作品由家家听书馆出品。
2: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出自刘向写的《说愿》。汉朝人刘向啊，在《说愿》里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春秋时候啊，有一回这个吴王打算要攻打楚国，按说这个吴国不如楚国那么富强，不如楚国军力那么强大，但是他为什么要攻打楚国呢？因为楚国他这个国内啊可能出了点麻烦，一种动乱状态，所以吴王就决定在这个时候攻打楚国，一定能打胜。吴王做了这个决定之后，跟满朝文武大臣这一商量，这满朝文武大臣几乎全部同意。这大臣就讲了，说您看现在楚国内部是有点矛盾，有点乱的，可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兴兵去打，有可能不能成功。一个是楚国本身就很强大，再一个呢，楚国还有很多的盟国呢，我们一兴兵要打楚国，那么楚王肯定求助于他的盟国，他的盟军一出动，联合起来他的力量就大了，弄不好呢，我们不但打不了楚国，还会招来灾祸。但是吴王呢心已决定，说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不可失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可你们不用说了，武艺已绝，就要打楚国。甚至于吴王都说这话了，再有见者杀无赦。这吴王一下这个决心，满朝文武大臣谁也不敢说话了。其中这吴王手下有一个舍人，这个舍人呢就是他的侍从，在吴王身边侍从他的人，这个官级别不高，但是这个舍人的观点呢跟满朝文武大臣的观点是一样的。说争论那两天的时候，这舍人每天回家跟他的妻子就叨念这事儿。那你说你看看，咱们代王非要打楚国，本来咱们吴国老百姓都过着安生日子挺好的，非要兴兵动武去打楚国，那楚国是好打的吗？他看你楚国内部乱了点就想着兴兵，但是咱们一打人家就行不乱了，那楚王再是联合的那盟国一出兵，弄不好啊人家联军打到咱们吴国来了， 咱们这国家要是一亡，哎，大家谁也不得安生，到时候咱们想吃想喝想穿想戴什么都没了。这个舍人回到家里边跟他妻子老叨念这个事儿，但是这个舍人他是有个儿子，这儿子才11。通过他父亲母亲两个人这两天的对话，他自己心里边就听明白了，也明白了这其中一个道理，就是这个吴王啊，光想到前进的利益，没想到引发的这个后果是多么严重。这小孩就跟他爹说了，说赶明儿啊，早晨起来我跟着您，我上那宫里边花园里边我去打鸟去，您带着我行不行？这舍人一听说行啊，因为这个孩子呢经常跟着他进吴王的宫里边去玩，小孩嘛，所以打这开始呢就跟着他爸爸，他带着个弹弓带着弹丸就进这宫里，很早早朝的时候他就跟着进去了。后花园里边这个树枝啊草壳里边都带着露水呢，这小孩就上那边溜达，拿着弹弓这儿比划一下那比划一下，花园里边有鸟，有时就打那个鸟，有时能打上有时就打不上。这个小孩跟着他爸爸到这宫里边转了3天，到了这第3天的时候，偏赶上这吴王呢早晨起来在这后花园的闲走溜达，说当时那个保卫工作太疏忽了，这小孩在这儿没人管吗？可能在春秋战国时候那各国的国君呢，他不像近代这样啊，在这保卫工作呢也有，但那小孩呢不太引人注目，没当回事儿。这吴王就发现这孩子了，一瞧这小孩，这谁家孩子？一问，他一说他爹的名字，吴王就知道这是他的侍臣，哎，而且是内侍。说你上这干什么来了？小孩就跟这吴王就说了，他说我到这儿啊，来玩来了，我打鸟。吴王说你打什么鸟啊？小孩说我打黄雀呀，我昨天就打了一只黄雀。哦，那你怎么打的黄雀？这小孩就说了，说我昨天看见呐，有一只蝉在这树上边啊，在那滋儿滋儿滋儿在那叫唤，这个蝉在那叫唤的时候，在树底下就爬上去一只螳螂，这个螳螂来到蝉的身后头，就把他前面那俩刀就举起来了，这螳螂啊可能要扑那蝉，要把那蝉呢给扑倒之后，他想吃那蝉。螳螂举起这两个刀来要扑蝉的时候，从另一棵树上就飞过来一只黄雀，这只黄雀飞过来落到旁边的树枝上了，可是这个黄雀呢就盯着这个螳螂，黄雀就想吃这螳螂，螳螂想要捕蝉，黄雀想要吃螳螂，这黄雀注意力都在这螳螂的身上，可是我在底下呢拿着弹弓呢，我就朝着那黄雀啪一弹弓，我把这黄雀就给打下来了。你想螳螂啊黄雀呀、啊、他们光想着前面有好事，就没想到身后有人算计他们，嘿，就这么回事儿。哦，吴王一听觉得这个小孩讲的这个话很有道理，好啊，你说的很好啊。吴王就想啊，我现在要进攻楚国，这个处境就跟小孩说的可能差不多，我就好像那螳螂捕蝉，没想到后边还有个黄雀，如果说我是黄雀，我想吃那螳螂，没想到下边还有个拿弹弓要打我的。据说由于小孩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这吴王啊就不发病了。当然这个

事情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我们觉得值得怀疑，它很可能就是一个寓言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呢，不光说在这个说院里边有，而且在吴越春秋里边也讲过这个故事，也是说吴王要出兵，但那说的不是打楚国，他说吴王呢要打齐国，是他的太子劝他，也讲了这么个故事，说最终呢这吴王呢没听他的太子的，还是出了兵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呢就是庄子，庄子呢里边也讲了这个故事，而庄子讲的这个故事呢，庄子说就他自己说走到一个园林里头了，也是发现一个螳螂要去捕蝉，一只黄雀在身后要刀这个螳螂，而庄子自己拿着弹弓刚想要打这黄雀的时候，看园林的人来了，说这个地方不许随便打鸟，走走走，把这庄子给轰出去了。但是不管这三个版本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们无需去考察它了，但是说的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条成语就是说有的人光注重眼前利益，而忽略了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今天这大话成语给您说一个桃园乐土，又叫世外桃源，这是陶渊明写的这么一篇文章，叫《桃花源记》。他这个《桃花源记》说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他说啊，在晋朝当时，武陵这个地方有一个打鱼的人，年轻的小伙子，就叫他鱼郎吧。这个年轻小伙子以打鱼为生，有一年春天，他摆着自己的这个船，带着网，拿这个支船的镐，顺着这个河往下走，走着走着呢，发现这个河的旁边有一条溪水，哎，这条溪水可以行船，溪水非常的清澈，所以他这个船顺着溪水就往前游，摆着这个船往前走，走来走去，这个小伙子就不想打鱼了。为什么？他发现这个溪水两岸的这个景致太漂亮了，这是春天，两岸也不知道是谁栽种的无数的桃树，成了桃林，这个桃林是夹着这一条溪水，现在桃花盛开，哎呦，桃花盛开，鲜艳夺目，令人心旷而神怡呀。这小伙子干脆不打鱼了，就这个摆着这船往上走着，就瞧着桃花，一边瞧着一边想，谁种那么多桃树啊，啊，这是什么地方啊，过去从来没来过，这回到这儿好好看看，我到这看看前面是什么村。这个船往上走着走着走着，哎，前面有一道大山挡住了去路，这个溪水呢从这山底下一个不高的一个洞流进去了，哎，这鱼郎一看，合着到这儿这就完了，啊，没路了。他在这船上啊趴着，透过这个洞，往那洞里边看。他趴着往洞里边一看，一看远处啊透亮了，哦，这个洞可以穿过去，穿过去另有一番地方。我瞧瞧那个地方是谁在那住，那个地方叫什么名，我得看看，但是要摆着这个船往里走不太方便。于是这个鱼郎就把这个船靠了岸了，把这个船就系在了一棵大桃树上，拴好了，什么都没带，自个儿呢下进这溪水。这溪水并不太深，他往这个洞里的走，这个溪水刚到这磕膝盖往上一点，挽着裤腿他趟着水就往里边走，往里边走，看着前面那个亮啊，越走越大，越走越大，最后有打这里边就走出来了。这鱼郎走出来一看，哎呦，另一番天地啊，一看这里边感觉一片平原，山在远处呢，说我们这周围感觉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这平原都是庄稼地，一看旁边有很多的房子，这房子修的枝次林笔，非常的有秩序，而且这个地方也有些农户，有上岁数的老头，还带着些年轻的小伙子，也有小孩，还有妇女，哎呀，这个地方是一片闲淡的田园景象啊。这鱼郎正看着的功夫，有一老头就过来了，这老头过来就问他，哎呦，说这小伙子从哪儿来呀、啊、哎，鱼郎说，我从这个外头来，我刚从这洞里钻进来的。哎呀，这可是稀客呀，我们这个地方多少年没见过外人呐，今天您来了，我们一定得好好招待招待您，外边先给泡茶，这边泡着茶，同时告诉杀鸡，准备酒，炒几个菜，款待款待，这是稀客。这鱼郎一看这里人真淳朴，素不相识就如此热情接

待。一会儿的功夫，炒了几个菜，这就端上来了。这于郎坐这儿，就跟这老头说了：“哎，说老爷子，我问您，这叫什么地方啊？”老头说：“我们这个地方啊，你就叫桃园吧。我们这地方桃树种的特别多。”哦，老爷子，您这个地方就叫桃园，归我们这个武陵郡管吗？老头说：“这个归不归这管，我可不知道。您要知道啊，我们是哪朝代来的？您是哪朝来的？”老头说：“我们是秦二世那个时候就来了，到这以后，我们就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祖先迁移过来的这个故事，就一辈一辈的都传下来了。我们现在包括这小孩都知道我们是从什么时候挪到这儿来的。不过对外界的事儿我们就不知道了。小伙子，你是从外边过来的，我问你，现在到了秦几世了？”这于郎一听：“秦几世了啊？我们进来时是二世啊，我们算计着估计有十几世了吧？”啊，于郎说：“跟您说吧，老爷子，这秦二世啊，就到二世就完了，再往后啊，这秦王朝它就黄了，没有了。现在外边是晋朝，晋您知道吗？”老头一听：“哎呀，这外边变化这么大呀，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整天日出而作，日没而回，我们就知道耕田种地，在这过日子。这外边没想到还出来这么多朝。”老头说：“好吧，既然你来了，你就在这多住些日子吧，先别忙着走啊，我们好好聊聊。”哎呀，这小伙子在这待的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儿了。为什么呀？他发现这个地方民风淳朴，在这个村里边说谎话的没有，吹牛腿的没有，这村子里边互相啊也做买卖交换，弄假货的没有。这小伙子发现，这个人要是到了这个村里边，这得多好啊，人与人之间没有欺诈啊，人与人之间都是真诚，人与人之间都是一种兼爱。小伙子说：“我就干脆住这儿吧。”又一想，不行啊，家里边还有爹妈呢，啊，爹妈还给自个儿说个媳妇呢，还没娶呢，这怎么也得回去。最后这于郎就提出来了，说：“我得回去，在您这儿住了四五天了，我不能落在这儿待着。”哎呦，这村子里边人对这小伙子是难舍难离呀，说：“你回去以后啊，千万记住，可别说我们这儿有个村儿，你要一说这个，我们又怕官府派人来找我们来。”小伙子说：“你放心吧，我不会跟您说。”这小伙子就顺原路又从这洞里边钻出来了，一个船还在那拴着呢，划着这个船他就回来了。回到家里之后，这家里边可慌了神了，这人四五天找不着了，一问他跑哪儿去了，他就说去这么一个地方了。家里人开始不信，说：“有这么个地方吗？”啊，小伙子说：“肯定有这么个地方，你不信我领你们找去。”小伙子领着他们再往回来找，怎么找不着那个溪水那口了，怎么也找不着了。说陶渊明写的这篇文章，其实呢这是他虚设的这么一个地方，他呢就创作了一个人类理想的家园。所以桃源落土，世外桃源，就指的是人类理想的这么一个居住环境。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今天这条成语给您说一个不时之无，它出自《新唐书·白居易传》。一说到白居易，恐怕大家都知道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嘛。啊，这个白居易的诗呢通俗易懂，老百姓都能听明白。说白居易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写的一首好文章，落笔成词，而且文采出众。有一回这朝纲里边有一位著作郎啊，这个著作郎就是在皇帝手底下负责搞编辑搞著作的这么一个官员，这个人叫顾况。这个顾况啊，当时就发现说现今这个写文章的人呢，没有写得好的。这顾况发现朝纲里边没有，就四处去寻找，啊，就到了白居易所住的这个地方附近了。他就在这个公馆里边待着，告诉我把你们这附近的文人这个文章都拿来，我都看看。这顾况把这些文章拿来一看，经常说两句话：拙文，臭字。拙文臭字，就是骂的话。就说这个文章写的不好，字儿写的也不漂亮。所以这个顾况呢脾气还真不小，他的手下人也知道顾况这脾气秉性，所以一般的再有文人往这送文章啊，有的人就先说了：您先掂吧着啊，您这文章怎么样，我们这著作郎看了之后能高兴吗？

说这个能在著作郎顾况的眼皮底下看完了文章不骂的，就算是好文章了，不说拙文臭字的就算不错了。可结果白居易知道这事儿了，白居易当时十五六岁，应该说还是一个少年。白居易自个儿谁也没告诉，在家里边煞费苦心就写了一篇文章，写完这个文章叠好了揣在袖口里头，直接就奔着顾况住的这地方来了。到在门口这儿，白居易一看这门口有门役在那把着门呢，那著作郎啊，朝纲中的官员那能是随便见的吗？所以白居易就想往里走，把门的就说了，说哎小伙子你要干什么？白居易说我要见顾大人。什么事儿？我这有篇文章想请顾大人看看。哦，你有篇拙文，你还有篇臭字。白居易说你这什么意思？哼，就你这岁数写那文章到了我们顾大人手里边肯定那就是拙文臭字啊！我劝你回去吧啊！白居易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就知道我这文章不好啊？就你这岁数他就好不了，您懂文章吗？把门一听，嘿，你还瞧不起我？我不懂文章，那我们顾大人懂文章。白居易把这文章就拿出来了，烦劳您二位往里边把我这文章送给顾大人，您让他看看。我敢说他看完了这个文章他就得告诉你们俩出来找我进去，他肯定要见我，不信你就试试。嘿，这俩把门一听，这小子口气真大呀！啊，好，这俩人来劲儿了。我说你得看着他，别让他走了，我上里边去送这文章去。我告诉你，如果我们顾大人看完了这个文章，他要是什么也不说，或者是说这是拙文臭字，我出来我就揍你，还见你，你等着我揍你吧。这人就进去了，进去把这个文章就呈现给了顾况，拿过来打开这个文章一看，从头至尾把这文章看完了。这门役在旁边就瞅着顾况那个面部表情，心想这个比那臭字还臭，肯定是这样。顾况把这文章就撂下了。这个人在哪？这个人就在这大门外头呢，我们让那个弟兄看着他呢，他跑不了。好，我要出去见他啊！哎呦，这把门里听，这顾大人要出去见他。大人，您就告诉我，我让他进来得了。不，我要出门相迎。顾况出来，来到大门里一看，这白居易，当时顾况就说了：“哎呀！”我看了这么多天的文章，我以为当今天下再没有写好文章的了，没想到你小子这文章写得好啊，我要亲自见见你。据说这顾况把白居易就给请进去了，哎呀，跟白居易谈唠了半天，就发现白居易果然是身具奇才。说后来怎么着了，这个顾况是怎么推举了怎么着，这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史书上记载着有这么一段，说那么不时之无呢，这史书上没记载，白居易自个儿曾经跟别人说过，而且别人呢在笔记小说里边讲过，说白居易这个聪明不仅仅十五六岁显露出来，小时候落生之后七个月还不会说话呢就显露出来了，说七个月就认识知和无这么两个字儿。白居易给元稹呢写过一封信，在这个长信里头他自己曾经说过这件事情。白居易在这信里边说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纸之字无字是仆者，仆随口未能言，心已默认，后有问此二字者。

哦，所以百十其事而止之不差，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普啊，就是自我谦称，说普，我刚生六七个月的时候，就七个月，三躺六坐八爬着，这七个月刚会坐着，还不会爬呢啊，就那么大的时候，他的乳母就乳母娘抱着他呀，在这个书屏前就写着字的那个屏风前边站着，如果有旁边有人。说哪个是知啊？哪个是无啊？说白居易那个时候小手就能指，说知就指到知字上，说哪个是无就指到无字上。他自己不会说话呢，他就先认字了，就拿手就指道。说就这样问的话，你问10回、问100回都不带指错了的。这是白居易自个儿跟元稹说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想象的话。白居易他自个儿也不知道这事儿，因为他七个月不记事儿，这肯定是他长大以后啊，那乳母娘啊告诉他的。白居易呢，于是把这个事儿呢就记住了，说我七个月的时候就曾经认识知，还认识无。后来呢，这个元稹在给白居易的书写序言的时候，也引用了这个典故，就说白居易这个人呢不简单。七个月就认识俩字儿，还不会说话呢，就先认识字儿了，就说明这个人与众不同。知无是最简单的、最常用的这么两个字儿。作为白居易七个月就认识，这是从小的天才体现。那么后来用这个成语呢，就不这意思了，说这么最简单的、最普通的两个字儿，你都不认识，这就说明你没文化。说不识之无，跟这个一字不识都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学无术。不学无术那就是不学习，就也不会有什么技术或者有什么技能有什么本领，就这意思了。不学无术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霍光传。汉武帝的时候，他有一个大将军叫霍去病。霍去病这个人可以说为汉朝立了汗马功劳。那么这个霍光呢，就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去病死了以后啊，这个霍光就接替他哥哥在朝纲中被汉武帝重看，官居大司马，在朝纲中那是掌握大权的人了。汉武帝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最宠爱的这个妃子赵婕妤，婕妤是后宫里边一个女官的名称，姓赵。这赵婕妤啊，给他生个大小子。汉武帝对这个孩子就是钟爱有加，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他最宠爱的妃子生的，他就觉得这个孩子将来有可能能继承他的皇位。汉武帝一段时间考虑怎么确立他为太子。这孩子一天一天就长大了，长到那么五六岁的时候，这汉武帝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得病。汉武帝也预感到恐怕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就马上想到说，我能不能等到这小儿子长到20来岁能执掌朝廷的时候我再死呢？这恐怕很危险，怕等不到那天了。那么等不到那天，谁能辅佐我这个儿子登基坐殿当这皇上呢？汉武帝就开始提前动脑子了。你说古今这个皇帝这统治者呀，对他这个江山社稷后继之人，那他是颇费心计的。汉武帝前思后想，满朝文武大臣在脑子里边一个一个的过了一遍，他认为最可信任的只有霍光，但是现在又不能提前跟他说，怎么办呢？汉武帝就用了一个暗示的办法。当时宫中啊有会画画的，找了这么一位画师，汉武帝就告诉他，你给我画一幅画，画一个周公服。

正图。怎么说这周公辅政呢？因为这周公是周武王他叔叔，说你就啊画一个他叔叔背着这个周武王，哎，你去登基坐殿，就这个就行了。所以当时这个画师也不知道汉武帝什么意思，就给画了这么一幅画，就是周公背着周武王去登基。画画好了，汉武帝这天把这霍光就招进后宫，说我送给你一幅画吧，这是宫中最好的画师画的，把这画就给了霍光了。这霍光呢接过这画来打开一看，哦，说这是什么故事呢？说这是周公扶助周武王登基，回去好好看看。霍光就回去了。这霍光啊，文化知识不是太深厚，给了他这张画，他就看着玩了回去。但是皇上给的，他知道这东西很贵重，到家里边好好的保管着。后来又过了两年，那么汉武帝这个小儿子八岁的时候，汉武帝病危了。汉武帝病危了，把朝中的重臣都找到了自个儿的床前。在这个时候，汉武帝开始托孤。汉武帝就说了，说我死之后呢，我打算立我这小儿子为太子。这个小儿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就是孝昭皇帝，说我打算立小儿子为太子，但是他现在只有八岁，什么还不懂的，就得需要众卿家你们扶助他。说那谁当这个辅政大臣？汉武帝就确定了，就说就由霍光你来当。这霍光当时马上就跪下了，说陛下我可当不了，你还是让别人吧。他想推汉武帝，说你这个人，你忘了我给你那幅画了吗？你看了吗？霍光说我看了，那不是那个什么周公吗？汉武帝说我就要让你当周公。这霍光到现在才明白是这么回事。说打这开始，汉武帝死了，死了之后，霍光果然不负汉武帝所托，他辅保着这个汉昭帝就登基坐了殿。写汉书的这个人叫班固啊，班固在评价霍光的时候就说，霍光这个人不学王术，暗于大理，有这么八个字的评价。不学王术就是他不太爱学习。霍光后来可能由于事忙吧，是不太爱学习，由于不太爱学习，所以知识就不渊博，所以就很少懂得大的理论，从古至今的治国大道理他知道不多。这八个字的评价就是对霍光他一生的概括，不学王术，暗于大理。后来呢，到了宋朝，宋朝有一个宰相叫寇准。这个寇准呢，那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但是要是跟大学问家比，他还差点。寇准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说从小就跟他在一起在一块待着，从小跟他在一起长大的这个人叫张勇，就歌咏那个勇。张勇跟寇准由于是从小长大的，两个人交情深厚。后来张勇当官呢，在成都这个地方，寇准做官呢，在朝里。寇准最后呢被提拔起来了，当了朝中的宰相。后来这个张勇呢，有一次公出回到朝纲，到在京都里边，寇准一听说张勇回来了，立即把张勇请到自己的府里边盛宴款待。这是他当宰相之后第一次见张勇。哎，吃饱了喝足了，这酒也喝得够了。最后张勇往外走，寇准往外送，送到府门这个地方，寇准就问张勇，今日以何交准？他们俩有一个规矩，每次见面，寇准知道张勇有学问有学识，往往都请教张勇，说你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吗？说张勇每次都跟寇准说说。可这回寇准当了宰相之后又问这句话，张勇一听，哎呀，说寇公，你现在已经是宰相了，我还有什么话敢教育你呀？寇准说，咱们是朋友，不用提那个，你就说还有什么话要教导我。张勇说，非要让我说呀。
这样吧。

0: 回去啊，你多读读霍光传，这霍光传一定要从头到尾都看呐！啊，好好好，回见。张勇走了，这寇准不知道怎么回事，读霍光传，回去打开《汉书》就看这霍光传，从头到尾通读，读到最后，看到班固评价霍光，说这霍光这个人不学王术，暗于大理。寇准就笑了，心想张勇你是拐着弯的在说我，需要让我多加强学习，就这个意思。那么不学无术后来流传至今呢，这条成语就说这一个人呢不爱学习，什么都不懂的，不学无术，没有知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桐林传》。
4: 狸猫草上飞，桃二下，心中起急呀。想走走不了，想在这儿待着，那心都熟了。人在这儿，心跑回便房去了，准知家里的人看这会儿自己没回去，就得扎窝。哎，真叫他猜着了。正这么个时候，他听见房上唰唰有这种声音，这什么声音呢？是人呢穿房越脊那个衣襟带动的风声。要不怎么说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呢？尤其他们这种绿林人练的这种功夫，不说到了鸡司晨全守夜的功夫也差不多少，耳朵相当灵敏。陶二侠这身子就微微一颤，按现在钟表说也就是二分之一秒，但就这种动作被韩宝、吴志广发现。这俩小子也不白给啊，自从他们坐到桌面上，对陶二侠他们就不放心。尤其陶二侠提出了要看国宝鸳鸯镯，他们从心往外就反对，因此在头脑之中就发生问号了，心说这老家伙究竟是哪头的？哎，满脸的奸笑，看得出他把大寨主

0: 罗列便瞒过了，但是瞒不了我们哥俩。能不能是佟林的爪牙进山来卧底来了？要真那样，对我们是大大的不利呀、啊。因此韩宝在桌子底下用脚尖一碰吴志广，吴志广明白了，对陶二侠是格外的留神注意，始终他们保持着高度警惕的状态。二侠听见这声，他俩也听见了，但不敢叫准。一看陶二侠稍微那么一愣神，俩人明白了，哦，来人了。
1: 老家伙，
0: 背不住你们想里应外合收拾我们哥俩呀。韩宝站起来了，
1: 哎，今天吃的可太多了，酒喝的也过量了。
0: 老侠客，寨主哥哥，我请个假，我方便方便。方便的意思呢，就是出去上厕所。他以这个为借口，溜溜达达的出来了。站在院里被夜风一吹呀，的确挺痛快。他翻眼珠往房上看看，房上黢黑，什么也看不见。因此他假装上茅房，鼻子还哼哼着小调，那意思我什么也没察觉，无所谓的意思啊，麻痹对方。其实他没上厕所，顺着墙山转到后头，看看左右没人，他把腰带子嘣嘣嘣连紧几扣，大辫一盘，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把胯虎双拦他拽出来。双拦交的左手脚尖点地，舌尖一顶上牙膛，脑袋一拨了腰眼，一使劲撑，就窜上大厅。您看这韩宝吴志广有能耐，那不是一般的毛贼鼠寇，那是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台柱，铁布罗汉法禅的真传，所以在轻功方面有一号。韩宝双脚落到房坡上，往后房坡一看，没人，可以断定这人呢可能是在前边。他蹑足潜踪爬上这房脊，往前坡一看，看见了并排趴着俩人。这俩人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全是夜行衣，看不清五官，手里头都拿着家伙，一闪一闪的家伙闪光。哈哈，不问可知，到这儿来探山的肯定是佟林的人了。这小子有心回去报警，又怕时间来不及，这俩人跑了，怎么办呢？哎，豁出去了，抓住他们脚脖都把他们拽院里去就算了呗。但是由高坡往下来，你再注意这边它有声音呢，一踩那房瓦咔吧一响，前面的人就得发现，就得跑了，怎么办呢？韩宝这小子还真有招，还来了个狸猫捕鼠的本领，冷不丁啊往前一纵，就像那个猫抓耗子那个意思差不多，身子腾空了，往前一近身，抓住这俩人脚脖子，说下去吧。他说顺势使劲儿，这坡呢头重都脚轻，因此他抓脚脖子往下一搡，不费多大的劲儿，趴到房这俩主就感觉到不妙了。哎呀，从两丈多高的方坡上掉下去，把房檐的滴水瓦
1: 碰下好几块了，摔在台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啪啪啪啪啪。韩宝呢也没收住招，他也跟着下来了。仨大活人这一摔下来，能没伤吗？但是咱们书中要交代清楚，摔跟摔可不一样。要像不会功夫的人摔下来，四海拉天，非摔坏了不可。这都会功夫，前面这两个主头朝下脚朝上，这一摔下来离地还有五尺多远，赶紧使了空中的云里翻，啪一个倒毛跟头，头朝上脚朝下，脚沾了地了，只是这个身子没站稳的啊，当当当当当，退出去七八步，一晃的只能是这样。韩宝也不例外，也使个空中云里翻，腰眼一使劲，啪，脑瓜朝上，双腿朝地，他站住了。这下屋里可开了锅了，听得清清楚楚，大寨主罗烈双手扶桌案，掌身往院中观看。什么人？怎么回事？报告寨主爷，有人探山了。噼啪噼啪，桌椅乱响，屋里的一百多号全都闯到院里头。陶二侠的心呢，好悬没从嘴里头蹦出去。陶二侠心里清楚，坏了，肯定是镇东侠和海川他们等不及了，派人前来探山。糟糕，真糟糕，要了我的命了，我该怎么办？回头看，夏九龄、司马良俩小伙这模样也变样，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随大六跟着也出去了，这个戏还得接着往下演呢。老少三人站到群贼的身后，闪目往院中观瞧，一看认的，谁呀？都是镇东侠的得意高徒徐元、徐子特、少府少春然，他们哥俩。徐元手擎短把荷叶莲花追风铲，少府手使一对秋龙棒，都穿着夜行衣。那怎么来的呢？这事儿不奇怪呀、约会好了，掌灯以前陶二侠回来，结果大伙眼巴巴在那等着，日末西山了，一会儿天黑了，眼看快掌灯了，信息皆无。大侠妙手东方朔、陶润、陶少仙就沉不住气了，老二肯定出事儿了，不用问，哪句话说漏了，让人家发现了，那要落到罗烈手里还好得了吗？说不定这阵儿早都做了刀下鬼了。哎呀，我把我二弟给坑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大侠嘴不说，但是那动作表情带出来了，镇东侠佟林也沉不住气了。大伙一看，那怎么办呢？别干等了，人没回来咱们去看看吧。分成两波，前面这波是前部先锋派下五个年轻的，徐元、少普、侯玉、侯俊、严宝，他们先下来的。可这五个人的水性相当好，换好水是依靠进了水里头了，分水踏水，乘风破浪，赶奔清水滩烈焰寨。他们顺着浦子城爬上来的，因为五个人在一起目标大，就分成两波，徐元、少普一波，那仨人一波。这徐元、少普在夜探中平平，这玩意儿你不服不行，这两个人能耐是不含糊，毕竟还差点劲，所以在穿房越脊之时衣襟带风，被厅堂里的人听见了。那要让佟林和镇东侠，那是绝不可能了。
0: 两个人但凡这能耐要出众。

也不至于被韩宝愣给招下来。再说这二位暴露了目标了，把心一横也就豁出去了。

出来之后一看，明白怎么回事了。罗烈用手点指，是哇哇暴叫：“年轻人，胆大的小辈，你们是哪儿来的？”因何夜半三更探清水探烈焰寨，你们想干什么？这个徐元这人呢，火爆的脾气，咱们前文书交代过，大闹太湖中山十字寨就是他起的头。徐元一想，既然事情到了现在了，没有隐瞒的必要啊，我们是堂而皇之的半差官，我们对面这些人都是贼呀、啊！我干嘛畏手畏脚的，有什么就说什么。徐元把脑袋一拨楞，把掌中双铲一碰，要问你家少侠客有名有姓，我叫徐元，这是我师弟少府，告诉你们，我们的授业老恩师就是镇东侠侯廷，侯大侠，今天晚上来非为别故，要捉拿盗宝贼韩宝吴志广，请国宝还朝。还想往下说呢，唐二侠一听，爹别往下说了，再说把我也给端出来了。你这老头啊，这进退两难呢。正在这时，罗烈一阵的冷笑：“好好好，徐元少仆，你俩胆子也太大了，就凭你们两个人赶到我的清水滩烈焰寨，四两棉花你们也不仿一仿，你们配吗？我问你们，佟林来没？你老师来没？只有他们才配跟本寨接谈。”旁边蝙蝠寨主说话了：“我大寨主，跟他们废话有什么用？抓住乱刀分尸就得了呗。”韩宝吴志广更是同意：“寨主哥哥，跟他们讲这都没用，这叫对牛弹琴，干脆派人抓他们得了。”正在这时，陶二侠要表现表现，老侠客挤出人群：“寨主，怎么办得了？这头一阵交给我了，两个毛孩子他有什么能耐？我助大寨主一臂之力，交给我吧。”表现表现吗？不然怎么能谈到有交情呢？罗烈点点头：“老哥哥，您是客人，哎，您说叫您去好吗？这有什么不好的？方才我都说过，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为了大寨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老头说着话，甩掉长衫，把小辫一盘，飞身形跳过来了。他为什么呢？他打算抽空啊，跟这哥俩交交底，说话呀有把门的，别把事情弄砸了，是这个意思。所以陶二侠窜到徐元的近前，怕徐元说实话，老头先说话了：“哎，哪里来的狂徒，竟敢如此猖獗，可食人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少华吗？认得我吗？能不认得吗？”徐元一看好像没乐了，哎嗨，心说这老爷子哎，大概戏法没变漏，我们呢猜错了，认为这老爷子遭了毒手了，看这意思精神头还挺足啊，戏法没变漏，这就好。徐元也不傻，一看老头演戏，那我也跟着演呗。他把双铲往左右一分，眼珠一瞪：“呸，哪冒出个狸猫草上飞，你算个什么东西，个老家伙，你个老不死的老贼，
二家一听，哎呀。

好好好好，其实这孩子真够损的啊，等这片接过去，咱爷俩得好好算算账。老头又一想，也对呀，不骂狠点不叫人看出毛病来了吗？啊，俩人对骂了一阵，这二侠把双掌一晃，好小辈，如此猖狂，等着我把你抓住，碎尸万段，拿命来！左手一晃，徐元的面门，正手一掌，猛击头顶。徐元往旁边跨步闪身，用单铲一架他的胳膊，老头赶紧把胳膊撤回去了。就这样，二人在院中蹿蹦跳跃，就站在一处。那个打仗他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闪展腾挪，转来转去，转到东北角这儿了。哎呀，陶二侠用眼角的余光一看，离这后比较远了，因此才压低了声音。这话不能一连串说，抽空说两句，抽空说一句。你们来干什么？没事找事，赶紧回去，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别打了，赶紧走，风紧扯呼。韩宝、吴志广的确在这儿呢，国宝我都看见，拿命来！啪啪啪啪！就得这么说。这个徐元呢，断断续续的也没听太清楚，反正一边打着一边扒的滋味。哦哦哦，明白了，韩宝、吴志广在这儿呢，国宝也在这儿呢，老爷子亲眼得见，让我别打了，回去送信儿。秦志华，你懂什么？都来了，还送什么信儿？干脆就接茬往下打吧。老爷子，对不起，都来了。哪里来接产入住住？哎，假打假战，您呢给我留个面子，我拍你一下，你假装败了，您撤下去，让我露露脸，让别人过来。老头一听这好，哦，我得败，一想败败吧，疼不疼的？这个败呀、啊，你看要故意败还不好败呢，没那能耐还败的不像呢。打到三十几个回合，老头假装这个脚底一滑，身子一摘，留了个空。徐元一看正好下手，把这个单铲平着拍，正拍到老头左屁股蛋上。张家伙，啪！为这个戏也演的真实，这下是真使了劲儿，把老头拍得嗷的一声，双脚离地蹦起来七尺多高，摔出去九尺多远，一个跟头摔在那儿，都起不来了。都心说他妈小子你怎么真打呀，打得太狠点了。哎呀，哈哈，哎呀，打死我了。罗烈赶紧命人过去把二侠给扶起来，二侠这条腿真就抬不起来了，半身发麻呀。哎呀，大寨主，惭愧惭愧啊，人老了，老了就完了。老人家请到后边休息，我给您出气。还没等罗烈过去，二寨主彭冲、三寨主杜茂嗷嗷暴叫，两个人飞身跳过去，站住徐元少仆，四个人打成两对儿。刚一伸手的功夫，喽啰兵撒脚如飞跑进来，报报大寨主，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等人拜山。人的名树的影，把这几位的名姓一端出来，整个大厅就跟响了炸雷相似。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罗烈把脑瓜一扑了，这别打了。二寨主、三寨主撤兵刃回归本队，徐元少仆也不打了。罗烈一想，你们不来了吗？咱们先礼后兵，我看你们说什么。列队

0: 迎接。
1: 书说简短，把老少英雄接进中平大厅，桌子全撤起，分宾主落座，捞兵献茶。罗烈一看甄东侠，认识，原来就见过面。哎，这老头不见老啊，还那么精神，红光满面的，后秃子那脑袋还那么亮啊。有几个不认识的，其中唯独一个，他一瞅上中等的身材，紫微微的面孔，浓眉大眼睛，二目如电，穿着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踢子牛豆包，大撒鞋，腰里扎着搭布，后边鹿皮套，床着一对明晃晃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哦，这就是佟林，肯定是他。等坐下之后有点尴尬，因为是仇家。镇东侠打破寂寞呀，老侠客先说话，冲着罗烈一抱拳：“大寨主，小老儿侯廷来的鲁莽，望求大寨主海涵。东侠您太客气了，我请都请不来，您金身大驾能到我的草寨，我是深表欢迎啊。东侠，打个天窗说亮话吧，半夜串门不能没事吧？究竟为什么，请您明示。”哈哈哈哈，好啊，既然如此，有话我就讲在当面。我不为大寨主你来的，也不为其他人来的，我要捉拿韩宝、吴志广。
2: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随着气温的升高，汽车自燃的事故也会随之增多哈。而汽车一旦发生自燃呢，不但会给我们造成财产上的损失，同时它是带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去预防汽车的自燃。
6: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心理，车没坏就没问题，坏了再修也不迟，所以平常也懒得维修检查，这样会有危害吗？崔传新，汽车 4S 店技术经理。
7: 我身边的很多驾驶员朋友呢，只知道用车，忽略了对车辆的定期的保养和检查。我们建议呢，特别是对一些长，车龄超过4年的车辆，我们定期的要对车辆的线路还有油路进行相关的检查和保养，这样呢，才不至于小的问题引发大的事故，车辆的安全系数也就提高了。
6: 很多车主对于爱车外观的清洗很频繁，但是对于机舱内的清洁似乎过于疏忽。机舱内部真的不用清洗吗？
7: 发动机舱其实也应该定期做清洗，当然不必要像车辆外观清洗的那么频繁。我们建议呢，半年对发动机舱做一次专业的清洗，因为发动机长时间的工作，发动机舱会积着一层厚厚的尘土，在我们检查和排查的过程当中呢，不利于发现车辆油路和线路的一些安全隐患。
6: 除了车辆的自身原因，我们在车内存放的很多物品也有可能导致车辆自燃，这又是为什么呢？
7: 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例如香水、打火机，在长时间的高温暴晒容易引起爆炸，从而发生自燃。这是我们在实际的工作中遇到很多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在夏天，我们建议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呢，要远离我们的车辆。
6: 很多车辆自燃都是由于车内物品爆炸造成的，为了安全，尤其是在温度比较高的夏天，一定不要在车内放香水、打火机等等有可能引起车辆自燃的易燃易爆物品。天气变暖了，自驾游也就多了起来。

0: 载，但是您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尽量不要长时间驾驶。长时间驾驶会有哪些危害呢？
1: 对于长途驾驶的车辆，我们建议增加休息的次数，建议2到4个小时。一方面呢是减少驾驶员的驾驶疲劳感，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使我们的车辆稍事休息一下，发动机降降温。特别对于车龄较长的这个车辆，发动机油路的橡胶管件，如果长时间的在高温高压的情况下工作，容易引起这个橡胶管件的泄漏，从而引发自燃。
0: 在较热的天气中，我们停车也要注意，尽量把车停放在阴凉处，避免车辆在没有启动的时候就已经处于很高温度了，而造成安全隐患。
2: 只要平时我们多加注意，还是可以很好的预防汽车自燃事故的发生的。对于车辆，一定要养成一个勤查勤看的习惯，定期对车辆做保养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像打火机啊、香水啊这样一些东西，它是属于易燃易爆的，高温之下也是容易发生爆炸的，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把它们都放在车子里边。长时间驾驶危险隐患多，而连续行驶了2到4个小时，人需要休息一下。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同时让我们的车辆降一降温，让车也休息一下，提高它的安全性。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生病的时候到底如何用药，这个问题确实让很多的家长都有点头疼哈。由于儿童他是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的各种器官啊、免疫系统啊发育都不健全，所以一旦用药不当的话，可能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儿童如何安全用药。
2: 有些家长认为成人用药与儿童用药只是剂量的多少不同，只要注意减量，成人药也是可以给孩子治病的。于是当孩子患病时，就给孩子服用大人吃剩的药物，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王小玲，北京儿童医院药剂科副主任。
3: 儿童不是缩小版的成人，那有些药物呢，就是成人能用，但是呢，在我们即便是给他减小剂量，也不能随意给我们的孩子用，因为儿童和成人呢，它不仅仅的差别在于体重，最主要呢还有一些生理和病理方面的因素，他的肝和肾的功能呢，尚没有发育完善，所以对药品的那个解毒和排毒的能力就很弱，那么一旦用药不当呢，就可能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
2: 再者，将成人药品减量给孩子服用，即使剂量估计的差不多，但如果对药的性质及毒副作用不了解，使用后仍然会出现意外。因此，当孩子生病时，要选择儿童专用型药剂治疗，不要给孩子乱用成人药物。很多时候，孩子一感冒发烧，家长便急得不得了，恨不得孩子的病能够立刻就好。于是，很多家长就要给孩子进行输液治疗，这样做可取吗？
3: 选择哪种给药途径，那肯定是根据孩子的病情来决定的。一般来说，孩子一般就是有一些小病，比如说感冒发烧腹泻，那完全是可以我们就是口服给药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来选择输液，因为输液呢产生的一些风险可能比口服给药更大，比如说输液反应或者一些过敏性的休克。
2: 而且输液会疼痛，容易给孩子心理上造成恐惧，因此能吃药就尽量不要输液治疗。科学用药的顺序为口服、肌肉注射、静脉给药。用药时能口服的尽量不选择肌肉注射，能肌肉注射的尽量不选择静脉给药。做父母的都想自己的孩子有个健康的体魄和聪明的头脑，因此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服用维生素、营养口服液等补药，这样做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吗？
3: 任何营养物质的过分的摄入都可能打乱人体的内环境的平衡，还可能有碍健康。
2: 如果长期大量的服用补药，可能影响孩子的正常生长发育，导致营养过剩，造成肥胖，容易诱发糖尿病。

0: 性早熟等不良后果，所以没有特殊需要，最好不要随便给孩子乱用补药。
1: 一定要记得，儿童可不是咱们成人的缩小版。当孩子生病的时候呢，不能随意的给孩子服用成人的药物，最好选择儿童的专用药物，而且能吃药就别输液，避免出现输液带来的不良反应。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呢，其实不需要给孩子用补药的，以免造成营养的过剩，带来肥胖或者是诱发糖尿病等等疾病的发生。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漂亮的花草呢，不但可以赏心悦目，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环境质量哈。但是您知道吗？同样的花草也许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养花养草还需要因人而异。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和大家就来聊一聊，究竟哪些花、哪些草并不适合咱们养。患有哮喘病的朋友是否可以种植花草呢？只要挑选得当，哮喘病人也是可以栽培一些植物花草的，并且还有利于身体的健康。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2: 一般有哮喘病的花卉爱好者的话，不选用这些开花的或者说花粉含量比较大的这种植物啊去养护，养一些室内的观叶的植物，这样子的话呢，对人体的伤害相对而言少一些。因为这个像百合也好，像夜丁香也好，它这种香味来说的话呢，对人产生的刺激比较大，这样的容易引发哮喘。
1: 孩子刚学会跑跑跳跳，正是充满好奇、活泼好动的时候。您的家里有没有种植一些具有危险性的植物，有可能会威胁到宝贝的安全呢？
2: 家里有小朋友的花卉爱好者的话呢，尽量要避免这种有些带刺儿的多浆植物，或者是有一些带白浆的这种对皮肤，特别是婴幼儿的皮肤这种产生刺激的这种植物。
1: 孕妇是身体状况处于特殊阶段的一类人群，虽然在孕育宝宝的过程当中经常观赏植物能够让人身心愉悦，但是呢，在一些植物当中隐藏的危险也需要我们小心提防。到底是哪些植物不适合孕妇来种植呢？
2: 孕妇来说的话呢，像刺激味比较大的像百合花呀，或者是夜丁香一类的这种挥发性比较大，对人体产生的刺激味比较大的这种尽量少一些接触。像盆花在自然生长状态下的话呢，可能有些微生物的变化对人体可能也有一定的伤害，这的时候的话，在怀孕期间呢，尽量少接触这种芳香的呀，或者是气味比较浓郁的这种植物。
1: 容易有过敏反应的朋友不适宜养殖哪些植物呢？
2: 过敏体质的朋友在选择花卉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这种像漆树啊，像无花果啊，大戟科的，有些有白浆的，这样的话呢，它对人体产生的这种可能容易产生皮肤瘙痒。
1: 因此，体质较弱或者是容易过敏的朋友，就应该尽量避免种植那些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植物了。你看，不同的人群其实呢适宜种植不同的植物。如果是患有哮喘的话呢，一定要远离花粉类的植物，避免花粉刺激诱发我们的哮喘发作。可以挥发芳香气味的，比如说松柏类的花木，还有郁丁香、夹竹桃等等，这些植物和有微毒的植物，对于孕妇的身体还有对于胎儿的健康也会带来伤害，需要远离。那么过敏体质的人群呢，还要注意的就是远离像五色梅、洋绣球、天竺葵等等容易引发过敏反应的这些植物。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

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和春天相比，在夏季的天空当中是少了许多的尘土哈，但是呢，原本柔和的阳光呢，也要多了几丝的灼热，温度越来越高，有车族呢，也将与自己的爱车一块儿再一次的迎来新一轮的高温考验了。司机朋友可能都要开始担心，像开锅、粘缸、爆胎，还有电路受潮、短路等等这些夏季高温带来的问题，会不会发生在咱们的车上呢？好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用车特别要注意的一些问题。炎热的夏天是汽车爆胎高发的季节，因此有些司机会把胎压降得很低，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实际上，胎压过低比胎压过高还更加危险呢。郎超 ，4S 店专业维修人员。
2: 胎压过低会使轮胎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增大，行驶时胎内的温度迅速增加，车速过快很容易造成爆胎，造成交通事故，甚至危及生命安全。不同的车型对胎压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您一定要将胎压调到规定的范围内。
1: 胎压过低还容易让轮胎变形、磨损加剧、油耗增加，所以呢，咱们一定不要随意的降低胎压。很多人在夏季会因为高温而心情烦躁，汽车的水箱其实也不例外。有的时候呢，水箱也会闹闹小脾气，稍不注意就容易沸腾开锅了。于是呢，有些司机朋友就觉得，这发动机冷却水的温度在夏季是越低越好。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其实咱们汽车的发动机既怕热也怕冷，过低的水温就会使得发动机受损了。
2: 如果冷却水温度过低，会使油耗增加，加剧发动机的磨损，功率下降，机油粘稠度增加。不同车型的发动机对水温的要求也不一样，关键是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如果咱们的汽车一旦水箱沸腾开锅了，就应该赶紧找阴凉处停车降温，让发动机怠速运转，并且小心地掀开发动机罩，加快散热。当温度降下来以后呢，再给水箱加足够的水。有些司机朋友在使用汽车空调的时候呢，习惯使用内循环，并且将温度调得非常非常低，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地制冷。那么这样做真的就没有问题吗？这种做法其实很容易对于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
2: 因为如果长时间在车内使用空调内循环，会使车内的空气与外界不流通，很容易导致缺氧或一氧化碳中毒。所以我们在使用汽车空调的时候，一定不要把车窗全部关闭，您可以使用外循环加强车内通风。
1: 让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夏季呢，汽车的胎压并不是越低越好的，我们一定要去专业的维修站测量和调整，而不要随便的自己去降低胎压。由于汽车发动机既怕热也怕冷，所以冷却水的温度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够正常使用。那么在使用汽车空调的时候呢，一定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这个内循环，以避免车内缺氧或者是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这种危险。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到了炎热的夏季，随着温度湿度的变化哈，我们人体是需要防晒，同时呢还要补水。哎，那家里养的那些很娇嫩的花花草草，在炎热的夏季是不是也需要多遮阳多喝水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在夏天养花弄草的这些事。
2: 夏季阳光强烈，一些朋友怕把花草给晒蔫了，于是就把原本养在阳台上的花草盆栽搬回屋里，一起吹空调凉快一下。这样做对花草的生长有利吗？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3: 花卉在空调的房间来说的话呢，不太适合于生长，因为空调的这个温度打出来的冷风，空调本身带着抽湿功能，对这个花卉的话产生有一定的伤害，所以花卉来说的话呢，很难在空调的房间下良好生长。
2: 处在温度较高环境下的植物，如果突然搬进有空调的房间，很可能由于温度变化过大而影响生长，而空调的除湿功能也会加快植物表面的水分挥发，因此原本养在户外阳台的一些植物，在夏季我们尽量不要把它放进带有空调的房间。养花的朋友都知道，浇水对于养花来说十分关键，那么在夏天我们该如何给花草浇水呢？
3: 感觉植物略微有一点打蔫的状态下，就需要开始浇水了，基本上3天左右就需要一浇水，每回浇水给它浇透，尽量要早晚浇水，温度温差来说比较适合，如果要是在正午这种强阳之下又去浇这个凉水的话，容易对它产生一定的生理干旱的作用。
2: 植物在夏天浇水，我们要把握好时机和时间，如果在温差较大的情况下浇水，容易导致植物根系吸水受到阻碍，使植物缺水甚至萎蔫死亡，因此我们在夏季给植物浇水要见干见湿，浇水的时间最好选择在早晨或晚上。一些朋友在夏季习惯经常挪动植物，有太阳时将它们搬进屋，太阳不强烈了再搬上阳台，那么这种做法对植物的生长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3: 植物来说的话，尽量不要老挪动，因为在一个固定环境上的话，它会自己去适应生长，如果要说一天几动的话呢，对它生长其实是不太好的。
2: 大多数植物频繁的搬动容易使植物难以适应受光面的变化而产生某种紊乱，继而导致植物生病，因此在夏季家庭养育的盆栽类植物最好放在朝北的阳台或窗台。一些朋友喜欢将碎鸡蛋壳、喝过的茶叶倒在花盆里，认为这样可以给植物施肥，这么做有用吗？
3: 淘米水呀、或者茶叶呀、对植物作用不是特别大，像咱们家里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拿果皮呀、菜叶啊放在淘米水里头沤2个星期左右，最好放在阳光下暴晒，完了之后在室外打开，让它把浊气排掉之后，咱们再拿进来浇花，拿它浇花来说的话是最简单有效的。
1: 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吧，植物怕进空调房，浇水要在早晚忙，频繁搬动不可取，花下沤肥，叶易黄，您记住了吗？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一定对于凉茶这种饮品并不觉陌生，对吗？而且特别到了夏天的时候，凉茶是更加的受欢迎了，因为它不仅可以消除暑热、清热解毒，并且呢还具备着祛湿生津、清火明目等等的功效。但是并非人人都适合喝凉茶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来聊一聊夏天我们如何健康的饮用凉茶。凉茶是茶吗？凉茶并不是茶，而是中草药熬出来的药汤，所以请您不要盲目乱喝。因为凉茶中大多含有金银花、夏枯草、菊花等中草药，适当的喝凉茶可以起到抵御、消除外邪的作用。但是如果长期大量的服用凉茶，它性味偏寒凉的特点就容易损害到您的阳气和津液了。因此喝凉茶时你要记住，不能过量。辨别体质，选准凉茶。有的人一喝凉茶就会拉肚子，这是因为伤到了脾胃，所以喝凉茶之前也请您先分清您的体质。脾胃差、体质虚寒的人、糖尿病病人、月经期妇女、老人、体弱的小孩都不适合喝凉茶。这些人多表现为对温度比较敏感，吃凉的东西容易拉肚子，四肢较凉，面色偏苍白。而对于面色发红、口舌生疮、

0: 易躁易怒等体质实热的人适合饮用凉茶。凉茶热饮效果更好。凉茶并非一定要凉着喝，热着喝效果会更好，因为热茶喝完过后会使您出汗，更能发挥清热解毒、消暑降温的作用。喝凉茶的温度其实是有讲究的，大多数凉茶最好在接近体温的温度时饮用。如果把凉茶在冰箱里冰镇之后再喝的话，不仅丧失了热饮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损伤胃肠，尤其是对体弱的老人、儿童和妇女。
1: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凉茶都是药，喝前看体质，热饮更合适。好了，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生活小窍门。
0: 巧用生姜除痱子。夏天儿童非常容易长痱子，您可以把生姜切片，把它直接涂抹到患处，就可以有效地缓解症状。因为生姜具有解毒、消炎、祛湿、活血的功效，同时还有一定的抗菌和抗原虫作用，因此用生姜片涂抹于皮肤患处可以治疗痱子。巧煮绿豆汤。怎么煮绿豆汤才能更营养呢？您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只要加入白醋或者挤入半勺柠檬汁，就可以让绿豆汤抗氧化的能力提高，在空气当中较长时间的保持着碧绿色泽，有效地保持它的营养。巧用蚊香灰。盘香烧完之后的灰不要着急扔掉，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钾，可以作为您家中植物的上等肥料。您可以将蚊香灰倒入花盆中，浇一点水，植物就很容易吸收了。如果腋下有虫，你也可以将蚊香灰抹在上面，看到虫死之后第二天用水冲去就可以了。同时蚊香灰还具有防止小飞虫叮咬土面上腐烂叶子的功效，您只要在浇过水的土面上撒上一层蚊香灰就可以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3: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洗衣机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它是我们洗衣服的好帮手。洗衣机在家中摆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更好一些呢？平时在使用洗衣机的时候又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洗衣机。
2: 不要放在潮湿的环境中，您可不要因为洗衣机常常跟水打交道就忽视了它的防潮问题。其实洗衣机和一般的电器是一样的，它内部的电机和大量的金属零件都很怕潮，所以保持机身的通风很重要。如果长时间在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会严重缩短洗衣机的使用寿命，也会让洗衣机存在着用电安全隐患。所以洗衣机不要放在潮湿的地方，用完不要马上盖盖，因为在每次使用之后，洗衣机内桶都会有少量的积水，潮湿的环境很容易使各种细菌微生物滋生。所以每次洗完衣服，你应该立即排空洗衣机内桶的积水，并且敞开盖子，让洗衣机桶也通通风，这样就能保持洗衣机内桶的干燥，抑制细菌的滋生了。洗衣机也要清洁，当您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时，有没有想过也清洁一下洗衣机呢？其实洗衣机内桶是很容易藏污纳垢的，专家建议最好每隔3个月对内桶做一次清洁，可有效地避免衣物清洗时的二次污染。如果洗衣机长期不清洁的话，洗出来的衣服可能会引发各类皮肤病。有些洗衣机的机型配有自身清洁功能，用来保证洗衣机内桶的卫生。对于没有自身清洁功能的洗衣机，您可以用洗衣机槽专用的清洁剂，按照说明向洗衣机桶倒入适量的清洗剂，然后加清水至最高水位，开机运转4到5分钟，使清洁剂充分的溶解，关闭电源浸泡2到3个小时，然后再次开启洗衣机，以标准模式运行一次，这样洗衣机内桶就被清洗干净了。另外，洗衣机里收集细碎绒毛的小袋子，每次洗完衣服也要拿出来清洗晾晒，因为小袋子里的脏东西积累多了，也会滋生很多的细菌。
1: 看了片子您了解了吗？家中的洗衣机啊，最好不要放在浴室等潮湿的环境当中。每次用过洗衣机之后呢，千万不要马上就把盖儿给盖上了，而应该让它自然干透。还有，我们最好能够定期的给洗衣机也洗一个澡。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小妙招。
2: 按摩巧治打嗝。平时由于吃饭太凉或者吃得太快太饱等原因，很容易造成膈肌痉挛而出现打嗝的现象。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您可以按压内关穴。内关穴位于手臂内侧，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你明白了吗？距手腕第一条横纹3个手指的距离就是内关穴，按住几分钟之后，打嗝就停止了。脚趾糖的硬块变软，糖保存一段时间会结成硬块，这是糖稀释之后的一种物理变化。您可以把糖放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然后呢，将面包放进盛糖的容器当中盖好，密封放置24小时之后把面包取出，这时糖的硬块就变得松散，不那么硬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吃完饭之后，您通常会做一些什么呢？是出去溜一个弯儿，还是喝杯水，或者是吃一点爽口的水果，去去饭菜的油腻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饭后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2: 饭后能立即散步吗？很多朋友喜欢在吃过饭后立刻出去散步，以此帮助肠胃消化。其实呢，饭后马上散步并不能起到帮助胃部消化的作用，反而会加重胃部的负担。因为胃部在进行食物消化时需要大量的血液，而饭后马上散步会使我们身体中的大部分血液流向四肢，从而导致胃部消化所需的血液减少，造成供血不足，使胃的蠕动变慢，进而引发胃胀、消化不良、胃痛等症状。所以在饭后尽量不要立刻散步，最佳的散步时间是在吃过饭半小时以后。饭后马上喝，刚吃完饭如果感觉有些口渴，这时不要大量喝水，因为胃部的消化工作主要是靠胃液进行，饭后大量喝水就会冲淡胃液，降低胃的消化能力，使胃里的食物不能及时消化，从而导致胃胀、胃痛的情况出现。饭后更不要喝碳酸型饮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汽水，因为这些饮料在胃里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使胃里的压力突然增大，造成急性胃扩张，让胃部胀痛不适。饭后能马上吃水果吗？不少朋友喜欢在饭后吃一点水果，清一清饭菜的油腻。这里提醒您，饭后立刻吃水果同样会导致消化不良和胃部不适，因为胃里的食物被完全消化吸收至少需要1到2个小时，饭后马上吃水果只会给肠胃增加更多的负担，时间久了还会引起腹胀、腹泻、便秘等症状，所以千万不要在饭后立刻吃水果。
1: 电视机前的您，不知道此时吃过饭了吗？如果您正打算饭后吃一点水果，或者是现在就要出去散步的话，那不如稍微再等一会儿，让我们的食物在胃里好好的先消化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再学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2: 巧给冰箱除异味，吃剩下的馒头也能做成冰箱除味剂，您相信吗？把馒头切片放在火上烤焦，再把烤焦的馒头片放到冰箱中，就可以除掉冰箱里的异味了。这是因为做馒头的淀粉烤焦后会生成碳，碳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冰箱里的异味自然就没有了。巧切面包不碎，很大个面包切的时候总会碎，在这告诉你一个切面包不会碎的小方法，在切之前先把刀加热了再切面包，面包就不会粘在一起，也不容易碎了，而且不论切薄切厚都均匀完整。这是因为面包有韧性，用加热了的刀切面包就不会碎了。快速巧去樱桃核，将洗好的樱桃去掉樱桃瓣，准备一根我们平常用的筷子，把粗的那面筷子头对准樱桃底部的正中央，微微使劲儿将筷子捅

0: 捅过去。这时你会发现樱桃核一下子就被捅出来了，不会带一点果肉，而且去核之后的樱桃非常完整漂亮。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对于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来说，眼镜护理液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不过在我们使用这个眼镜护理液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一直都有不少的误区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眼镜护理液。
1: 免揉搓真的不用揉吗？很多护理液的瓶子上都有免揉搓的标志，但免揉搓真的只需要冲洗浸泡就能达到清洁眼镜的作用吗？其实隐形眼镜上都会附着一种眼睛分泌出的物质，叫做泪液蛋白，而这类护理液只能给隐形眼镜的表面消毒，很难杀灭藏在蛋白中的细菌。所以即便您正在使用免揉搓的护理液，仍然需要把镜片的两面各揉五秒钟以上才能彻底的清洁镜片。护理液能当眼药水用吗？隐形眼镜戴久了，眼睛容易干涩，很多朋友会把护理液当作眼药水滴入眼中。这里我要告诉您，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是因为护理液主要是由氯化钠、生理盐水、消毒剂和防腐剂这些成分构成的，直接把护理液滴入眼睛，不但不会缓解眼睛的干涩，其中所含的防腐剂、消毒剂还会对角膜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您一定不要把护理液当成了眼药水来使用。如果眼睛干涩，一定要用隐形眼镜专用的润滑液。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吗？很多朋友认为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隐形眼镜护理液的杀菌能力强，会刺激眼睛，对眼睛造成伤害。因此您在购买护理液时，不能只注重杀菌能力，还要看它是否温和不刺激，这样才能保证您的眼睛健康。护理液到底能用多久呢？护理液开封使用后不要超过使用期限。您知道吗？护理液的有效期和使用期可不是一回事儿。有效期指的是护理液在这个日期前可以开封使用，而使用期是指护理液开封之后使用的期限。比如一瓶护理液的生产日期是2011年9月27日，有效期至2013年9月26日。那么在2013年9月26日之前，这瓶护理液是可以开封使用的，而开封之后的使用期限则是3个月。这是因为开封后3个月的护理液早已失去了应有的清洁消毒功能，所以您的护理液在开封之后一定不要超过3个月的使用期限。
0: 好了，如何正确的使用护理液呢？帮您总结了4个不等于：免揉搓不等于不揉搓，护理液不等于眼药水，杀菌强不等于太刺激，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您都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几个小窍门。
1: 喝中药防呕吐。有些朋友会在喝中药的时候呕吐，您可以在下次喝药前在口中含上一片生姜，约5分钟之后把姜片吐出来，这时再喝中药会大大减少呕吐的几率。因为生姜中含有的姜酮及姜烯酮可以有效的止吐。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病从口入这四个字啊，是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吃喝和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到夏天，气温升高，那细菌的繁殖就更加的活跃了。稍不注意的话，很容易会造成我们的肠胃不适。本期生活提示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夏天到底要怎样预防病从口入。厨房应常开窗通风，定期用开水烫洗，以起到杀菌的作用。使用过的餐具也要及时清洗，避免食物残渣霉变污染餐具。存放的食品则要用防蝇罩盖好，防止食物被蝇虫污染。剩菜放冰箱安全吗？冰箱低温环境中仍有病菌可以存活，饭菜应该现做现吃，这样既有营养又能防止变质。有的朋友可能认为把剩饭剩菜放在冰箱里就没事了，但是即便是在冰箱低温的环境当中，还是有一些病菌可以存活。食物在冰箱里存放的时间长了也会变质，而有些细菌即便是经过二次加热也不容易被杀死。因此建议大家每顿饭菜做的要适量，最好可以一顿吃完。如果有吃剩的食物，也不要在冰箱当中储存太长的时间，并且一定要高温加热之后才可以食用。吃冷饮要适量，吃冷饮过量容易引起胃肠道疾病。夏天适当的吃点冷饮可以消暑降温，但是千万不要吃的太多太快了，因为大量冷饮会对胃肠道形成冷刺激，使得血管骤然收缩，血流量减少，引起胃肠道痉挛性收缩和腹泻。特别是孩子和老人更要少吃冷饮。看来夏天真的不要图一时之快吃太多的冷饮了，一定要考虑自己肠胃的承受能力，否则它一定会给你个颜色看看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一些家庭生活的小妙招。
2: 香蕉的保存，买回香蕉要立即用清水冲洗几遍，这样可以减轻催熟剂的腐蚀，能够延长存放时间5到7天。记得不要把香蕉放入冰箱当中冷藏，否则果肉就会变成暗褐色，口感不佳，而应该把香蕉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保存，避免受压面过大导致香蕉的表面腐烂。
3: 巧剥栗子皮，
1: 栗子煮熟之后不容易剥壳，那么等到煮熟的栗子冷却后放进冰箱内冻上2个小时，栗子的壳和肉就分离了，这样再剥起来速度既快，果仁又完整。
2: 切菜板防开裂，
1: 要想防止切菜板开裂，买回新的切菜板之后就立即在它的上下两面还有周边涂上油，等油吸干后再涂3-4遍。油渗透力非常强，又不易挥发，它可以长期的润泽木质，而且涂油还能有防腐功能，切菜板也就因此而经久耐用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近日呢，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颁奖典礼举行，我国著名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蔡高奶奶的画呢，有一股刻在骨子里的中国韵味，她擅长运用来自民间的色彩，大红大绿明黄靛蓝，有人说呀，她的画像极了小时候奶奶缝的百家被，暖乎乎的，带着阳光的味道，其中呢充盈着的是脚下泥土的芬芳，是生活中的烟火气。站在代表全球童书行业顶峰的舞台上，80岁的蔡高在获奖感言中回望了童年故土，也回忆了自己的乡村职教岁月。他表示，绘画永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他与生活对话的方式，我的艺术源头都在我的童年里，童年的故事和童谣成就了他的梦，而乡村生活一直是他的创作源泉，更是他心底的桃花源。今天呢，我们就跟着音乐心情一起来看看蔡高奶奶的获奖感言，体会她安顿于纸张方寸间的那个关于乡村童谣和故土的梦。各位听友，这里是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我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同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啊一起互动。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童年的那个梦吧，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的第一首歌《万有引力》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接下来呢，来给大家伙分享蔡高奶奶的获奖感言。亲爱的朋友们，首先呢，请允许我向评委会致以最诚挚的感谢，谢谢你们给予我的这份至高荣誉。今天我能和大家在这里相聚，分享我的故事，我非常感动。70多年前，中国长沙的一栋老房子里，一个小女孩拿着木炭条，在门后的粉墙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天女散花。家人没有责怪她，隔壁的大嫂甚至非常欣赏，邀请她去自家的粉墙上再画一幅。这个女孩是我，当年5岁。那么那根从炭堆里挑出来的木炭条，后来变成了画笔，一直跟着我，从老家的墙面、学校的黑板报、小镇街头墙绘，到创作图画书，绘画始终是我和生活对话的一种方式，直到今天。我的艺术源头都在我的童年里。艺术不是别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接下来呢，一首歌曲，我们直播间珊珊点播的歌曲，来自张艺兴的《一直都在》，送给大家。

接下来呢，继续来和大家伙分享蔡高奶奶的获奖词。他说，我童年里啊最重要的人物是我的外祖母。外祖母不认识几个字，但她有一肚子童谣与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她在家做家务的时候拉扯出来的，因为我是她唯一的小帮手。我记得外婆讲给我的所有的民间故事和童谣，我甚至记得她讲故事时的神气。除了童谣和故事，外婆还让我懂得了如何做人。外婆会做各种时令小吃，做好了总先让提着送给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最后的一份才留给了自己。我从他身上不仅学到了勤劳，也学到了如何爱他人。爱他人就是爱自己。敬神的功课，外婆也常教给我做。堂屋里敬的是天地君亲师，天地君亲师。天井里呢有另一个神位，没有神像，没有名字，敬的是天，中国人最古老的信仰。敬神的时候呢，我要爬上三级楼梯，插好香，敲三下磬，听到三通脆响，双手在合十祈祷，无言之中我感受到天的神圣，人生在我的眼里渐渐显出了一种庄严气象。外婆呀还是个戏迷，有戏必看，我跟着她也是有戏必看。最喜欢湘剧和绍兴戏，我喜欢看戏，老戏台就像一本摊开来的大图画书，投影在戏台边的白墙上的戏文，虽然我不认识，但我一边听一边看，我不光记得戏剧的名称，还记得好多台词，我到现在都记得好多主要演员的名字，记得戏台上演员们的妆容、姿态、表情，以及女演员们长袖飘飘的样子。看完戏意犹未尽的我会在指头上画剧中人物。画画啊成了我最爱的事儿。生活呢看起来也是一个舞台，演出着各种故事，画也画不完。接下来一首歌，回到小村落送给大家。

不爱读书，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就读了很多中外经典，初中呢就读得更多中国文学之外，莎士比亚、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我都非常爱。我感恩我少年时代那些了不起的中国出版人，他们翻译和出版了那么多好书，滋润了我们那代人。年轻的时候，我当过6年的乡村小学教师，我几乎什么都做，上课堂、下上课堂堂进，下课当农民，春插秋收，砍柴挑水，都是我的日常。我的乡村生活让我喜欢山野气息，喜欢小路和田亩，喜欢我千年古寺改成的学校，喜欢山谷里回荡的钟声。我喜欢我的学生，我的学生也喜欢我。我教他们写作文，带着他们画画、唱歌。孩子们则常将红薯默默地放在我的宿舍门口，野果和映山红则从窗口塞进来，悄悄放在我的书桌上。我喜欢做家访，我喜欢听柴门狗吠、鸡鸣桑树，喜欢各种各样屋场里的乡居生活，这一切都成了我后来创作的活水源泉。接下来一首歌，开始懂了，送给大家。

80年代呢，我成了一名童书编辑，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度过了20年和书稿相伴的日子。这份职业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用童年的眼光去看生活，用艺术的方法表达对生活的感受。我创作的很多故事都来源都在我生活里。月亮爸爸是外婆唱过的童谣，宝儿取材民间志怪故事，它有奇幻的外壳，透过这外壳，我尝试以我的方式讲述爱、勇气与自我超越。火城1938画的是我的故乡长沙，在战争中化为焦土的伤痛。出生的故事和不能没有，则是关于存在与意义的追问。曾经的乡村生活让我爱上了种植，这种习惯一直伴随我。办公室、自家阳台、公共的屋顶和庭院都是种花种草的好地方。我和我的花草们一同迎接日出，迎接四季变化。我在他们之间写字、画画，他们也教会了我很多功课。接下来这首歌《慢品人间烟火色》送给大家。

我们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蔡高奶奶的故事。在我家楼下有几棵树，曾经因为树木种植的密度太大，被拦腰砍断，只剩一米多高的树桩。院子里的老人们乘凉的时候，就把保温杯放在上面，但树并没有放弃。我惊奇地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一点点地在修复自己。刚开始是长出新枝，慢慢的，他的伤口被小心包裹，最后呢，从外面完全看不见。多年过去，他们已然是树干笔直的参天大树，有的完全看不出他们曾经受过伤。大自然呢有这样的力量，我感到惊奇。那以后走到哪里，看到可爱的大树，我都忍不住的要去抱抱。树啊，不光疗愈自己，也疗愈我和很多读到这个故事的人们。绿色的可以软化坚硬的钢筋水泥构成的楼房屋顶，也可以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绿色岛屿。日本著名出版家松居直先生邀请我创作《桃花源的故事》的时候，我已经55岁，站在世纪之交。我回望太湖，回望我的编辑生涯，我意识到太湖是我的桃花源，出版社是我的桃花源，屋顶上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桃花源。桃花源记从文人经典变成故事，走进日本的小学课堂，被更多的人读到，靠的是跨越国界、跨越山海的情谊和理想。我意识到，原来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渴望在生活中创造美、发现美，渴望一个更理想的、更美的世界。

2026年初呢，我工作过多年的路口建成了一座在桃花林之中的小小乡村美术馆。在那里，农人的孩子们可以看到展出的画作，也可以看到远处京广线上各种各样的火车奔驰而过。孩子们都喜欢这个小小的桃花源。桃花源呢，说到底是一种心境，一种理想，是真，是善，是美，是用审美的眼光来看世界。它无处不在，可以藏在乡间田野，可以藏在学校课堂，可以藏在高楼屋顶，也可以藏在图书馆和美术馆。在这里呢，我要郑重感谢童书出版这份职业，感谢全球所有的出版人、同路人。童书啊，是一座座桥，这些桥让文化与文化、人心与人心彼此相连，是大家让故事长出了翅膀，在孩子们心里播种下一颗颗美好的种子，并照亮了我们所有人。很多很多年前，我最早期的长篇图画故事是安徒生先生的《海的女儿》，我带着满心的震撼完成了它。小小的人鱼没有腿，但它渴望不灭的灵魂，这种追求一直鼓舞着我。我想每一位童书创作者都曾被安徒生的故事打动过。安徒生呢，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种精神。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一首来自朴树的《好好的》，送给大家。

今天呢，站在以安徒生命名的领奖台上，接过这份全球童书创作者的至高荣耀，我心里除了感激，更有一份跨越时空的共鸣。我想告诉每一位朋友，中国故事里也有这样柔软又坚定的灵魂，也有这样跨越语言的美。我希望我的作品呢，多少能呈现这种美。这份国际安徒生奖不是给我个人的，它是给所有热爱童书、敬畏智慧、忠于生活的人们的。一本好书的出版离不开无数人的默默托举，很多中国同行们都曾鼓励过我，帮助过我。今天呢，我和我的同行们一起翻越千山和万水到这里来，向大家说一声谢谢。我获奖以后呢，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们都会为我感到高兴。一个年轻的编辑给我写信，他说今年工作压力重重，但国际安徒生奖颁给了一个中国老奶奶，让他看到长久坚持的意义。真实的、真诚的、漫长的坚守终究会闪闪发光。身处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这份认可是一种无言的安慰，我们并不孤独。最后我想说，那个用炭条在粉墙上涂鸦的小女孩一直在我心里，我还有好多好多故事没画完，我的画桌上永远摊着很多没画完的草稿，就像五岁那年我在墙上没画完的涂鸦。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彤彤点播了一首歌曲《暖宝宝》，送给暖宝宝啊。

我会为一直为孩子们画下去。世界的未来永远在孩子身上，无论孩子说哪种语言，什么肤色，什么颜色的眼睛，他们翻开绘本时眼里的好奇与光亮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事业比为孩子创作更幸福。再次感谢国际安徒生奖评委员会的认可，感谢所有守护童年的同路人，还有所有读过我的书的大小读者，谢谢大家。那么这一段呢，是我们在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颁奖典礼时，我国著名画家蔡高荣斩获了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蔡高奶奶的答谢词。那么在这一大段啊，给大家分了几个部分给大家分享完了。那么童年和童年的梦都是我们想回去却也回不去的过去。那么但是有的时候啊，看到这些童书童心，然后自己的心呢，依然会跟着有所悸动。

凤蒿奶奶呢曾办过一个名为《孩子气是好天气》的绘本展览，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如其分。我想她对艺术的态度也是如此，永远勾连于生活，永远沉浸于童心，心怀孩子气就是好天气。她在获奖感言中说，童书啊是一座座桥，这些桥让文化与文化，人心与人心彼此相连。事实上不止童书是一座桥，真正的桥梁更是心与心的交互。这种沉在泥土里，源自真实生活的生命力，以一双能看见心灵的眼睛，让作品拥有了超越文化和国界的力量。就像他说的，艺术不是别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所谓桥梁又是有一种以化为媒的语言，让我们读懂天真，读懂人间，让孩子从中看见万物的烂漫，成年人得以回望一世的赤诚。这就是故事的意义，是美的源头，也是艺术最本真的归处。接下来这首歌《乐趣的力量》送给大家。

们说别结婚，要远离爱情的坟墓。你说伴侣间有爱的流动就很满足。他们说想减肥，但吃不了节食的苦。你说关注嘴不如低碳水很有帮助。他们说想财富自由，怎么钱攒不住？你说下次多少之前默念那天因素。他们说害怕陌生人咋办，站住就打住。你说非暴力沟通，老实人也听得住。领导说这些年轻人真难带，牢骚满腹。你说学学可否

接下来呀，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公众平台上网友的参与。网友睡个好觉说，艺术不是别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网友蓝猫也截取了我节目中的一段话，就是我梦见了画，于是我画下了梦，愿我们都能永葆童心，找到属于内心深处的桃花源。网友 LIN 说，不必远赴山水寻境，扫尽心头杂草，陋室市井，一生清欢，此身处处是桃源。网友冬天里的春天说，360行，行行出状元，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向我国著名绘本画家蔡高奶奶致敬。网友一唱一和说，世界的未来永远在孩子身上。网友离我浅笑说，即使我27岁了，我也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有长成一个大人模样，还是一股孩子气，别人也说我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很怪。虽然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但我一直觉得人简单纯粹真诚点好，我也喜欢这样的自己，我只想活得简简单单的，就像我一直很向往桃花源记里面的生活一样，学过以后我就记到了现在。网友你可以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网友山花牛说，桃花源说到底是一种心境，一种理想，是真，是善，是美，是用审美的眼光来看世界。星汉秋水说，心若澄澈安然，人生万般境遇皆是悠然自在的水云人间。网友雪山飞狐说，第一次提到童书，我想到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的怪物大师系列，我是真的很喜欢这种热血冒险类的故事，其实生活也是如此，生活就是一场大型的热血冒险，不是吗？网友纸飞机说，灵感来源于童年，又用自己的灵感温暖了很多孩子的童年，蔡高老师真好啊。

拉拉说，心中藏着浪漫与生机，笔下自有桃花源，读懂蔡高奶奶，也就读懂了她话里的温柔。网友一蓑烟雨说，当年在但是还有书籍出自蔡高奶奶的桃花源的故事，这本取材桃花源记的国风绘本，把陶渊明笔下的桃源绘于纸上，希望有机会慢慢翻阅，感受画里的东方意境。网友起床困难户说，蔡奶奶为了热爱坚持了一辈子。网友悠悠说，成长是在丢弃一些幼稚的东西，但孩子般的天真和想象真的可以让成熟更有魅力。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又要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心怀热爱，保有一颗童心，真诚且笃定，我们的人生终会闪闪发光。愿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桃花源，都存着真善美，存着热爱和勇气，让我们一起用心去感受，用心去经营。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向往的生活》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抱瓮灌齐”。这瓮啊，就是古代陶制的那种器皿，小口大肚，可以装水，也可以装酒。说瓮中捉鳖，就是在这里边这鳖它就跑不了了，是这么种东西。灌齐，灌就是浇灌的灌呢，这齐呢，齐就是在这田地里边用那土梗子给分开来的一块一块的地，这就叫齐。这是个典故，出自庄子天地篇。他在这里边啊，庄子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孔子有一个非常好的弟子叫子贡。子贡这个人呢很有才华，据说呢子贡曾经在鲁国、在魏国做过相国，这官就不小了。在一个国家里边当相国，那除了国王之外就是他了。说有一次这个子贡啊带着一伙人出使晋国，到晋国去了。从晋国回来的时候呢，路经楚地，就楚国的这个地方，走到了汉阴地界。走到这个地方，这个子贡发现呢有一个老头在旁边浇地。这一片土地，老头儿抱着那么一个瓮，抱这个瓮是打水，打水来了浇这地。不过这个子贡一看这个老头浇地拿着这个东西，这子贡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他觉得现在没有再拿这种东西用这种方式来浇地的了。什么方式啊？这个老头拿这个瓮啊，他得打水啊，往哪儿打水啊？离他旁边不远的地方有口井。这个井啊，大家都知道，井那个水它不能说跟这个井口齐着，往往那个井打很深以后才见到水呢。老头为了呢抱着这个瓮便于取水，就在离这个井的水面很近的地方就打了个隧道。这个隧道一直斜着通到这个地面上，这老头呢抱着这个瓮顺着这个隧道下去，到在井底部离水近的地方，把它伸到水里边，拱拱拱拱拱拱灌满了这一瓮， 提溜上来，抱着，顺着这隧道上来了，到这儿来浇，浇完了又提溜着下去，拱拱拱再灌。这个办法可以说是太原始了，太陈旧了。这子贡站在地边上就瞅着这老头，他看了老半天，瞅这老头一趟两趟，哦，他就是这么个浇法。子贡有点莫名其妙了，所以这子贡主动的就过来打招呼，说老人家您好啊。老头一看旁边来这么一位，把这个瓮就放下了，啊，你干什么呀？是哪儿的？子贡说，老人家，我想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说吧，你要问什么？子贡说，我刚才看您往井里去打水呀，您怎么用这种办法啊？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用机械了。说子贡说的这个机械是什么呀？这个机械当时有一种打水的方法，用的这个东西叫桔高。这个桔高是什么呀？其实是人造的一种机械，就是在这个井口旁边支上那么一个木头架子，木头架上吊起这么一个木头杆，这杆的尾部呢缀上块石头，头前呢拴个绳，挂个水桶，人呢一搬这杆，这桶就下井里了，把这个桶晃着晃着打上一桶水，然后这边借着石头这个重量，你那么一摁，这头就撅起来了，这桶水就上来了，哗，往那渠道里边一倒，然后再放进去，再那么起。但是这个东西呀，应该说比老头这个传统的办法那个快多了。所以子贡所说的现在都用机械，就指的这种桔高。说现在都用这种桔高，您怎么还用这种办法来打水呀？您这累不累呀？左一趟右一趟，尤其是您又这么大岁数了，您看那脑袋上那汗都累这样了，干嘛不用那种办法呀？是不是您不知道，还是没人给您修？老头听到这里瞧了瞧子贡，我跟你说啊，年轻人，我知道现在啊很多村都用那个办法打水，我知道，但是我不用。子贡一看这老头是犟眼子，他知道他不用，那您为什么不用呢？
5: 为什么不用？
4: 用你的话说了，那叫什么？那叫机械之物。为什么叫机械？这人那是动了心眼了，动了心眼研究出那个东西来，说这个东西呀，它就省事儿，还省时。
5: 我要是用那个东西，用了机械之物来打水，
4: 那我这个身上就等于有了机械之气了，有了这种机械之气就会影响到我的心理，那么我这个心里边就会有这种机械的想法。什么叫机械想法？就是我办什么事儿啊，我就老想图省事儿，我就老想着少出力多得到，我就会这样了。那么我心里边要是有了这种想法呢，它就会影响到我整个的精神，我整个的精神要有了这种想法呢，那我这个人就把我原来最干净的那颗心给改变了。我原来的心是很淳朴的，对人是很真诚的，由于我用这个机械，我就老想着巧取，这对我修身有影响啊。啊，你知道吗，小伙子，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这一辈子都是用这个办法来打水，我到现在了，我就不想改变我自己，所以我就用这个办法来打水，我照样可以灌田，我照样可以浇地，这庄稼也照样可以往上涨，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我跟别人讲，我告诉他们，我还是我原来那最淳朴的那个人。所以这句话说完了之后，这子贡知道这老头的心地了，甚至把这个子贡说的这个脸呢红一阵白一阵的，好像老头对子贡有所讥讽一样，回去甚至跟孔子都讲了， 孔子对这个事情呢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说他要那么想，他要那样修身，你就要他那样去做吧。所以那个时候呢，这条成语抱孟冠齐刚一出来的时候，它的含义呢跟我们今天的含义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含义就是说，这个老头抱孟冠齐是为了保持自己质朴的本色，不愿意改变，不愿意巧取，是这个意思，是带有一种修身的内涵。可是后来这个抱孟冠齐呢，到今天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他为什么呢？因为社会在发展，人们对他的认识也在改变。就好像那电灯刚有的时候，有人我偏点蜡，我就嫌那玩意儿费钱，又怕电着。但是今天呢，谁也不点蜡了，都点电灯了，就跟这个道理一样。所以今天说这个抱孟冠齐呢，就是说安于拙陋，不图创新，就是思想保守，就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杯弓蛇影，出于东汉时候有个人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风俗通义》。在这本书里边，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当时啊，有一个人叫英琛，英琛这个人呢到蓟县去当县令。英琛到了蓟县来当县令，蓟县这个地方有一个主簿，这个主簿名字叫杜轩。杜轩这个人一看英琛来了，新到任的县令，所以在工作上他非常的认真，事情办的呢都很好，所以这个英琛就觉得杜轩这个人还是很勤政的啊，打算两个人要把关系搞得好一点。听说杜轩这个人爱喝酒，而且是海量，他这天英琛就跟杜轩说了，说明天有什么事吗？说没事，请到我家里边喝酒。哎呦，这杜轩一听县太爷要请他喝酒，这是好事啊，说明县太爷看得起他，这杜轩就答应了。转过天来呢，这个杜轩就来到了这英琛的家里。他在英琛的家里晚上把这个烛光掌上，这英琛早已经安排家中人给做了几个菜，把这个酒杯摆上，把一坛好酒拿出来都倒上，然后端起酒杯来说，来吧，我到这蓟县上任以来呢，你给我出了很多的力，而且你这工作做得很出色，也算是我对你表示一份感谢吧，干一个。这酒杯端起来要跟他干一个，这杜轩呢把这酒杯也端起来了，就往嘴里边刚那么一放，要干还没干的时候，他忽然就觉得这酒杯里边好像有条小蛇，这是蛇。但是到这个时候他觉得当着县太爷要是停杯，县太爷都干了他停杯不好，他不管什么喝吧，干了。干了之后这英琛又给他倒上一杯，唠了没有几句说，来，咱们再干一个。这杜轩就把酒杯又端起来了，这回一看是好像这里边有条小蛇在这里头，这个心想为什么弄条小蛇呢，说这个蛇膏的酒里边喝了好，我听说有蛇血酒，有蛇胆酒，没听说整蛇膏这酒杯里的啊。但是像这县太爷可能家里规矩跟别人不一样，那喝又喝了第三杯酒，倒上以后这个时候这杜轩就不敢喝了，这心里边就叫难受了。当这第三杯酒英琛给端起来的时候说，来，咱们再干这第三杯。这杜轩说，哎呀老爷，跟您说这第三杯我喝不了了，我怎么觉着有点难受，今儿个身体不爽，大概是有点病。哎老爷，这您喝吧，实在对不起，我这不能喝了。 这迎春一看说不能喝吃菜吧，这杜鹃简单的吃了几口菜，然后告辞，说不行了，我难受，我得回家。
5: 哎呀，迎春一看说那好吧，听说你海量，今儿个你就喝了两杯酒，这也不是海量啊。哎，杜鹃说是是是，今天状态不好，等我好了以后，我再来陪您喝酒。回到家里边以后，自个儿就觉得这肚子里边好像是动弹，他自个儿想，这蛇虽然不大，两条小蛇，这喝进去它在里边能被我这个五脏六腑把它烫死吗？啊，烫不死，它在里边又瞎豁弄，这也受不了啊。
6: 转过天来，早晨起来没上班，
4: 这家里人就问他说你怎么的了，他就跟他妻子就说了，他说我跟你说呀，我可能是喝了两条蛇，这蛇到肚子里边我觉得它直动弹，那要是毒蛇的话你下去之后你必死无疑啊，要是一般的蛇没毒的话估计问题还不大啊。那看来我要够呛啊，我不知道有毒没毒，你跟谁喝的这酒啊？我哎呀别提了，我是跟县太爷，那县太爷酒里边不能给你放蛇呀。他说这玩意儿我也合计是那么回事，我寻思他们家有这规矩，那你不问问呢？哎呀，那是县太爷，那是上级呀，我敢那么说吗？哎呀，你这个人真是
5: 坏了。这杜轩老琢磨肚子里边这两条蛇，躺在床上了，恶心，饭也吃不下去了，一连三天没上班。可这县太爷第二天的时候一看，说这主簿怎么没来啊？啊，迎春就问，开始不知道，转过天来还没来，派人一打听说病了。哦，迎春想起来了，那天在我家里喝酒，他说不舒服，完了就告辞走了，我得上他家去看看呢。所以这位迎春就亲自到在了杜鹃的家里。到杜鹃家里之后就问杜鹃说你怎么的了，那天跟我喝完了酒到现在还没好啊。杜鹃说老爷您不知道，那天喝完酒回来之后我就一个劲儿直恶心，这也不是怎么回事。那因为什么呢？老爷我哎，有句话我不敢说，你说到底怎么回事？老爷我觉得您那酒杯里边好像有条小蛇，我把它喝了，我接着第二杯我看还有，我喝两条蛇。哈，迎春一听就乐了，说哦，你喝了两条蛇呀，那我明白了，今天晚上上我家去，我就有治你这病的药，是吗？哎呦，一说这句话，这个杜轩就当了真的了，当天晚上就又到老爷家里去了，跟那天晚上一样，还是坐在了那个位置，还是炒了几个菜，还是倒上了酒。这迎春把这酒杯给他摆在这儿，那你看看这杯里有蛇没有？这杜轩往这杯里边一瞧，嘿，对，是这里边是有条蛇，你看看那是蛇吗？啊，你再瞧瞧，这是个影，这个影是墙上我挂的这个东西反照到这儿的，因为它那个灯啊，高处也有，低处也有，高灯而下亮，那个灯光也就是蜡烛照的那个光，它墙上挂了一个弩，这个弩弓和弩啊，这个弩呢下边垂的那个东西，那个弩机带弯的，就像蛇一样，正好映到了酒杯里头，你根本就没喝什么蛇，这就是那个弩的这个影子。哎呦，这人一看，杜轩当时就明白了，是这么回事，那我把它喝了。嗯，您再给我来一杯。所以这么一来，杜轩就解了心疑了，回来以后这病不用治他就好了。
4: 还有一种说法，再一种说法就是说禁书里边有一个叫岳广的岳广传，说岳广请客也有这么一件事儿。不过他这个说呢，说墙上挂着一个乐器，乐器上漆着一条蛇，是这条蛇的影反到杯里去了，使他的客人喝完了酒回去就得了病了，后来把这个事情解释清楚就好了。这两个故事都说明一个道理，杯弓蛇影，杯弓蛇影就是说疑心恐惧， 啊，把虚无的东西当作真实存在了，自个儿把自个儿吓得够呛，这就叫杯弓蛇影。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7: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

另铸佳量。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责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逸飞。接下来您收听的节目是《耳机里的晴天》。
5: 桐花如常，许东林。不喜欢桐花多年，觉得它肥俗，香气浓烈到撞人，落花时样子邋遢。在我们江北谷雨之后，桐花最盛。少年时居住的老宅西边有一棵桐树，是白桐，也叫泡桐，粗壮高大，枝叶覆满头顶天空，指手画脚。我放学回家，穿过开着无边无际紫云英的田野，老远看见我家乌溪的桐花白发苍苍地开上云天。桐花下炊烟升起，桐花粉紫色，浅浅的粉紫，隔着春末的天光阴霭看去，竟像是燃料在水里化掉了，化成一团不干不净的灰白色。这样的灰白色是薄凉的，像日子不过节也不做喜事的乡下日子，寻常的日子。有一回朋友跟我描述他在乡间看到的桐花有多美，我心里想笑，桐花能有多美？匆匆一见，如旅途上的艳遇。不负责洗臭袜子，也不用油污满身的下厨房，没熬过漫长的相看生厌的时光，那情感自然是倾吐芬芳。想起从前我家的那棵桐树，春暮的雨稠稠长长的下，屋外的墙角处腐烂的树根边都生了一簇簇的野蘑菇，肥厚的桐花花瓣悄然坠落，砸在滑腻的湿地上，混进湿腥的野蘑菇丛里，然后一起腐烂。空气里桐花的味道又湿又重，缠绕不散，像玄奥难解的命运。骑一匹白马，又矫健又威风。只记得我是喜欢那匹马的，其实我是想骑上那匹马，逃离乡村，逃离我妈妈我奶奶那样的生活和命运。我不想像一朵桐花开得那样粗陋，那样没有花的样子。花的样子应该是轻盈的，鲜丽的，香气袅袅，像细细的柳丝，或者像下下停停的 春暮的细雨。如果做花，我不想做一朵童花，想逃离一场指腹为婚的旧式婚姻一样。我试图以自己的不甘和倔强来逃离古旧乡村，逃离古旧的生活方式。我追逐理想，试图走一条和别人不一样的路，出门读书，风花雪月地写席慕容体的情诗。我以为我成功逃离，暮春的一个黄昏，散步，路过一户人家的院前，竟久久流连，不愿离去。那是极普通的一户农家，两层半旧的小楼，门前用竹篱笆围出一小块菜园，里面种瓜种豆。房子东边立一株高大桐树，紫色的桐花累累簇簇地盛开，远看去花开灼灼，如蒸如煮，花气熏天。房内无人，静悄悄地锁了门，只有那一束桐花火辣辣地开，繁花照眼明，也庇护着小楼和院子。一块园，一束花，一户人家，静谧安稳，寻常，寻常中透着人间烟火的亲切和盈盈的美意。桐花到底还是美的。回想少年时，偌大的桐花树荫下，坐着三小间附有青灰瓦片的房子，我踩着满地的潮湿桐花去上学，那画面隔着二三十年的光阴，现在看去才看出了一种人间的简静与清美，寻常朴素的事物中所包含的美，要过完小半生才能懂得。就像过完小半生才懂得平常心的可贵。如今说起油菜花，说起三四月的秧田，内心会止不住地觉得亲切，看见庄稼总觉得如遇故人。回头看人生，还是认同挖一口塘，种几亩地，生养两个孩子的日子，那是庄严安稳的。寻常是美，朴素是美，这样的美有极庄严。原来一直不曾逃离，对抗了小半生，最后还是喜欢桐花。逃了小半生，最后还是愿意俯身低眉，做一个母亲和妻子，做的不需要名字。如果是花，自己还是一束桐花，在尘世之间，一花一园，一人家。桐花如常，一切如常。

月光下的诗意与远方，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句古诗如同一缕清风，穿越了千年的时光，轻轻拂过我的耳畔，将我带入那个银辉洒满、思绪万千的中秋之夜。月华如水，静静地铺满了大地，给万物披上了一层柔和而神秘的纱衣，让人不禁对那轮悬挂于天际的明月生出无限遐想。古往今来，月亮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永恒的主题，它寄托了人们无尽的情思与梦想。《水调歌头》中，苏轼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开篇，不仅表达了对于宇宙奥秘的探寻，更蕴含了深深的思乡之情与人生哲理。而那轮明月，时而圆满如镜，映照出人间的团圆与美好，时而弯如银钩，勾起人们心中的离愁别绪。它见证了历史的沧桑，也承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我个人的记忆中，月亮总是温馨与惬意相伴。曾几何时，我独自漫步于月光下的小径，四周静谧无声，只有虫鸣与风声交织成一首悠扬的夜曲。月光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我的身上，仿佛为我披上了一层银色的披风。那一刻，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随风而去，只留下内心的宁静与平和。我也曾与三两好友相约，在月光下促膝长谈，畅谈未来、梦想与人生。月光下，我们的笑声与话语交织在一起，成为了那个夜晚最动听的旋律。我们分享着彼此的故事与感悟，也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了前行的力量与勇气。然而，当我的目光穿越眼前的宁静与美好，投向远方时，我的思绪又不禁飘向了那些无法与家人团聚的人们。在乡村的宁静中，或许有老人孤独地坐在门槛上，望着那轮明月，心中充满了对远方儿女的思念。在城市的灯火阑珊处，或许有游子独自站在窗前，凝视着那轮明月，心中涌动着对家乡的无尽眷恋。在海边的波涛声中，或许有人正对着明月诉说自己的心事与梦想。无论他们身在何方，无论他们正经历着怎样的生活，那轮明月都是他们心中共同的牵挂与慰藉。最后，我想说的是，月亮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共鸣与归属。在这个中秋之夜，愿我们都能像古人那样，以一颗敏感而温柔的心去感受月亮的美丽与神秘，也愿我们都能像明月一样，无论身处何境，都能保持内心的光明与纯净。愿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月下诗意，让心灵在月光下得到真正的释放与升华。暮色中的炊烟，迟子建。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它们经过了火光的历练，又钻过了一段漆黑的烟道后，一旦从烟筒中脱颖而出，就带着股超凡脱俗的气质，宁静纯洁，轻盈飘渺。无云的天气中，它们就是空中的云朵，而有云的日子，它们就是云下的长裙。如果你在晚霞满天的时候来到山顶，俯瞰山下的小镇，可以看到一动一静两个情景，它们恰到好处地融合成了一幅画面。静的是一栋连着一栋的房屋，而动的是袅袅上升的炊烟。房屋是冷色调的，而炊烟是暖色调的，这一冷一暖将小镇宁静平和的生活气氛给完美的烘托出来了。女人们喜欢在晚饭后串门，她们去谁家串门前，总要习惯地看一眼这家烟筒冒出的炊烟，如果它格外的浓郁，说明人家的晚饭正忙在高潮，饭菜还没有上桌呢，就要晚一些过去。而如果那缕炊烟细若游丝，若有若无，说明饭已经吃完了，你这时过去，人家才有空聊天。炊烟无形中当了密探的角色，炊烟总是上升的，它的气息天空最为熟悉的了。但也有的时候气压过于低，炊烟徘徊在屋顶，我们就会嗅到它的气息，那是一种草木灰的气息，有点微微的涩，涩中又有一股苦味，很耐人寻味。这缕涩中揉杂着苦香的气息，常让我们忆起一个与炊烟有关的老女人的命运。在北极村的姥姥家居住的时候，我喜欢趴到东窗去望外面的风景。窗外是一片很大的菜园，种了很多的青菜和苞米，菜地的尽头是一排歪歪斜斜的栅栏，在木栅栏的另一侧是另一户人家的菜地，他家种了大片大片的向日葵，从东窗还能看见他家的木克棱房屋。这座房屋的主人是个俄罗斯老太太，我们都叫她老毛子。她是斯大林时代避难过来的，早已加入了中国籍。北极村与她的祖国只是一江之隔。她嫁了一个中国农民，是个马夫，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到外地去了，另一个仍留在北极村，不过不跟他住在一起，那个

在北极村的儿子为他添了个孙子，叫秋生。秋生呆头呆脑的，他只知道像牛一样干活，见了人只是笑，不爱说话，就是偶尔跟人说话也是说不连续。秋生不像他的父母，很少登老毛子的门，他三天两头就来看望他的奶奶。秋生一来就是干活，挑着桶去水井，一担一担地挑水，将大缸小缸都装满水，再抡起斧子劈柴火，将它们码到柴垛上，要不就是握着扫帚扫院子，将屋前屋后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所以我从东窗常能看见秋生的影子，除了他，老毛子那里再没别人去过了。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0: 业。
1: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0: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1: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0: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4: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5: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6: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3: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8: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

0: 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5: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And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6: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8: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0: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9: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1: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2: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3: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2: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4: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5: 华灯初上， 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

0: 岷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0: 今年七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2: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十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4: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3: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4: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6: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与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8: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

0: 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0: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7: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6: 有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

0: 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数字赋能新业态，直播激活新经济，昌黎电商直播中心助推县域全域产业升级，昌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为推进县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我县搭建综合性数字电商直播中心及人才孵化、直播运营、商家赋能、供应链整合于一体，深挖本地农业、文旅、制造、生活产业资源，构建全覆盖直播电商生态，切实将数字流量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推动县域全域产业体制升级。走进昌黎县数字电商直播中心，专业化直播场景映入眼帘。中心拥有完善的硬件

0: 配套设施，设置十余间专业直播间，400平方米标准化选品中心，陈列6大类800余款昌黎特色产品。中心还创新打造田间溯源、工厂探秘、滨海九旅实景走播等多元化直播形式，全方位展示县域特色产业，针对县域电商人才匮乏的发展短板，中心搭建系统化实训、梯队化孵化培育模式，面向新农人、实体商户、返乡青年开展电商实战培训，夯实本土电商人才队伍。昌黎博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凯杰：
1: 自运营以来呢，我们累计开展了300多人次的电商实操培训，并且现在为全县输出了30名这种成熟的本土的主播，我们培育了3个30万以上的头部账号，补上了咱们全县电商人才的短板。同时呢，我们又分赛道，农产品专场直播呢，我们做了200余场了，现在呢销售额突破了70多万元。九旅直播我们做了500多场次，整体的销售额呢现在突破是750万啊，很好的带动了咱们酒庄民宿入住率的大幅提升。
0: 中心实行多赛道差异化赋能，全方位推动县域产业数字化升级。农业赛道聚焦葡萄、旱黄瓜、贝贝南瓜等特色农产品，以田间溯源直播打破地域销售壁垒，提升农产品品牌知名度与产品附加值。文旅赛道依托昌黎滨海风光、特色酒庄、精品民宿等优质资源，联动本土达人开展沉浸式实景直播，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红利，擦亮县域文旅品牌。主播杨洋：
2: 我们十分看好昌黎数字化电商直播中心的发展平台，选择入驻，一方面咱们基地的直播间硬件完善，配套的服务齐全，能够帮助我们降低直播运营成本，不用从零搭建场地的设备；另一方面，昌黎群众全民的健身氛围浓厚，乒乓球、健身操、户外运动基础很好，和我们的直播赛道高度契合。接下来我们会依托直播中心常态化开展线上直播推介，借助咱们平台流量优势推广我们的优质产品。
0: 针对线下实体业态，中心推行一商一策定制化数字化升级方案，助力餐饮、民宿、汽修等线下门店搭建公司域流量矩阵，突破地域经营限制，有效提升到店客流与经营效益。同时创新工厂探秘加技术解读专属直播模式，通过专业场景直播、账号代运营等配套服务，直观展现企业生产工艺与定制服务优势，大幅提升线上精准询盘量，开辟制造业数字化营销新赛道。主播卞江南：
3: 入驻直播中心后，团队为我们量身打造直播内容，不同于普通消费品直播，工业品专业门槛高，中心依托专业直播间搭建实景拍摄场景，通过短视频直播直观展示生产工艺、定制服务，线上精准询盘量持续上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深化和直播中心合作，借助平台流量打响昌黎本土工业品品牌。
0: 目前中心探索的产业加人才加流量三位一体发展模式成效凸显，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完善全域电商生态布局，优化主播分级孵化体系，常态化推进全产业溯源直播，深化实体商户制造企业数字化赋能服务，持续拓宽直播赛道，升级供应链体系。昌黎博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邵凯杰：
1: 下一步我们将举办农产品的直播大赛，邀请产业达人走进咱们的产业带，扩充咱们的选品 SKU， 努力我们把它争取到做到1000款以上，持续呢完善本土人才供应链、直播配套以及直播电商赋能，要为我们全县各个产业提质增效。
0: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

0: 非深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中粮华夏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举办了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明实践活动，让广大群众及外地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品读昌黎地域文化底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围绕七夕传统渊源、民俗习俗、文化内涵以及本地七夕特色民俗风貌展开细致讲解，为增强活动趣味性与互动性，现场设置了精彩纷呈的有奖知识问答环节，题目涵盖七夕民俗知识、传统礼仪文化、昌黎红酒文化、本地文旅特色等多方面内容。手工体验环节，主办方精心准备了月球花灯等丰富的传统七夕手作物料，大家沉浸式投入创作，细心拼接，精心装饰，亲手制作独具国风韵味的七夕手作花灯，感受传统奇巧民俗的独特魅力。同时，很多外地游客也积极参与活动，在体验七夕民俗、体验国风手作的同时，近距离接触，了解昌黎红酒产业文化与文旅特色，感受昌黎独特的风土人情与文化魅力。下一步，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以文化润民心，以文明育新风，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这是陈阳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全党同志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人民至上，同人民心连心，自觉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以扎实奋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广大职工和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工会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决扛起引领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着力凝聚人心、化解矛盾、激发动力，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加强调研论证，广泛凝聚共识，以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充分吸收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注重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庞颖为您播送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

0: 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2: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3: 哎，不行啊。
1: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2: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1: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4: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5: 我爱你。
6: 傻了吧你？
1: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4: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

0: 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

0: 他立下誓言，昭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来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治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 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 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 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初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亦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 准备踏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 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 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两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 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一队日兵，包围了 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 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五位警官，这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四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烙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 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分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1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 刘和珅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仁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仁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仁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仁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自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仁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仁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 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别开生面。别开生面呢、生面就是全新的面孔。这个典故出自杜甫的一首诗。杜甫有首诗啊，叫《丹青引》，赠曹将军罢。说赠曹将军罢，就是说这个将军姓曹名罢。唐朝，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有这么一位曹霸。这个曹霸啊，据说是曹操的后代，是他第几代孙子，这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是曹操的后代，但是这个曹霸到了李隆基这个时候呢，就已经不是什么军事家，也不是什么官员了，他是一个画家，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在长安城人人皆知，个个都晓。由于这个曹霸画画得好，尤其善于画人物，善于画马，这个曹霸呢画马画得最好，传神逼真，看他画那个马就跟真的一样，所以他画一幅马非常昂贵。当然也有的人请他画人物画，人物画那就更贵了，画得惟妙惟肖。这个曹霸由于这个画画名望很大，唐明皇李隆基就知道了。这唐明皇呢是喜好文艺的一个人，这天就把这个曹霸招到宫里去了。招到宫里去就问他说，这个画马你能怎么画呀？曹霸说，怎么画都行，一个是写生式的画，你把马牵来我一看我就手就画了，再有一种呢，您就随便让我画，我提起笔来就可以画。唐明皇当时有一匹御马叫御花聪，这个御花聪这匹马的聪就是青白颜色相间的那种马叫聪，御花聪就说这匹马身上那个白颜色就像玉雕的花一样特别好看。唐明皇说，你能不能把我这御花聪这匹马给我画出来？曹霸说，可以，我可以给你画出来。那天唐明皇就把这马牵出来了，牵出来之后就在宫殿的殿前让这马在那一站。玉华聪那不是一般的马，站在那儿昂首挺胸，鬃尾摇动。这曹霸一看先有一个印象，说这匹马我可以给您画， 用写生的方式画。唐明皇说你要画，你就给我画一幅跟这个马一边大的这么一幅画。曹豹说您得给我准备那么大

的白绢画在这绢子上。谭明官说好吧，这天就让曹霸画马了，找了一个比马还大的白绢铺到这地上，让这个曹霸准备好的颜料笔墨等都料好了，让人把这马牵来了。牵来之后在这宫殿院子里边一站，曹霸提起笔来，这就开始当场画马。连勾勒再涂色，一会儿的功夫这马就画完了。画完了之后把笔往旁边一扔，说把这个白绢提起来吧。旁边过来两个太监把这个白绢提溜着夸这么一立起来，唐明皇在旁边一瞧，哎呦，唐明皇心想，这可了不得，这可真是画画的高手，这个马画的就跟他那个御花丛是一模一样，不但说一模一样，而且非常传神。眼瞅着这个马给他草料他就能吃，要是你一抖了他就能下来，就这么一种感觉。唐明皇马上吩咐手下人，有赏有赏，又给金子又给银子，说有赏。这些个太监们，这是宫厅里边的内侍臣们，都瞅着这马还在那愣着呢，都没听见皇上说什么。可唐明皇说了两三遍，这他们才开始行动。曹霸这么一来受了赏了，这一受了赏，唐明皇就问他了，说你画人行吗？曹霸说画人那更行了，我就擅长画人和画马。唐明皇就想起一件事情来，唐太宗建立大唐王朝以后修了一个凌烟阁，这凌烟阁上边画着开唐24位将军，就说在唐朝的建立当中立下卓著功勋的人。这24个将军当时是请的最有名的画家给画的，可是现在呢，从唐太宗那个年代到在唐明皇这个时候差不多也20来年了，凌烟阁上这24位将军这个图像啊都已经斑驳陆离，看不太清楚了，褪色了。但是你要是看吧，还能看出原来那点意思，已经远不及当年出画时候那么好看了。唐明皇就跟这曹霸说了，说你把凌烟阁这24位将军这个图像你给我重新画一遍行不行？曹霸说可以。于是这个曹霸就奉旨到这凌烟阁去画这24位开国将领的图像，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呀。所以曹霸用了几天的功夫，24将都给画完了。画完了，唐明皇带领着众群臣往这一看，嘿，好，甭提有多好了。说杜甫在他的诗句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笔下开生面。说凌烟阁的这个功臣颜色褪掉了，但是在曹霸的笔下又开了生面，就像他们又重新画的一样。原来就叫开生面，后来有人给加了一个别字，别开生面，这就是这个成语的出处。别开生面就是单独的啊，又开了一个新的面孔，就是这个意思。说杜甫在这个诗里边为什么说将军笔下开生面呢？因为曹霸凌烟阁给24将画完了之后，这唐明皇高兴了，当时给他一官，给他一个左武威将军，将军头衔。他是画画的，画画的授予将军头衔，这是唐明皇高兴了。李隆基一高兴就给了个将军，打这儿开始他就吃这个将军的俸禄银子。可是他别看他当了将军了，后来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一造反，连这个唐明皇都跑了，长安城都失陷了，那自然了，这个曹霸在安史之乱之前也不知是犯了个什么罪儿，
让唐明皇一句话

0: 又贬为庶民，要不说他这官得的也快，他这官丢的也快，成老百姓了。他一成老百姓，安史之乱这一造反，这曹霸就逃到了成都。在成都这个地方，他和杜甫见了面了。杜甫呢跟他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杜甫听到他讲述的自己这一生的身世，为之感动，就写了一首长诗。这首诗就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而在这首诗里边就有了这条成语“别开生面”。别开生面，就是一种全新的面孔出现，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博人由我而死，出自晋书周乙传。当时晋元帝在位的时候，朝中的宰相叫王导，领导那个导。这个王导呢，据说是非常有才华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王导呢，他有个堂兄叫王敦。王导这个堂兄王敦是当时掌握着晋朝国家重要兵权的一位大将军。王敦呢在外地掌握着重兵，朝中有的大臣就在晋元帝的跟前就说王敦这个人心怀叵测，他掌握着重兵，说您对他呀，他的这个权势应该往下逐渐的削减。其实这个王敦呢还真有反心，借茬这王敦就闹起事儿来了，带着队伍就向首都建康进攻。王敦带着队伍往建康这么一进攻，这当时晋元帝一听就害了怕了。最初的时候呢是派手下的将官们到外边去迎敌，结果这迎敌敌不过他，出去一波败回来了，出去一波败回来了。王敦的队伍是节节逼近。王敦这次兴兵呢有一个说辞，他说什么呢，我要清君侧。王敦说呀，说现在皇帝跟前坏人太多了，他们都说我的坏话，我带着兵到在首都城下，我到在城里把那些个坏人我要都把他杀掉，清理朝纲，就以这个名义发了兵了。就在这个时候，作为宰相王导已经知道情势严重。王导心想，我这位堂兄在外边就等于是造了反了一样，我这个宰相还当得了吗？干脆吧，争取主动吧。这王导就带着自己这一家人，包括家奴院工仆人丫鬟，一起来到皇帝的宫院外头，跪在那儿了。跪那儿干嘛呀？请罪。可是就在王导在这跪地下请罪的时候，来了一位将军，这位将军就是周乙。此人姓周名乙，字伯仁。周乙呢和这个宰相王导两个人非常好，可是今天王导带着一家人在这跪地下请罪，看见周乙来了往宫里头走，王导就跟他打招呼说，周将军你要进宫干什么？周乙回头一看，我要见皇上。周将军，你见了皇上给我们美言几句啊，告诉皇上我们在这儿请罪呢啊。这王导话说到这儿啊，是出自内心非常真诚，但是周乙呢当时什么也没说，也没说我一定给你办，什么都没讲，直接就进了宫。但是这个人就是这样，不表面上显露，到宫里边见到了晋元帝，就跟晋元帝讲了，说陛下，门口外边王导宰相带着一家人100多口在那跪地下正在请罪，陛下您可千万不要听您周围的人说要把他给杀了，您要把王导宰相杀了，这可就是个大错。为什么我这么讲？王导我跟他交往甚密，平素当中和我的接触当中，我觉得王导对于您无论是当前背后那都是最忠诚的。再者说了，现在王敦大兵压境， 您要把王导给杀了，这等于跟王敦就结下了深仇。王敦提出来的口号无非是清君侧，还没有说要把您推翻。如果您要是把他这个兄弟给杀了，那王敦很可能就恼羞成怒，就跟您结了仇了。我们现在抵挡不了王敦的队伍，万岁您可千千万万要想到这城破厉害，王导一家不能杀，您应该把他饶恕了，显出您的宽宏大量。晋元帝觉得这周伯仁说的话有道理，所以他得犹犹疑疑。可是这个时候呢，周伯仁转身就出来了。当他出了宫的时候，这王导一家人还在这跪着呢。这王导就说了：“周将军，你给我说了吗？啊，皇上现在是什么样子？”哎呀，你等着吧。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周伯仁呢，就等于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你等着，嘿，等着把这个大官们都杀了。”最后那些个印黄金印就都跨在我胳膊上了啊！哈哈哈哈，他走了。可是这个时候开玩笑不是时候，周伯仁这几句玩笑王导听着这是真的。王导当时心里就恨上周伯仁了，心想周伯仁平素当中咱们俩可是有交情，不错，经常在一起喝酒，在这关键时刻生死存亡的时候你还拿我开玩笑，在这儿啊你还幸灾乐祸，哦，你还等着把我们都杀了，这个印你都敛活着。哎呀，我万没想到你是一个这样的人。王导就恨上他了。结果周伯仁回到自己家中以后，怕皇上动摇，亲自写了一道本章，这个奏折写完了又腾了一份底稿留在家里头了，这奏折又差人送到宫里。晋元帝接到这个奏折之后，最后真就决定没杀王导，饶恕了他了。正因为是这样，最后王敦这人马眼看就到在城下了，晋元帝派人跟王敦去沟通，说你想怎么着吧，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当时王敦一看达到自己目的了，说我就是说要把皇上跟前那些个坏人都给杀了。当时这个使者就说了，您说都谁是坏人？王敦说等好我拟一个名单，然后我进城亲自处置。就这么的回来了。最后呢，这个王敦拟名单的时候跟王导弄在一块儿了，因哥俩呀，他把王导找来了，就跟王导说，你说谁该杀谁该留，其中就提到了周伯仁，说你说周伯仁这个人得怎么办，周伯仁跟您可不错，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应该把他提一级，让他升官，行不行？这王导当时不言语，哦，这人不怎么样，把他杀了，杀了怎么样？这王导还没说话，这一没说话，王敦就意识到了，这周伯仁不怎么样，可能对我这个兄弟不好，于是就把这周伯仁给杀了。周伯仁死了以后，到他家里边去抄家，一抄家的时候，就是一些奏章、奏折、一些底稿，把这些底稿查出来以后，就交给了王导。王导就翻阅这个底稿，翻阅过程当中，发现了有一张底稿，就是说他给晋元帝写的，告诉无论如何不能杀王导，这里边讲的是非常透彻，情真意切。当王导看到这个奏折的时候，王导眼泪掉下来了，后悔不及，他没想到周伯仁是他的真朋友啊，他的不死和周伯仁有着直接的关系，而最后他让王敦把这周伯仁给杀了。王导因此悔恨不及，把自己的儿孙叫到堂前讲述了这些事情，最后跟儿孙们说，你们要知道啊，伯仁由我而死啊，也有人把它简称为伯仁由我。伯仁由我就是说，对待别人的死虽然不是自己亲手杀的，但是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班门弄斧。从字面上解释呢，班就说的是鲁班，鲁国的公输班，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巧匠。现在人们都说这个木匠的祖师是鲁班爷，说在鲁班的门前耍弄斧子。这个斧子是木匠用的主要工具呀，说你在这鲁班的门前耍斧子，这就有点不知深浅。这个班门弄斧呢，出自柳宗元《王世波》中《唱和诗序》。柳宗元在这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操斧于班影之门，思强言耳。就说你这个拿着个斧子，在这鲁班和这个影人将士面前耍弄，就是有点不要脸了，就是不知道脸红，就这么个意思。这里边说的这个鲁班呢，就是说公输班，说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巧匠。说这个影是谁呀？这个影人，说当初古代呀，楚国影都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人叫将士，将士就是说姓石的这么一个人。姓石的这个人呢，这斧子的技巧也非常出众，姓石的比这鲁班那斧子还厉害。因为这个典故出自庄子的《徐无鬼》里头，他说这个将石呢就有这本事。当时他有一个哥们儿，这哥们儿呢是影人，影呢就是楚国的首都啊。这个影人就要来了，他们两个有时候一表演，配合得非常默契。这影人呢就弄那个白灰，或湿了那白灰，在这鼻子头这儿风抹那么一下，薄如蝇翼，就说这个白灰也薄的就像那个苍蝇翅膀一样，就那么薄，那么薄的这个白灰抹在鼻子头上，他在这一站，这将士呢手中就拿这斧子，他侧面站着，鼻子尖朝这方向，他就拿这个斧子瞅那鼻子尖，瞅准喽，唰，这一下子，这斧子磨得飞快，把鼻子尖上啊，就这点白灰，薄如苍蝇翅膀的白灰，一下子给扫掉了。这白灰给刮掉了，鼻子尖一点没破，连皮儿都没蹭坏，说这个尺寸就精确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人有这个本事。后来就说这个庄子把这个事儿啊跟这惠王就讲了，惠王一听非常感兴趣，说这天底下还能有这样的事儿吗？啊，于是就把这个将

师找来了，说你给我表演表演，你这个斧子能把鼻子尖的白灰给扫掉，我要想看看。这人一听说这个您看不了了，他说我呀这斧子还有这个功能，但是我那个对手他死了，死了好几年了，只能是他让我表演，我要换一个人来，他跟我配合不好，我这斧子往下一扫，他要一害怕往过一缩，我扫不着了，他要一害怕往前一探身，我把鼻头给他砍掉了，他这不行了。他最后惠王终于没看到，就说明这影人还真是一个高人。那么柳宗元在这里边就说呢，说有的人就在鲁班和影人这样的高手面前耍斧子，就是不知道害臊。后来呢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梅之焕。这个梅之焕呢有一回走到采石这个地方，就是采石矶呀、啊、采石这个地方有李白的墓，就是唐朝大诗人李白死后在这修了一个墓，墓前面呢有碑。李白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是著名的诗人呐、啊，李白被称作诗仙，之所以被称作诗仙呢，就是因为李白这个人他的人生道路，他写的诗的风格都有一种仙风道骨。据说李白死的也很浪漫，有人说李白是怎么死呢，由于他爱喝酒，有一回在这个船头上，哎，端着酒杯自斟自饮，独酌无相亲，走到船头这个地方，这晚上呢正好是十五，这月亮在晴空高悬，他往那水里边一看呢，这个月亮倒映在水中，李白举着杯就让这月亮喝酒，说来一杯吧，你不喝够不着啊，我下去陪你喝，崩一头栽下去了，淹死了。你瞧这李白死得多浪漫。当然了，有的这个史学专家呢说李白不是这么死的，但是很多人偏偏坚持说李白就这么死的，那就是因为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死的也应该这么浪漫。且不说他怎么死的吧，但是李白留下的诗直到今天我们人人还都在传颂。可是这位呢，他走到李白的墓前，这位梅之焕就发现在李白那个墓碑上有人居然在那提了一首诗，说这个诗是什么样咱就甭说了，但是这个梅之焕看到这里就觉得太可笑了，李白那么大的诗人，他死后这个墓碑这儿居然有人敢在上面写诗，真是有点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嗯，梅之焕回来呀、啊、他自个儿也写了首诗，他这首诗写的是打油诗，就是讥讽在李白的碑前写诗的那个人。梅之焕那个诗怎么写的呢？他说：“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采石江边一堆土，那就是李白的坟呐。”啊，李白之名传千古，一说呢是高千古，传千古也罢，是高千古也罢，反正李白这个名字那是千古传颂的。哎，他接下来第三句说：“来来往往一首诗，说那么多在这坟前走过来走过去的人来拜谒李白的墓，看李白的碑，没有写诗的，可居然有人在这写了一首诗。”鲁班门前耍大斧，说写诗这个人，你就是在鲁班门前耍斧子，你不知好歹，不怕人家笑话，脸不红。所以班门弄斧这条成语呢就一直传颂到今天。今天说班门弄斧，那就是说在内行面前去卖弄自个儿的学问。有的人老说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百家姓，就是说在专业人员的面前你耍弄你的这点技巧就不知深浅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助企拓展国内外市场，我省各地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县域产业实体经济发展。
1: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育良种，以盐炼提价值，着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
0: 万千建设者奋斗拼搏，未来之城拔节生长。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
1: 石雄铁路跨曲港高速特大桥完成转体，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货运专线开通，我省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顺利结束。
1: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
0: 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拓展到57个国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企业车间变直播间，产品触网出圈。今年以来，我省各地依托数字经济新业态搭建平台，培育人才，对内拓宽销售市场，对外打通出海通道，让电商直播成为县域产业转型升级、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在邢台仁泽区凯环激光生产车间，焊接声伴着主播带货的声音，让车间变身跨境直播间。这家拥有20余项专利的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激光焊接、清洗设备，曾长期面临线下拓客难题。凯环激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高鹏飞：
2: 上门只要产品谈的话没那么好谈，就是很多就是打电话，哎，我到你们厂门口了，能不能就是聊聊我们做什么什么产品的，哎，根本就客户就人家说在忙啊，连客户工厂门口都进不去。
0: 为扭转被动局面，企业在当地政府部门帮助下组建了20多人的直播团队，差异化营销。高鹏飞
2: 录视频，直接拿起来我们换枪，哎，直接就

0: 焊接效果给客户展示，特别的平整光滑，然后一看就不需要打磨嘛。
1: 目前企业在海外多平台圈粉400多万，积累精准客户超万人，今年1至7月出口额近1500万元。为帮助更多像凯环激光这样的本土制造业企业扬帆出海，今年仁泽区出台了推进电商直播工作方案，从构建选品体系、培育主播队伍、搭建直播场景等9个方面细化举措。邢台广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就借助线上流量，吸引了来自韩国的客商前来考察并追加订单。韩国客商江西龙，
2: 那我在网上通过 TikTok短视频，就通过就了解这个叉车，就把买了3台叉车。员工说性价比好，又操作又简单，我们就再买了，决定再买了3台。
1: 广富公司主要从事矿山设备、电动叉车等多种工业设备的销售。企业在推进跨境电商直播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缺少人才。邢台市仁泽区商务局电商工作负责人严新明，
3: 我们邀请了3家电商的培训机构，对这个工业企业进行了专题培训，跟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对这个企业的这个电商工作人员，从这个开店，然后到录视频，然后再直播，一点一滴的来进行解决。
1: 如今邢台仁泽区已有20多家规上企业通过车间直播、跨境引流等新模式开拓海外市场。邢台市仁泽区委书记罗向正，
4: 下一步将提升仁泽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引导企业组建出海联合体，共享海外仓和渠道资源，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
1: 聚焦企业营销转型痛点，新乐市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题培训，高标准打造电商直播基地，补齐企业直播短板。在河北欧尚地毯生产车间，主播正在展示企业最新研发的地毯材质，线上解答采购商关心的耐磨、定制等问题。河北欧尚地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鹏博，
5: 过去呢，我们做地毯销售主要依靠我们业务出去别的城市去跑市场，然后去开发新的客户，货成本也是比较高，然后市场的辐射和开发是非常有限。
1: 针对传统企业想转型但不会播、不敢播、不懂运营的难题，新乐市组建工作专班，邀请电商讲师走进企业开展实操培训，帮助企业选拔培养直播运营相关人才，规范直播流程，搭建稳定线上获客客户维护渠道。赵鹏博，
5: 通过在生产线进行直播及短视频推广以来，我们累计获得客户数万名以上，实际给我们工厂带来的销量实际增长在30%以上。
1: 今年4月以来，新乐市依托经开区高端装备制造园，建成2000平方米专业化直播基地，免费向本地企业开放场地设备。目前新乐已有69家企业常态化直播，今年新增开播企业44家。石家庄新乐市副市长李丽霞，
6: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直播基地配套功能，精准地开展一些分类分层的培训，深挖企业的经验进行推广，引导更多的工业企业用好线上渠道，拓展客源。
7: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沧州市牢记嘱托锚定盐碱地综合利用，让昔日盐碱滩变身丰收田，推动特色旱碱麦全产业链发展，书写出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乡村振兴新答卷。
8: 眼下正是秋粮管护关键期，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西北村的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村党支部书记蒋新立正和农技人员查看玉米长势，测量田间伤情。2024年试点项目启动后，当地修建沟渠，配套排灌泵站，构建起完整的农田水系。同时通过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改良举措，持续降低土壤含盐量，从根源遏制土地繁碱。蒋新立和乡亲们亲眼见证全村近4000亩盐碱地从寸苗难生的白碱滩蜕变成一季丰收、两季稳产的丰收田。
9: 从2024年产量也就1000斤左右玉米，现在玉米改造以后1300到1500，小麦

0: 从原来的五六百斤现在到七八百斤，甚至可以达到一千斤。现在两斤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吨粮田了。
1: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全市共有盐碱地408.58万亩。近年来，当地在盐碱耕地上系统开展改造提升工程，已累计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在盐碱地改造提升的同时，沧州市坚持以种试地和以地试种相结合，深耕旱碱麦育种科研攻关。先后选育苍麦、结麦等十余款优质耐盐碱小麦新品种，其中五个品种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推广应用。在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两种加工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结麦19、结麦20旱碱麦两种，为即将到来的秋播做准备。
2: 目前结麦系列品种啊，把旱碱麦亩产从不到200斤提升了500斤以上，而且抗旱、耐旱、耐盐碱综合性能更加优越。
1: 两种配粮法，盐碱地变身丰产田。今年沧州旱碱麦下收面积205.83万亩，平均亩产305.4公斤，总产62.86万吨，均创新高。目前黄骅旱碱麦获评国家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提升品牌影响力，沧州市围绕做强农特产品精深加工链条，开发了旱碱麦啤酒、高纤代餐粉、面花、千层馒头等300多种旱碱麦系列深加工产品。目前全市拥有市级以上旱碱麦加工龙头企业29家，年加工能力突破100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100亿元。
3: 我们把小麦加工出来无添加的健康的面粉，把面粉呢做成我们的面食，包括我们的旱碱麦的面花、千层馒头、干脆面的一些产品，进入一个深度的开发，把旱碱麦呢它的优势、它的优点贡献给消费者。
1: 牢记嘱托，沧州市以科技创新为关键抓手，不断加大盐碱地改造提升力度，有效拓展适宜作物播种面积。目前他们已引进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旱碱麦产业基地、中国农科院沧州加工研究院等科研平台，进一步加强适宜盐碱地作物品种开发推广。
2: 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我们在传统杂交育种的基础上，正在运用航天有变育种技术，培育更加优质的小麦品种，打造可复制、可输出的湖南渤海盐碱地利用沧州模式，助力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开发。
4: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雄安新区拔节生长背后，离不开无数建设者的奋力拼搏。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首篇带您认识给电厂装上类脑的 AI 追光者——央企疏解员工马博洋。
5: 在雄安新区智能网联大厦，中国大唐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马博洋正在带领同事调试一台电力巡检机器狗的性能参数。来到雄安不过2年时间，马博洋已经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把类脑智能这项前沿技术落地到了包括巡检机器狗在内的发电安全生产第一线。
6: 简单来说呢，我们用了类脑技术，就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去像人脑一样进行思考，让我们的发电设备在运行方面更优，安全系数更高。
5: 马博洋所在的大唐集团是第二批疏解到雄安的央企。2年来，他快速适应这里的工作生活，成为一名新雄安人。马博洋团队把主导孵化的人工智能品牌命名为伟洛，灵感就来自白洋淀芦苇的意象。如今，他们的伟洛 AI 系列产品已覆盖全国10余个省市区，打造了雄安研发全国应用的创新范式。
6: 看到我们的技术真正为雄安新区乃至全国的发电企业的工人提升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可以说那种成就感是实打实的。
5: 正是这份实打实的成就感，让马博洋更加坚定了扎根雄安的决心。对他而言，雄安不仅是干事创业的舞台，在这里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找到了最佳交汇点。
6: 因为雄安新区的定位里面，把人工智能和空天信息，包括卫星互联网作为它的支柱性产业，这样的话让我们在人工智能企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去切身实地地参与到雄安新区这种未来之城的建设，对我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5: 产业的大平台是吸引马博洋扎根雄安的重要原因，而这里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则让他真正留得下扎得深。
6: 例如国家级科技项目，它设立了雄安的专项，同时国内的很多优势的科技资源也在引入到了我们家门口一样。在雄安新区的话，你可以经常的听到一些院士的学术报告，这个在其他地区是很难得的一些科技资源。
5: 更让马博洋感到踏实的是雄安对科技企业核心需求的精准回应。做人工智能研发，算力就是柴米油盐，成本高昂是行业普遍难题，而在雄安这些问题正在被一一破解。
6: 像我们这种人工智能类的科技公司呢，其实对算力资源的要求是非常大的。我们公司对面就是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算力的资源，同时在我们算力租赁的时候也会给我们给予50%的政府补贴，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我们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运营的成本。
5: 马博洋和中国大唐数科的故事是众多疏解央企扎根雄安的缩影。9年来，雄安新区牢牢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不断健全承接疏解服务机制，在制度创新、产业集聚、服务优化中积蓄强劲动能。如今央企在雄安设立各类分支机构已超400家，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基本形成，越来越多央企疏解员工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同拔节生长，双向奔赴。
7: 我是一直在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的一线工作，深度参与到雄安新区的智慧城市体系设计、行业信息化监管平台的建设以及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让雄安新区的城市更加智慧，让人民的生活更加便捷。
8: 我是去年来到雄安新区，目前我是承担了国家级科技项目雄安专项课题一的技术攻关任务。今年我和我的爱人也在雄安新区领证结婚了，我们目前正在看雄安新区的房子，在雄安安家，我感到非常的舒心。
9: 工作之余呢，我加入乐融音乐志愿小队、合唱团等志愿组织，积极投身雄安新区的志愿服务建设，身处这座未来之城，我体会到工作有奔头，生活有温度，能够扎根雄安，我心里格外踏实。建设雄安，我倍感自豪。
10: 今天石雄铁路跨区港高速特大桥转体连续梁77、78号墩同步转体成功，标志着石雄铁路建设取得关键性进展。
11: 石雄铁路跨区港高速公路特大桥全长8.1公里，上午10:18连续梁转体开始。连续梁为单厢单室变高度变截面结构，顶宽12.6米，全长183.5米。77、78号主墩分别位于高速两侧，转体施工时需要跨越正常通行的区港高速，对施工组织、安全管控和技术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12: 在转体前，我们进行了2次称重不平衡试验，精确测试转体部分的不平衡力矩以及摩擦系数等参数，并根据测试结果进行科学配重，确保转体梁在静力状态下保持平衡。同时应用智能位移计、压力传感器进行全过程动态监测。
11: 历时90分钟，特大桥连续梁顺利转体成功。跨区港高速公路特大桥是石雄高铁的重要控制性工程，此次转体成功为后续铺轨及全线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下一步各建设标段将抓住当前施工黄金期，按照节点加快推进工程建设。
13: 石雄铁路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新建线路长约156公里，建成通车以后将串联起石家庄与雄安新区两地，对完善京石通道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布局，助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4: 今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交头济敏号从石家庄开往福建福州，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
11: 交头济敏号是国铁北京局京铁燕赵班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石家庄市落实公转铁优化运输结构的重点项目。它的开行填补了石家庄直达东南沿海铁路货运专线空白。该专列依托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专用铁路资源优势运营，每周开行一列，后期视货源情况加密开行。 全程铁路运输约2000

0: 公里，运行约24小时，经梁村站进入全国铁路路网，终抵福州东站、泉州黄塘站，可辐射厦门、漳州、莆田等城市。
1: 货源覆盖保定、衡水、石家庄、沧州、邢台等市的县域生产企业，涵盖了纺织、标准件、食品、建材、日用化工等几十个特色产业集群，为河北区域企业连通东南物流市场开辟了高效物流通道，
2: 运输成本能降低1/3，时间的话能比七月快一天。作为我们商户啊，特别满意，以后会经常使用。
0: 为确保班列高质量开行，国铁北京局组织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量身打造服务保障体系，开辟货物发运绿色通道，确保班列货物随到随装，准点始发。
3: 采取门到门的物流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在货物的追踪上安排客户专班，对这个计划提报、装车组织和安检查位进行全流程的进行盯控组织，及时解决呢客户的相关诉求。
4: 积极拓展双向货源，完善园区仓储、装卸、集散等配套服务，提高班列运行效率，持续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8月18号至25号，我省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将遴选一批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推广的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通过标杆引领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次案例征集主要面向人工智能加钢铁、人工智能加化工、人工智能加生物医药等10个方向。
8: 河北人社网今天发布省直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本次招聘工作人员58名，各招聘单位招聘人数、具体岗位、考试类别、资格条件等，通过河北党建网、河北人社网、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查询。此外，今年下半年张家口市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588名，2026年下半年邯郸事业单位统一招聘工作人员288名。
7: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6年河北高考录取工作今天顺利结束。
8: 今年全国2369所高校在我省招生，本科、专科全部圆满完成了招生任务，录取人数再创新高。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9: 严把计划、投档、录审等重要关口做到录取有理、退档有据、征集有序，录取工作全程公平公正、阳光招录。
8: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高考录取结束后不再安排任何形式的补录，请考生和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信息。霍永峰：
9: 凡是未经过省级招办投档录取的考生，教育部一律不予备案，严防宣称、计划外招生、交钱补录、预科班补录等手段实施诈骗。考生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要经过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录取高校官网核实，谨防上当受骗。
8: 今天以同心向党助绿中国为主题的关注森林燕赵行张家口站活动顺利举行，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前往泥河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参观地质科普馆和全省中小学生绘画摄影比赛获奖作品展，并进行现场交流。
7: 君乐宝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向港交所递交 IPO 更新申报材料，材料显示2025年其低温液奶市场占有率登顶全国领先，2026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均实现双位数增长。今年1月19号，君乐宝乳业向港交所首次递交上市申报材料，8月20号向港交所递交更新财务审计数据的申报材料。根据港交所主板上市规则，递交更新申报材料后 IPO 进程将持续推进。
8: 今年以来，石家庄赠黄县农村信用联社立足农村金融主力军定位，聚焦服务三农和乡村振兴，以新市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

0: 新业态为重点，通过下沉服务、网格化建档、精准授信，持续完善农村信用体系，破解涉农融资难题。截至六月末，完成212个行政村6.9万多户建档评议，其中创建信用村41个、信用乡镇2个，有效优化县域金融生态，以普惠金融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今天晚上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石家庄中西部、沧州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和渤海海域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方法明确，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的安全状态出现重大变化，可能带来数据安全风险时，还需针对变动部分及时开展专项评估。网络数据处理主体既可自行组织风险评估，也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实施。一旦发现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数据安全风险，责任主体必须第一时间上报，快速处置。
1: 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5规划》，规划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0: 造生员分类指导目录近日正式印发，目录构建1级、2级、3级递进式分类框架，覆盖全部主流造生污染场景，兼顾法定框架与基层实操需求。噪声污染长期位居群众环境投诉首位，2025年相关投诉量超600万件。法典已将噪声划分为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四大类别，并划定基础管理职责。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开通。8月31号起，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电子成绩报告单。
0: 今天，上海市出台楼市互扒条，包括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购房契税、住房配套的车位、车库购置等，均纳入公积金的支持范围。上海还出台了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0000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5亿元，观影人次超6.7亿，总场次超9600万，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5:48到6:05，青海海西州直辖区连发3次地震，分别为4.0级地震、4.8级地震、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57个国家，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到61个国家。
0: 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独立。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转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
1: 美国国防部19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

0: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战略发展和国家项目委员会会议上就俄罗斯经济作出一系列指示。他表示，目前俄罗斯经济发展态势可以概括为温和但积极。202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约为 1%。 他认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境内工业设施和基础设施发动的袭击会造成损害，但不会也不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严志敬、张硕；编审：贺振贤。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跟您说这条成语啊，叫暗箭伤人，出自《左传》。《左传》隐公11年，说当时啊，郑庄公手下有两位大将军，这两位大将军应该说犹如他的左膀右臂一样。这两位将军呢，一个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个是岁数比较年轻的，一个是办事比较稳重的，一个是办事比较浮躁的。这岁数比较大的这个人呢，叫营口夫，这个比

比较年轻的呢，叫公孙子都。这两个人，按说在军事上都有一套，前敌上奋勇杀敌，都很勇敢。子都这个人，还有一个性格上的弱点，或者叫做缺点，什么嫉贤妒能，非常嫉妒。别人不许比他好，别人一比他好，他心里就难受，总要跟别人攀比。比方有一回嘛，带着队伍要出征，那么国王呢给了这营口叔20辆战车，因为营口叔呢是前锋队伍。这公孙子都一看到这个，怎么我这支队伍就没有这战车呀？啊，他就直接跟那营口叔就说去了，说您应该把战车拨给我10辆，因为我这后边也是队伍啊，我也需要战车呀。这营口叔当时就跟这子都就说了，说子都，你要知道我是先头部队呀，先头部队用得着这20辆战车，我要给你10辆战车，我这个先头部队这战斗力它就减弱了，先头部队开头打不好，您这后继部队恐怕也很难取胜。这个战车呀我不能给您，我是从全局考虑。这子都一听心里不高兴，子都就说了，说我们同是朝臣，怎么着，您那个战车20辆我要10辆就不给吗？两个人争了个半红脸儿。最后这个营考叔就说了，说那你问咱们的代王去，代王说要给你，那我就把战车给你，20辆都给你也行。最后子都跟这个郑庄公一说，那郑庄公没同意，觉得营考叔说的是有道理的。打这开始，这子都心里边就有了这营考叔了，心想营考叔，你觉得你岁数比我大点儿啊，你建立功劳比较多，咱们走着瞧。后来在一次战斗当中，他们出兵攻打许国，营口叔带领着这个郑国的兵，斩将多奇，他是第一个冲上了城头。营口叔跑到城头上，把他们那个许国的旗都给降起来了，把他们郑国的旗给升上去了。这个子都赶到城下的时候晚了一步，这个子都出自他这嫉妒心情，摘弓抽箭，啪的一箭，这就叫暗箭伤人，这一箭就把营口叔给射死了。他从后边射进来，营口叔中箭之后一回头，看见下边是子都。营口叔当他知道是子都射的他的时候，但是他也说不出话来了，他人死了。营口叔这一死，这子都接着就冲上城来，马上就说了，说这许国的都城是我给攻下来的。可是他手下这些个将官们兵士们谁也没太注意，个别的兵士知道了谁也不敢说。就这样，子都带着人马班师回朝。京剧有出戏叫伐子都，就是说的这个故事。班师回朝之后，这郑庄公马上摆队迎接呀、啊，迎接到了宫殿的殿上设酒宴，给这子都庆贺胜利了。当见了子都，一问子都说营口叔呢，子都说营口叔将军不幸在战斗当中前线上中流矢而身亡。中流矢就是说不知哪飞来一支箭给射死他了。郑庄公一听心里为之一动啊，这是他最有功劳的、最英勇善战的、善于指挥的这么一位将军，结果在这次战斗当中死了。所以摆上酒宴的时候，大家在这喝酒，开始先起来给这营口叔默哀，说那个年头有默哀吗，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先表示这个怀念。接着喝酒，这一喝酒坏了，这子都啊突然变态。怎么变态呀、啊、他不说他自个儿的话了。这子都端着酒杯，最后在这个酒席宴前跟大伙就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营口叔。把所有的文武群臣都吓傻了。营口叔，说营口叔不死了吗？

0: 魂领出来了。说接着这子都端着酒杯就说，我被子都用箭把我给射死了。这大伙一听又吓一跳，说真是这样吗？看来这营口叔的魂灵附到这子都身上了。这子都开始在这就胡言乱语，有人说是这个营口叔的魂灵附到子都身上了，有人说这个子都呢到现在是心里出了故障了，他自个儿由于自责最后产生了这种异常现象。但是最终这子都说着说着站到高处跳起来，啪倒在地下，口吐鲜血死了。当然了，说这个故事有可能呢是一种传言当中人们编造的，但是子都暗害了营口叔，这是有史可查的。说暗箭伤人最早就应该说从这里开始，后来呢到了宋朝，宋朝当时有一个御史中丞，这个御史中丞啊，御史就相当于像检察院呢类似这样的部门，御史中丞是这个御史里边一个官，人们都管他叫中司，称这个官位叫中司。御史中丞有这么一个人，他看着朝中哪个官呢他觉得他别扭，他就给他罗织罪名，在暗地里搜集罪名，搜集罪名准备在皇上面前弹劾他，就是让他下台。为了给他搜集罪名，他就跟其他的官员暗地里串联，说谁谁谁啊有过错，到时候你们大伙都得说，就在皇上面前都奏本。这有的官员就觉得这莫名其妙啊，说这个人家那官没那么严重啊，你作为御史中丞你不应该这么做呀。有的官员就到一个老臣的家里面去了，这位老臣叫刘共富，到刘共富家大伙就说，说您资格老，您是老朝臣了，说咱们这位中司大人老要攻击这谁谁谁，您怎么看法啊？这刘共富就说了，哎呀，中司还上我这儿来过呢，我跟你们讲吧，中司他自己明他自个儿的骨，但是我呢绝不放这个暗箭子。他说这意思就是说，你中司要鸣鼓催阵让大伙都冲上阵前把那官扳倒，但是我绝不放暗箭，因为什么？我认为那个官没那么坏。所以这里边又用了暗箭这个字眼，暗箭伤人。现在就说人们在背地里耍阴谋放暗箭去伤害别人，这就叫暗箭伤人，同时也指别人是暗地里害人，就叫暗箭伤人。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说一条覆水难收。那么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宋朝人写的《野客丛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军事家，这就是姜尚。姜尚这个人呢，是大器晚成，本来这个人是非常有才华的，博通古今，深谙军事，有治国安邦之才，但是他一直没有机遇。要不说这个人呢，这个机遇很重要。说你有很大的本事，但是没有机会让你表现，没有机会别人承认你，你这本事只能空在自个儿身上带着。姜尚就是这样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呢，娶了个媳妇儿马氏。这马氏跟着姜尚，经常听姜尚说，说我呢不是没本事，我是在等着机遇，等一旦机遇来了。

你放心，你就跟我过好日子了。这马氏一听说好吧，我就等着你这机遇。于是马氏耐着性子等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

说了，你老说你等着机会，等着机会，你都70了，你这个机会还能来吗？这江上还有信心说会来的。我想这机遇一到，我就转了运了。这马氏就说，得了，我也不等你了，70了，你前面没有多长的时间了，干脆咱俩拉倒，打离婚。说那年头没有离婚这一说，他让这江上啊写休书，你把我休不了，我不跟你了，因为这个累心的日子我过够了。江上应该没办法，说好吧，既然是你不愿意跟我过了，我就写封休书给你吧。马氏拿着休书就走了，江上剩自个儿一个人了，70来岁了，剩自个儿一个人了。但是呢，他信心并没有丧失。江上在渭水河边，自个儿就搭了一个草棚子，弄一鱼竿，整天在那儿钓鱼。这个姜子牙钓鱼啊，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愿者上钩。为什么叫愿者上钩呢？人家钓鱼那鱼竿底下垂的那鱼钩啊，它都是弯的，上面放上鱼食，这鱼一咬钩，往起一滴漏，这钩呢就挂他嘴上，就带上来了。姜子牙这个鱼钩啊跟别人不一样，它是直的，鱼食直接那插上，放在地那个水里头，这一放在水里头，这鱼来了，嘣儿把鱼食一嘴叨走了，那钩呢直着还在那垂着上不来。但是姜子牙有一个理论，他说这个鱼来了呢，他愿意吃这食儿呢，他吃了就走，他如果说愿意上来，他就咬住这钩不撒嘴，我一滴了他就上来了。旁人一听就笑了，说那是傻鱼，除非这鱼神经错乱，咬住这个食之后还不撒嘴，等着你往上滴了。可由于这个原因，姜子牙钓鱼是直钩的，就传开了，说这是个怪人，这老头大概是上岁数了，糊涂了。突然有一天，周文王出围打猎，而且这个周文王有意推翻殷商，推翻纣王，但是呢他缺少人才，听说有这么一个怪老头，这周文王倒是来拜访他了。一看果然这老头在这垂钓呢，周文王过来就问他，说老爷子，听说您钓鱼用直钩，真的吗？我瞧瞧。姜子牙说真的。江上一看周文王这穿戴打扮就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人。姜子牙就说了，您知道吗，我这叫宁从直里取，绝不弯中求，就说我钓鱼我宁可直着取它，我不能弯着求。这里边有另一层意思，对人生看事情，他说我有本事，但是谁发现我认为我是个人才，我就可以为他效力，但是我绝不能主动的上他那么卑躬屈膝，我反正哎呦我来了，你看我行我能，我是最好的，我是最棒的，您用我吧，我绝不这样。所以周文王听到这里，就当时跟这江上谈起来了，谈论国家局势，谈论当前的这个治国之道。这一谈，江上这一说，周文王发现这是个人才，根本没考虑说他70了，没想这个，于是对姜子牙开始重用，封为相国。这姜子牙果然70多岁出山，后来文王死了，武王登基，他帮着武王打败了殷商，建立了大周王朝。武王对姜尚非常尊敬，尊称他为上父，上父父亲那父啊，就把他当爹看待，就这个意思。这一回自己老家那是衣锦荣归呀，他原来那打离婚的那老伴儿，就那马氏就知道了，马氏就找这姜尚来了，见了姜尚就跟他说了，说当初啊我离开你并不是真的，我那是激励你，我要不离开你呀，恐怕你还没有今天，咱们俩现在干脆和好吧。姜子牙当时就说了句话，说覆水难收，
如果我泼一盆水，

0: 你能还给我收到盆里还收够一盆，那么咱俩就和好。说覆水难收，所以说最早就出于这里。但是呢，在戏剧舞台上，在曲艺作品里还有另一个典故，就是朱买臣休妻。汉朝人朱买臣也是个读书人，他的这个妻子呢，崔氏女，崔氏也跟那个马氏差不多，说过什么让他得写休书。这朱买臣没办法，就写了一封休书给了崔氏了。这崔氏呢，拿着休书走了，改嫁了。朱买臣后来果然赶考得中了，做了官了。后来他一回家，这崔氏呢嫁了一家也没成，最后也散伙了。一听说朱买臣回来了，崔氏来找朱买臣，朱买臣马前泼水，说你要能把这盆水还能给我原样收回来，那么咱们两个就重归为好。说泼了水，崔氏收不回来，羞臊之下三头碰死。所以这是在戏曲舞台上这么说的，实际在史书记载里边没有这段。人家说朱买臣很豁达，崔氏一找他也没说恢复婚姻，朱买臣就让崔氏到他的府地后院给他找一间房，好吃好喝好招待，当朋友一样，说你就在这住着吧，说咱们两个要想再恢复就好，那是不可能的了。崔氏尽管这样，由于老受自己良心谴责，自个儿上了吊了。说这是历史的真事儿。这两个典故呢，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考虑慎重，考虑成熟，可不能做这种覆水难收的事情。说现在年轻人稍有不合适就打离婚了，离完以后再找，自个儿还合计，哎呦，还不如原来那个呢，那你早干嘛去了？这就叫覆水难收，千万得注意一点。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天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
4: 此刻夜色温柔，或许你刚结束一整天忙碌的工作，收拾完繁杂琐碎的日常，或是卸下一身学习疲惫，静静放松下来，晚风温柔，夜色安宁，不妨暂时抛开烦恼与焦虑，伴着柔和旋律，一同走进文字世界，安放浮躁内心。今天想和大家共读一本家喻户晓，读一次治愈一次的经典，余华《活着》。没有跌宕离奇的剧情，没有华丽堆砌的词藻，却道尽普通人一生，看完久久难忘。书籍基础素览，《活着》是余华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经典文学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治愈成长长篇小说。活着是余华享誉全国、走向世界的经典文学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治愈成长长篇小说。自1992年正式出版以来，31年畅销不衰，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斩获国内外多项文学大奖，陪伴无数读者走过迷茫、焦虑、低谷的人生阶段，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枕边书。整部作品文字极度朴素、干净。

克制，没有煽情的修饰，没有刻意的悲剧渲染，只用最平实、最温柔、最贴近生活的语言，记录一个普通人横跨数十年的一生起落。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回忆式叙事，以一位乡下采风的年轻叙事者为引子，偶然在乡间遇见年迈老农富贵，听他缓缓讲述自己跌宕一生。书中人物平凡真实，有血肉，曾经荒唐顽固，后来隐忍担当的主人公富贵，温柔善良，一生吃苦从未抱怨的妻子家珍，聪明懂事，命运悲凉的儿子有庆，聋哑却干脆纯净温顺美好的女儿凤霞，老师勤恳踏实本分的女婿二喜，天真可怜最后苦尽无甘的外孙苦根，一家人从富贵到清贫，从团圆到离散，贯穿战乱、动荡、饥荒、时代变革的漫长岁月。余华没有控诉时代，没有指责命运，没有卖惨诉苦，只是安静记录一个普通人的一生起落、相聚别离、苦难坚守。也正因为如此，活着从来不是一本悲伤的书，它是一本教人接纳生活、理解生活、敬畏生活、学会好好生活的治愈之书。无论你此刻深陷迷茫、压力缠身、情绪低落，还是觉得生活平淡枯燥、毫无意义，读完《活着》，都会重新理解，平凡才是人生最真实的底色，坚韧才是普通人最了不起的力量。很多人读完《活着》都会疑惑，为什么余华能把苦难写得这么平静、这么通透、这么治愈人心？其实这本书的诞生，藏着作家最温柔、最通透的人生思考。《活着》创作于1992年，正值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时代飞速变化的阶段，人们在快速发展的生活里开始变得浮躁、焦虑、攀比，越来越多人追逐名利、追求结果、渴望圆满，却越来越难接纳普通、接纳平凡、接纳不如意的人生。余华正式看到了现代人普遍的精神疲惫与内心迷茫，于是决定写一本回归生活本质的书。除此之外，《活着》的创作灵根来自一首打劫余华多年的美国老民谣《老黑奴》。歌曲讲述一位黑奴一生受尽苦难，亲人全部离去，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温柔、善良、无怨无恨，安静走完一生。这份历经万般苦难，依然善待人间的生命韧性，深深震撼了余华。于是，他想要创作一个属于中国人、属于普通百姓的生命故事。普通人没有今天伟业，没有盖世民工，一生平平淡淡，一生起起落落，一生经历离别痛苦，却依然坚持活着，认真活着，温柔活着。余华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温柔的话：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一切而活着。这也是整本书的创作初心，不是展示苦难，而是致敬生命；不是让人悲伤，而是让人坚强。故事主人公富贵原本是家境优渥、无忧无虑的富家少爷，只因贪玩好赌，一夜输掉全部家产，从云端跌入谷底，彻底改变了一生。从此，苦
难接连而至，亲人一个个相继离去，父亲离世，母亲病逝，相伴一生的妻子慢慢走远，乖巧的儿子，懂事的女儿，贴心的女婿，年幼的外孙，至亲陆续与他离别。漫长岁月里，身边亲人尽数离去，最后只剩下年迈的富贵与一头老牛相伴，在田间日出而坐，日落而息，平淡安稳地走完往后余生。很多人读完都会感慨，富贵的一生太过坎坷，满是离别与心酸，可活着从不是诉说苦难，而是诠释活着本身。在整本书中，最让我动容，最让我反复回味，也是最治愈我的片段，就是富贵送走所有亲人之后，独自牵着老牛走在田野里的晚年独白。这一段没有大哭大悲，没有撕心裂肺，却是全书最有力量、最治愈人心的文字。我看着广阔的田野，心里很平静，我知道自己的一生已经过去了，我经历了太多的离别，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年轻时我荒唐挥霍，弄丢了安稳的生活，中年时我拼命守护家人，却留不住任何人。我的父亲走了，我的母亲走了，我的友庆、凤霞走了，家珍走了，儿媳走了，连最后小小的苦根也走了。别人都说我命苦，都说我可怜，一辈子孤苦伶仃，一无所有。可我活了一辈子，终于明白，人活着不是为了圆满，不是为了幸福，不是为了永远拥有，人活着就是好好熬，好好走，好好过，就是好好熬，好好走，好好过。我现在老了，头发白了，背也弯了，身边只剩一头老牛陪着我。我给老牛也取名富贵，每天牵着它下地耕田，走路，说话。我对着田野说话，对着风说话，对着老牛说话，也对着离开我的家人说话。他们虽然不在了，但他们都活在我的岁月里，活在我的记忆里。我好好活着，就是替他们一起好好看看这个世界。这一生，苦是真的，难是真的，离别是真的。可人生本就是苦乐相伴，生活一半心酸，一半温柔。有奔波劳累，就有人间温暖；有无常离别，就有岁岁欢喜。日子有坎坷，岁月有温柔，平凡日常里藏着细碎美好，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希望。不做过多剧情剧透，书中每一段平凡日常，每一次相聚别离，都直击人心，治愈灵魂。花平静叙述苦难，不渲染悲伤，却让我们懂得，人生所有风雨终会慢慢释怀，世间所有难关终会安然度过。很多读者第一次读活着，会被接连不断的离别压得心头沉重，可当我们反复品读，才慢慢懂得。
余华笔下的苦难，从来不是为了击溃读者，而是为了唤醒我们对生活的珍惜。富贵这一生，从纨绔子弟跌落尘埃，从阖家团圆走到孤身一人，他失去财富，失去体面，失去至亲，失去依靠，几乎失去了人生所有可以依托的东西，可唯独没有失去好好活下去的勇气。这也是这本书区别于所有悲情文学的地方。他从不贩卖绝望，他教会我们接纳无常。我们这一生总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变故，无能为力的遗憾，无法挽留的人和事，我们会跌倒，会难过，会委屈，会疲惫，但真正支撑我们走下去的，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而是普通人骨子里沉默又坚韧的生命力。看过富贵的一生，我们才明白，人生最大的勇气不是乘风破浪光芒万丈，而是看透生活不易已然温柔前行。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富贵无忧事事圆满，而是平安相守岁岁安康。读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深有感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里的富贵，我们没有经历战火动荡，没有经历饥荒流离，可我们依然有着属于自己的人生重担。我们会遇到工作不顺，熬夜疲惫，会被柴米油盐的琐事困扰，会对未知未来感到迷茫，会因为一点挫折就情绪崩溃，无数次在深夜疲惫，在生活重压下想要放弃。读书的学生会被成绩压力裹挟，会为前途焦虑，工作的成年人会为生活奔波，会为责任负重。平凡的我们常常羡慕别人光鲜，纠结自己平凡，遗憾自己不够优秀，不够顺遂。可当我们翻开活着，看见富贵历经一生颠簸，半生别离，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然不怨命运，不负岁月，依然温柔对待生活，我们才突然懂得，我们所抱怨的日常是别人穷尽一生也求不来的安稳。人生本就不会事事如意，世界本就万般无常，不必苛求自己完美无瑕，不必因为一时失意否定全部人生。生活有风有雨才是常态，人生起起落落才是人间。累了就好好休息，难过就慢慢释怀，压力大就允许自己短暂停顿，只要脚步不停，只要心不绝望，只要我们还好好活着，就有翻盘的机会，就有遇见美好的可能，就有治愈一切苦难的力量。或许是家人的陪伴，或许是朋友的鼓励，或许是自己不服输的韧劲。愿我们以书为伴，彼此治愈，温暖同行。活着教会我们一生最简单也最珍贵的道理，好好活着便是对生命最好的珍惜。不纠结过往遗憾，不焦虑未知将来，珍惜当下朝夕，接纳生活不完美，包容人生的起落得失，认真过好平凡生活，就是人生最好的姿态。今晚的耳畔书香到此落幕，一本活着写尽人间疾苦，也写尽生命顽强，写尽世事无常。

也写尽人间温柔。它让我们明白，平凡不代表平庸，磨难不代表绝望，低谷不代表终点。真正的成长，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真正的强大，是历经风雨沧桑后，依然温柔纯粹。愿往后余生，我们都能读懂富贵的通透，拥有生活的韧性，不慌不忙，不卑不亢，接纳风雨，珍惜日常，在平凡烟火里活出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愿你卸下所有疲惫，一夜安睡好梦，带着温柔与勇气迎接崭新明天。本期节目撰稿人马玉娇，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雨清。下期节目继续分享治愈好书，用文字温暖岁月，用阅读治愈心灵。感谢各位聆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藏地密码》，欢迎您的收听。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偏偏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24集。

0: 听了方心教授的话，卓木强低声念叨着，
1: 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怎么会是这样的？
0: 方心教授宽慰道，
2: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接受，但事实就是如此。哥巴族人世代守护着的，拥有紫麒麟的神秘的而从未有人探寻到过的帕巴拉神庙。

0: 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是一个惊人的巧合，就算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作家也写不出这样的巧合。我们要寻找的紫麒麟竟然和人家寻找过数百年的帕巴拉神庙在同一个地方。经过德仁老爷和德尼大喇嘛的共同研究，虽然至今还不知道帕巴拉神庙是否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找寻这座神庙的人一直都存在，他们从没有一天放弃过对这座神庙的探寻。所以我听到你被人伏击的时候毫不吃惊，要是这么久时间居然仍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支探寻的队伍，那才叫人奇怪呢。而且他们有绑架那个哥巴族疯子的行为在先，也就是说他们老早就盯上我们了。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是根据别的一些线索而寻找到这个地方的，我们没有地图，这或许也正是我们的优势。卓木强低头沉思不语，唐敏不解地说，
1: 我们没有地图怎么还说是一种优势啊？
0: 那份地图现在还不知道是否真实的存在，就算有，有多少张，哪张是原图，那张图到底会把方向指向哪里都不清楚。而且还有一张是回忆图，那张回忆图看来是指向珠峰的，而很明显那是一个错误的目的地。我们没有图就不会过分的依赖图纸所标注的线索，这不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但现在的问题是出现了以前从未有人发现过的哥巴族人，而且已经被另一伙寻找神庙的人绑走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先一步找到帕巴拉神庙。卓木强摇头道，
2: 我不知道，我现在乱极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和想象。现在你认为我们该怎么办呢，导师？
0: 目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尝试与另一批寻找帕巴拉神庙的人接触并达成共识，因为他们或许掌握着别的很重要的线索，我们把两队人的线索集中在一起，或许就能够找到传说中的神庙，然后各取所需。他们寻找珍宝，我们找紫麒麟。
3: 方心教授还没说完，卓木强就粗鲁地打断了，
2: 够了，不用再说了，
3: 我是不会和拿着火箭筒邀请我的人谈合作的，永远不会。
2: 对不起导师，我太气愤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3: 方心教授表示理解地微笑着，
0: 那么第二条路就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科考。
3: 卓木强皱起眉头疑惑道，
2: 请再说的详细点导师。
0: 我们可以以保护文化遗迹和抢救国家文物作为科考项目，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而后国家会有一系列详细的审批过程，他们会组成一个专家组进行这次科考活动，并且国家会提供给我们需要的设备。只是这里有两个问题。
2: 什么问题？
0: 首先，国家成立的专家组里因为都是专家，而我们却不是，甚至可以说对帕巴拉神庙一点都不了解，所以我们不能成为专家组的成员，而只能做助手。
2: 助手？助手是干什么的？
0: 打个比方，当国家科考队要去攀登珠峰的时候，由于勘测器械太过沉重，科考队员无法背负那么重的物品前去攀登，所以雇佣谢尔巴藏民为他们背负器械。而我们在专家组当中的作用就是属于背负器械这一类，明白了吗？
3: 卓木强犹豫了一下，苦笑道，
2: 好啊，不就是背东西吗？如果能够找到那个地方，能够找到紫麒麟，我甘愿当

0: 风牛做马。
1: 好，
0: 那第二个问题恐怕要困难点儿。卓木强心中一凉，所谓的悲泣些只是我打的一个比方，我们的实际作用估计是探路先锋一类，因为据说国家曾经寻找过帕巴拉，死了不少专家，所以才改变策略，不宜让那些资深专家去轻易冒险，而要组成一个特殊的探路团，负责收集整理资料回传给专家们。但是以我们目前的经验和能力，恐怕国家是不敢让我们贸然出发的，所以在去寻找那个地方之前，我们必须接受十分严格的特训。关于这一点，好了，导师，这不算什么问题。冯鑫教授还没有说完，卓木强已经开始了干脆的回答。这正是我所期望的。言语当中颇有一分欣喜。冯鑫教授暗自点头，看来这次可可西里之行确实让卓木强改变了不少。如果这番话在他去可可西里之前告诉他，他一定考虑都不会考虑就拒绝了。冯鑫教授满意地说，既然如此，强吧，那么我们明天就到张丽的团部去一趟吧，说不定特训小组就差我们两个人了。看着惊讶的说不出话来的卓木强，方心教授露出了微笑。在德仁老爷和德尼大喇嘛讨论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德仁老爷，得到他的许可后，我们马上联系了特卫团的次任团长。德仁老爷亲自和拉萨的领导通了一次电话，本来如果要组成探路团的话，应该全在特种士兵中选取，但是由于德仁老爷的影响力和多方面的因素的考虑，上面总算同意了。在你们还没有回来之前，从全国各地征集的精英已经开始往这个地方汇集了，巴桑也已经到了特卫团，正向赶来的专家提供他所遭遇的一切，以此来制定一些培训的细节问题。卓木强的脸上满是惊讶和兴奋，他恨不得马上就赶到特卫团，他激动地说，
1: 原来你早就把这一切都办好了，导师，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卓木强高兴地连连搓手，好了，别高兴得太早，关于特训是十分严格的，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通过训练，极有可能我们还在刻苦训练的时候，我们的对手就已经找到了神庙，拿走了一切。
2: 那么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啊？
0: 唐敏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3: 有啊，
0: 方心教授淡淡地说，
3: 第三条路就是放弃。
0: 唐敏吐吐舌头，不敢再说了。
4: 卓木强说，
5: 我有信心我们能在他们找到神庙之前完成训练的。
2: 对啊，我也有信心一定能完成。
5: 嗯，怎么你还想去？
0: 方心教授转过头来严厉地说，
5: 你这次闯的祸还不够大呀，你差点让三个人死在可可西里。
0: 唐敏的眼圈一红，方心教授的语气非常重，卓木强夹在两个人中间，既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唐敏，也不知道该怎么向方心教授解释，气氛尴尬了几分钟，唐敏终于嘤嘤地哭了起来。
6: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也是一片好心啊。
0: 唐敏伤心地哭了起来，但方心教授铁石了心肠，一句软话也不说，敏分开，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回家见过父母后，卓木强坚决地表示自己愿意进行这次人生中的探险旅程。对他做出的决定，父母这次的态度与以往都不同，这次是德仁老爷十分赞同，成为他儿子的坚定支持者，而梅朵老妈妈却伤心地流下了泪。第二天，在卓木强准备踏上特训之路前，德仁老爷他的父亲庄严地亲自为他戴上了德仁世家特有的护身符，一把象征吉祥

0: 如意的铜十字剑。那把巴掌大小的铜剑，方心教授也见过，他认为其历史不下千余年，是一件罕见的文物，而且其历史内涵不可估量。剑身为象征性的四棱柱体，上面刻有吼狮、咬龙、威虎、天蓬共四锐之兽，而每兽后面都跟着一排奇怪的文字，据说是失传的古藏文。剑柄也是一兽昂首阔步、张牙舞爪的姿态，略似麒麟，但头生三角。按照德人家的说法，这兽的名字叫三角貔貅，是雌雄同体。整理好行囊，在阿嬷的千叮咛万嘱咐中，卓木强踏上了他人生的又一次冒险征程。这次与以往不同，他将去一个未知的世界，这次他或许将远离人类的文明，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力量了。但他的步伐一如既往的坚实有力，挑战命运、追求理想是他一生不变的信念。特训团在崇山峻岭之中，走在路上，雪山依偎着蔚蓝的天空，朝阳下小河如银色的丝带，草原上散布着成群的牛羊，这是一片广阔、宁静和生机盎然的土地。凉爽通透的风吹过，带着一片圣洁雪白的云，也带走心中所有的忧郁和烦闷。不管是什么人，站在这方净土上，呼吸着微凉的高原风，心中就会生出渴望凝意的冲动，对着神圣的雪山顶礼膜拜，对着空旷的山谷大喊，向着纯净静谧的湖面敞开心扉。卓木强看着童话般的画卷，对此次的特训充满了期待和不安。特卫团的大铁门已经近在眼前，那是一扇未知的门。山间的凉风徐徐吹送，卓木强思维清晰起来。
1: 教授，你说这个帕巴拉神庙和上次父亲提到的四方神庙，他们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2: 不错，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叫帕巴拉神庙？它怎么会有多如大海般的珍宝？如果说是帕巴拉神庙，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在灭佛的时候。
1: 在灭佛的时候，圣教徒将四方神庙里的珍宝转移到了帕巴拉神庙，是佛藏留给我们的最大的悬疑。
0: 卓木强接口说，方心教授点头微笑，三人抵达了一个秘密的山间军营。在门口迎接他们的是张力和那有罗圈胡须的巴桑。巴桑和他哥哥拉巴诉说着什么，张力则大喜道：
3: 哎，你猜猜我回到团部都见到谁了？强巴少爷，你一定猜不着。
1: 强巴摇摇头，张力说：
3: 出来吧，侦察兵。
0: 岳阳带着他那阳光般的笑容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4: 第三刑侦大队队员岳阳前来报道。
0: 卓木强微微一笑，伸出了手去，做了一番介绍后，岳阳说：
4: 国军任博士在里面等着你们，先进去吧。
0: 方心教授低声道：
1: 哦，原来是他。
0: 卓木强转过头来，方心教授说：
2: 国军任博士，中科院院士，故宫博物馆研究员，古文物学博士，中国国家考古队常任顾问，南极科考队顾问，中国野外生存者协会名誉会长。
0: 唐敏吐了吐舌头：
5: 啊，光听名号就是很有来头的人物了。
0: 方心教授接着说：
2: 不过这位古博士已经七十高龄了，他是我的一位老师的好友，想来是不可能和我们一起参加这次行动了。
4: 教授对古博士很熟悉啊，他本人并没有来，只是通过视频与我们实时联络。
0: 岳阳在旁边做着解释。进了军营的多媒体室，只见白幕上一位古稀老人坐在沙发里，透过视频很慈祥地和大家打了个招呼。老人先问道：
2: 放心啊，你也在这儿啊，听说你对犬类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了，
6: 想当年你就对生物学情有独钟啊，我叫你来跟我学考古你不肯。

人啊，现在这么大年纪了，又想去探险了。这时候你又想起我这把老骨头来了。方心教授尴尬地笑了笑，顾博士，这个

0: 喝了口茶，接着说：“你发来的那几件东西我已经看过了，每一件都是精品。如果这次你们考察成功，其发现价值一定会是震惊世界的。我是上了年纪，要不然啊，我真想亲自参加这次科考活动呢。哎，对了，旁边那个大个子，哎，就是你，你就是这次行动的发起者和资助人。啊，对不起，我剥夺了你的指挥权啊！”哈哈哈哈。古博士严肃地说道：“这次科考啊，国家非常重视，所以特意把我拉出来做这次科考活动的副总指挥，也是你们特训的总指挥。你们需要的设备都由国家来提供，你们在行动上也要绝对的服从指挥。如果谁有犯规的嫌疑，我们会随时将他开除科考队的。那么现在我要问你们几个问题啊。”说着，古博士拿起一份资料念道：“嗯，卓木强，藏族人，很好。我问你，你知道这次的行程会有多危险吗？”“
1: 古博士，我知道。”“
0: 你们可是开路者，走在最前面的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你连死也不怕吗？”“
2: 怕。”
0: 卓木强斩钉截铁。古博士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呢？”“
2: 为了信仰。”
0: 古博士透过视频盯着卓木强看了许久道：“很好，有自己的信仰，人生也就不会感到空虚寂寞了。放心，我就不问了，你已经为你的犬类研究献出了几根手指头，还有七八次九死一生，也不在乎多这一次。这位小姑娘，你也要参加这次科考吗？”
2: 唐敏点点头。古博士又问：“
0: 那么你为什么要参加这次行动啊？”“
3: 为了爱情。”
0: 唐敏不加思索：“看见没有，这位小姑娘的理由可比你们两个人的都要充分的多呀。嗯，好样的，小丫头，我精神上支持你。不过这次科考活动的难度超出了以往所有的探险性科考，你们的危险系数甚至高于南极科考队，所以从你的身体素质和条件来看，你不适合参加这次科考行动。”
3: 唐敏嘴一扁说：“老爷爷重男轻女。”
0: 这一声老爷爷说的古博士眉开眼笑：“虽然我的年纪是大了点儿，但思想还是新中国的思想啊，啊，还不至于有那种封建残余的想法吧。”“哎呀，老爷爷没骗你，这次行动确实不适合你。我们要的都是青壮年的男丁，探险是种力气活，没体力是很危险的。”
3: 唐敏急道：“我有力气。”
4: 他突然又撒起娇来：“
3: 我以前也常跟我哥哥去探险的。”
0: 卓木强知道唐敏的哥哥虽然是个探险的狂热爱好者，但这个妹妹却是老老实实在学校里读书，一天险都没探过。但他心里正矛盾着，也没有点破。他暗想，如果实在不行也只好算了，改天好好的劝劝他。古博士问道：“和你哥哥，你哥哥是谁啊？”“
3: 我哥叫唐涛，他探过很多险的。”“
0: 唐涛。”古博士突然露出一个思索的表情：“就是经常上杂志的那个。嗯，那个小子五年前我见过他一次，在野外生存和探险技巧方面我们曾经做过交流。当时我就断言，中国的探险家里他不算第一也要排在第二的位置。你真的和你哥哥一起去探过险吗？”
2: 唐敏扑闪着一双大眼睛，一个劲儿的点头。古博士喃喃道：“
0: 你哥哥是探险者中少有的奇才，只是私心太重了，什么东西都想据为己有，而有些东西却是十分危险的，真希望

0: 希望他不要在探险过程中出什么问题才好。既然你说你和你哥哥一起探过险，就先留下来训练两天吧，看看情况再说。唐敏向卓木强暗中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幸亏古博士不知道他从来没陪哥哥参加过探险，而且他哥哥已经躺在美国的医院里了。古博士又说，因为我的身体不如以往了，这次就不能亲自来指导你们的野外生存训练了。我委托我的一名学生来指导你们，他曾经在西藏军区做过教官，熟悉那里的环境，对训练方法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他此刻已经在飞往拉萨的途中，相信过不了多久就能到那儿，希望你们能相处融洽，而我就在海南遥控指挥了啊。卓木强问道，不知道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是谁呀？
1: 哦，是一位行政长官，人家的公务繁忙，现在在北京开会，不过他答应过一定会挤出时间参加特训的，我不便透露太多，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这次行动呢，加上我的学生，在部队一共抽调了三个人，他们是行动的主力，而你们有四个人，超了一个，你们主要负责引路，关系明白了吗？另外还有两人也是帮助你们的，一个人是我多年的助手，另一个是西藏宗教方面派出的代表，毕竟这是与藏族古教义有很大的关系的事情，相信他能从宗教方面带给你们意想不到的引导。
0: 房新教授说，哦，古博士说的助手是艾利克吗？古博士点头。方心教授又说，那我就放心了。卓木强低声问，
2: 导师你认识他？
0: 方心教授说，嗯，艾利克是热情的新疆人，比我小10岁，你会喜欢他的。当年他是古博士从众多年轻科考者中亲自挑选培训出来的佼佼者，当然那是曾经的年轻人，现在他已经是能够独立承担重大科考任务的负责人了。15年前我第五次进藏的时候曾经与他有过合作，他的确是拥有非常丰富的考古探险经验。
3: 古博士有些得意地说，
0: 哦，是吗？不过我的另一名学生你一定不认识，那丫头才是我的得意门生呢。好了，你们刚刚来，我这老头就啰里啰嗦地问了一大堆的问题，估计你们也烦了，赶紧去休息吧，先熟悉一下这儿的环境和你们的队友，说不定以后你们要相依为命啊。
2: 古博士，我还有一个新情况。
0: 方新教授说。古博士打断了，好了，有什么新情况你们等艾利克和静南来了以后告诉他们，我也该吃药了，他们会把你们的情况向我实时做汇报的。再次祝你们训练顺利，早日完成这次科考任务。好了，再见吧。
4: 小马帮的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队伍需要重新整编，按声分队，通讯手段 QQ 群，请各位务必牢记自己所在部队编号，以集结号为例，集结号为例，集结号为例，迅速撤出原有部队，进入新编部队，不得有误。通讯员，
5: 到。
4: 宣布新编部队编号。
5: 是。北京分队5299-7086，天津分队2403-389，四川4214-8317，湖北5924-632，河北2075-0258，山东12535495，云南3825-3458，湖南22216277，54384921，广东35246967，15416167，江苏17108861，宁夏40515906，湖南50955726，海外兵团51574445，马路书友会中心委员会联络号码6309-14999。报告小马哥，部队集结完毕，
4: 全体都有集合。
6: 都2008年了，怎么还没吹号呢？

各位听友，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马路，下次再见。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马路，欢迎收听今天的偏偏爱读书。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讲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作品版权由读客图书友情提供。今天请听第25集。

银幕上的图像消失了，三个人走出多媒体，等在外面的张丽和岳阳都问道：怎么样啊，博士问了你们什么古怪问题啊？卓木强淡淡地把情况说了些，看见巴桑和他哥哥拉巴远远地站在一旁，便走了过去。拉巴给两个人做了简短的交代，他还要赶回家里安顿那些朝拜者。卓木强伸出手道：很高兴你能加入我们。可巴桑并不领情，只冷冷地说：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帮你。说完他看了看他哥哥的背影一眼：是你们自己要去送死，我只是引路而已，算是德仁老爷对我哥哥照顾的一种回报吧。巴桑高傲地凝视着远方，这一群人中只有他才是经历过那段死亡旅程的人，他才知道那里的可怕。当他带着那标志性的螺旋胡须冷漠地看着天空时，谁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着什么。岳阳看着巴桑淡淡地问道：你是什么人啊，这么骄傲？张丽说：是拉巴大叔的弟弟，听说他曾经去过我们要找的地方，但是后来受了刺激，部分记忆缺失了，我们这次行动要靠他来引路呢。特卫团为了他们这次特训不受干扰，特意从训练基地里划出一块地方作为禁区，这里离平常训练的基地还有一段距离，远远就能听见特卫团的士兵操练的声音，但在茫茫深山中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卓木强一行人一直等到午饭后，那个古博士所说的培训者才姗姗而来。来的是一男一女，男的身高有1.7米左右，一头深褐色的全发，一张和蔼的国字脸上却如绷了一层牛皮，早已被各种恶劣的气候磨砺得如砂纸一般，年纪看起来比50岁更加沧桑一些，再和方心教授一样，两道剑眉下有一双睿智的眼睛。而那名女子看起来不过就20-30岁，有一张标准的瓜子脸，俏眉下那双凌厉的眼睛带着几许冰冷，长发就飘散地铺在肩上，任风乱拂，随风飘扬的保暖风衣衬着身形，真可谓是英姿飒爽。方心教授看见艾里克就微笑着迎了上去，两个人远远地打着招呼，而张丽和岳阳一看见那女士都瞪大了双眼，两个人几乎同时喊道：铁观音，石娘子。然后两个人又同时看着对方惊恐地问道：你认识他？接着两个人几乎又是同时颓丧地答道：当然了，是我们教官。唐敏的语气中有些许的不满：这女的怎么这么年轻啊？卓木强惊讶地说：她是你们的教官？岳阳带着几分惧怕说：哦，他曾经教过我们侦缉方法。张丽说话的声音也变小了：他教我们的是特技格斗，很可怕。岳阳说：知道我们那里的说法吗？这个女人冷若冰霜，她有着钢铁手腕和毒蝎的心肠，对待士兵就像对待敌人一样，接受她的训练简直就是在接受刑罚。张丽低声说：我们那里还算好的了，他在西藏军区的各个部队都做过教官，提起他谁不是谈虎色变啊，说话的声音都不敢大声了。不知道你们那里听说过没有，这个女人是独身主义者，她根本就不把男人放在眼里。岳阳小声说：哦，

0: 这个我倒没听说过，你们怎么知道的？张丽把声音压得更低了，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了，吕静南，竞争的竞，男人的男，那还不是要跟男人一争高下的意思啊。两个人说话的声音是越来越小，就像两个街头的地下工作者。说到后来，卓木强和唐敏竖起耳朵也都听不见了。唐敏大声地质问道，
1: 哪有那么凶残啊，怎么看年纪也不是很大呀。
2: 嘘，小声点儿，你那么大声干嘛呀，他耳朵很灵的。
0: 张丽和岳阳远远地偷看了吕静南一眼，张丽赶紧小声地提示着。岳阳说，
3: 那个女人驻颜有方，你别看她这么年轻，其实三十好几，是快四十的人了。
0: 卓木强释然道，
4: 原来是个独身的老女人，或许她的性格有些怪异，脾气有些暴躁，但一定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可怕。我只看到她的脸上有淡淡的愁颜，只不过是一朵即将凋零的花，在残风中苦苦等待那个摘花的人罢了。
0: 唐敏鼓起了腮帮子，狠狠地剜了卓木强一眼。张丽和岳阳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呆呆地看着卓木强，那表情分明在说，你这么说的话，你就完了，你无药可救了。巴桑远远地在一旁冷眼嗤笑。这时吕静南走近了，卓木强怎么看也看不出来这个女人有什么可怕，他脸上那种冷漠反使他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如果说唐敏是一只优雅的白天鹅，那静南就是一只烈食的娇鹰，目光凌厉，顾盼生疑。不等静南走到跟前，张丽和岳阳已经向前迈出一步，如小兔看见狼一样惴惴不安地笑道，
5: 教官好，教官好。
0: 静南教官打量了两个人一眼，问道，
6: 你们都是西藏军区的？
0: 张丽点头。岳阳说，
7: 啊，我是青海的。
0: 静南教官哦了一声说，
6: 哦，我知道了。
0: 转身向卓木强，
6: 卓木强42岁，身高1.87米，体重107公斤，天狮名犬驯养基地总裁，身家过亿。
0: 卓木强看着这个站在自己近处的女强人，她只比自己低不到半个头，身高应该在1.78米到1.8米之间，眼里的逼问气势咄咄逼人，但她久经商场，岂是一名女人的气势就可以压倒的。他露出不经意的笑容道，
6: 不错，你的记忆力很好。
0: 静南心中有了些底，能在他的目光逼视下而不退缩的男人是很少见的。他又问道，
6: 是什么让你这么想不开，竟要冒死组织这么一次危险的探寻？
3: 你不知道信仰和追求能让人产生多大的生存能力吗？难道你活在这个世上就不曾有过理想和刻骨铭心的追求吗？
0: 静南心中一震，立刻把握到这个男人远比自己想象的更为强势，他身上有着一种领袖般的号召力，言语中时时透着威严。虽说这次行动这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队员参加，但是究竟是谁领队出发，现在看来得重新估计。京南决定先详细地研究过卓木强的档案再做考验，他退让道，
6: 好，很好，我走了一天，现在有点累了，我要休息一下，我给你们引荐艾利克博士，古博士的得力助手，看来还有一名队员没有到啊，你们大家先熟悉一下，然后我再告诉你们我们的计划。
0: 卓木强看见静南好像笑了一下，但脸上不带任何的表情，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笑容，诡异的让他感到自己出现了幻觉。静南独自去了房间休息，艾利克则和大家打得一片火热，在方心教授的介绍下，七个人围成一圈，就在空地上听艾利克曾经的科考历险。艾利克很是健谈，说到高兴处还会为大家唱上几首新疆的民歌，跳上一曲民族特色浓郁的舞蹈。艾利克说话的间隙，方心教授又让卓木强把他们在可可西里的经历说出来，让专家指导指导。不过听了艾利克说的那些经历，

0: 卓木强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在方心教授的鼓励下，这才再次复述。艾利克时而凝眉沉思，时而惊呼不已，有时候就如亲眼见到一般，对卓木强说不清楚的地方还要进行补充和说明。七个人中只有巴桑心不在焉的东张西望，他认为这些人所说的经历和他经历过的事情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停了一会儿，就被静南叫了进去。下午时分，六人正喋喋不休地谈论着，又一人操着标准的北京普通话问道：
1: 哎，请问去找帕布拉神庙的队伍特训是在这儿吗？
0: 众人回头一看，那个人竟然都睁大了眼睛。来人竟然身穿内绛红外黄色的僧袍，戴着红僧帽，挂着菩提子持捻，手持五股金刚杵。从花白的须发中看出，这人年纪不轻，身形瘦小，但在这冰天雪地中，他依然光着右膀，以示虔诚。虽然已经得到古博士的提醒，宗教方面会派出一名代表，但骤然看到这位喇嘛，大家不得不吃惊。这位喇嘛一手持杵，一手合掌，以藏教礼仪问话，卓木强也以藏教回话。
2: 是的，不知上师有何指教？
0: 喇嘛一见卓木强的姿态就知道，只有在智者德仁老爷家里长大的强巴少爷才能将这些礼仪尊好做得如此自然。通过他自我介绍，大家认识了这位绝班亚拉喇嘛。他本是宁玛教的信徒，但近20年一直在格鲁的色拉大城寺密修，这次前来是德尼扎萨克喇嘛直接通知的他，几乎没有惊动藏教的任何人。这一点卓木强理解，毕竟是一件还没影的事儿，德尼大喇嘛应该是认为不宜动静过大。当卓木强担忧地问起亚拉的年纪时，亚拉表示自己刚过50，身体没有问题。可卓木强看着亚拉花白倒竖的豪眉，总感觉他比方心教授年纪还大，怎么看也让人不放心。不多时，巴桑带着一脸疑惑从营房走出来，让方心教授进去，并传话让卓木强等在门外。卓木强一等就是半个小时，已经颇有些不耐烦的时候，方心教授出来了。他转告卓木强说：
3: 强巴，好像是测试，不知道的就回答不知道，别瞎说啊。
0: 静南坐在一张办公桌的后面，桌上摆了几样东西，他示意卓木强坐下，指着桌上的东西问：
4: 能告诉我这些东西你认识几样吗？
0: 卓木强扫了一眼，如实回答：
3: 一株草，一块石头，一种比蚂蚁大点的动物。
0: 静南抬头看了卓木强一眼。静南戴了副很精致的无框长条形眼镜，摸了副鼻架说：
4: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
0: 接着在一个笔记本上快速地记录着什么。卓木强说：
3: 不能。
0: 吕静南微微笑道：
4: 不用那么拘束，放松点。
0: 卓木强不急不慢地说：
3: 我不紧张，很放松。
0: 吕静南手里玩着笔，饶有兴致地问道：
4: 难道天师集团的大老板平时说话都是这么硬邦邦的腔调啊？
0: 卓木强不温不火：
3: 还有别的事儿吗？
0: 静南好像是看陌生人似的，又看了看卓木强，点头道：
4: 好了，我知道了，你可以出去了。
0: 卓木强没想到自己的问题这么简单，不明白方心教授和巴桑怎么用了那么久。起身时，静南又叫住了他：
4: 等一等，根据方心教授和我们达成的共识，这次培训的费用你会全部负担，是这样吗？
0: 卓木强说：
3: 资金方面没问题。
0: 对于卓木强而言，唯一没有问题的恐怕就是经费问题了。
4: 那你知道我们特训的内容吗？
3: 不知道。你们不是已经安排好了吗？
4: 是的，不过我觉得你还是应该事先了解一下比较好。从巴桑那儿得到的情况，他们是从海拔7000米附近一直降至海拔5000米左右，经历了雪山、原始森林。

0: 草原等多种地形。也就是说，我们的训练范围从雪地越野到汤草池沼泽，从穿越原始森林到高山攀登，那是一个很广的范围。综合方心教授的信息资料，我们计划分三步走。第一步，让你们学会基本的野外生存技能，包括在各种气候、各种地形环境下的适应性训练。第二步，让你们学会如何利用各种工具，包括武器和一些必要的防身竞技格斗。第三步，是让你们学会辨别一些简单的陷阱和避免可能碰到的未知的危险。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这次行动的难度也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仅高原雪山攀登一项就已经属于探险科考的范畴了，而对你们来说那还只是开始。然后你们要穿越一片或许是从来没有现代文明人走过的森林，里面的毒虫猛兽有些几乎是一碰就致命的，而更为可怕的是，里面或许还居住着有原始部落文明的哥巴人，他们拥有现在我们不知道的智慧，可能会做简单的陷阱足以致命。但这些都还不是最可怕的，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你刚从可可西里带回来的信息，另外一群在寻找帕巴拉神庙拥有一些非常规武器的现代人。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么你们这次形成的危险程度至少要再提高一个等级。你真的没问题吗？
1: 是的。
0: 啊，听说最后一名队员已经到了，叫什么来着？
1: 绝班亚拉。
0: 啊，你出去以后把他叫进来。
2: 星南表情依然是无动于衷。卓木强敏锐地捕捉到星南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耳朵动了一下，埋头记笔记只是一个掩饰。卓木强打开门，发现亚拉喇嘛就在门口，他转达了静南的话，让亚拉进去。亚拉一进门，卓木强就看见吕静南那个冷冰冰特立独行的女人竟然站立并迎了上去。门关上的一瞬间，他好像跪下了。卓木强使劲地揉揉眼睛，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眼花了。卓木强并没有眼花，吕静南确实跪下了，双膝跪地，双手撑地，头也不敢抬起来。
0: 亚拉大人，我没有想到您会亲自前来。
2: 绝班亚拉，这位看上去年迈的老者慈祥地摸了摸静南的头，低沉道：
1: 起来吧，孩子，这是德尼大喇嘛交给我的最为神圣的使命。
2: 吕静南站起身来，亚拉又说：
1: 刚才我在门口都听到了你关于这次行动的危险分析，恐怕有点错误。这次行动最危险的敌人不是那些拿着枪炮的现代人，而应该是你们认为处于荒蛮状态的哥巴族。
2: 看着静南一丝不苟地聆听着，亚拉说：
1: 你对哥巴族了解多少？你对古本教又了解多少？记住，大智者告诉我们，明心一丝的不察将带来蒙尘一世的黑暗。
2: 亚拉长久地仰望白色天花板，又想起德尼大喇嘛在那山头上告诉自己的话，那些话如擂鼓般时刻敲打着自己的心。卓木强走出营房就被方心教授问上了：
3: 他给你看什么东西没有啊？
2: 卓木强大致形容了一下他看到的东西，方心教授思索后说：
3: 和我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听你说出来无法判断是些什么东西，但是应该是野外常见的动植物和岩孔标本。
4: 艾利克，你笑什么？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对吧？
5: 艾利克摊开手说：
6: 我不能告诉你们，那个丫头很厉害的。
2: 除了艾利克，每个人都被单独叫进营房问话。然后吕静南出来大声说：
0: 列队。
2: 七个人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排序，东拉西扯了好一阵子，总算按高矮顺序排好。卓木强排头，之后依次是张力、岳阳、方心教授、唐敏、巴桑、亚拉。每人自报姓名和自我介绍后，吕静南清脆而嘹亮的嗓音响起，如鹰鸣般高昂有力：到这儿来的每一个人，我不管你们以前是做什么的，我要你们明白你们目前的

0: 身份。我们要组建的是一支具有科考性质的探险队，我们要去寻找的东西不仅十分的神秘，而且非常的危险，那是随时随地都会送命的危险。所以如果有谁现在想退出，还来得及。他的目光扫过，好像没有看任何人，但每个人都感到他好像是盯着自己在看。吕静南微微冷笑，那一刻他仿佛比巴桑还要孤高。你们的勇气让我钦佩，但仅有勇气是不够的，想要去寻找帕巴拉神庙，你们的意志得比钢铁还要坚硬，你们的肌肉要比花岗岩还要结实。每个人既要有独立的野外生存能力，又要随时能为战友牺牲生命的团队精神，这些就是我要求你们做到的。在我的队伍当中不会有任何情面，训练一段时间后不能通过考核的人会被马上清除出队，不听我命令的人也会马上清除出队。说到这儿，他盯紧了卓木强，卓木强也正在盯着他。卓木强看着站在高处的吕静南，微风拂起他飘肩的长发，束腰风衣微摆，只觉他身后的翠山白云皆无颜色。他只看到吕静南的脸，吕静南那冷傲的脸仿佛已入画。吕静南用他那一贯冷冰冰的语调说，刚才对你们进行了一项小测试，希望借此知道你们对野外生存的知识到底有多少了解。很糟糕，按照这次行动的标准，我测试的结果是你们所有人的野外生存知识都为零。这次行动不是简单的旅行或探险，它是一次非常严谨的科学考察行动，所以我要求你们每个人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如何在野外生存。巴桑从鼻孔里发出了不满的声音。吕静南说，看来我们这里已经有人不以为然了。巴桑一挺胸，
1: 我有很长的时间都是在无人的荒野度过的，我不觉得你说的野外生存需要学习。
0: 吕静南走到巴桑面前，两眼一凝，严厉地说，那只是你作为一名偷猎者在无人地区来回穿梭而已，根本算不上野外生存。我们团体行动靠的是现代的高级装备和武器，如果除去那身行头，你在高原一天都待不下去就会死亡。你不信？那我问你，你知道青藏高原哪些野生动植物是能吃人的吗？哪些东西会吃死人？你知道如何利用星星和草木来辨别方向吗？你知道天空的云告诉你下一刻是什么天气吗？你知道山脉的走势与地质矿物对磁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你知道太阳风暴在什么时候影响卫星的通讯吗？你知道你的呼吸脉搏体温怎么样提示你还能在高原待多长时间吗？你知道夜里零下几十度怎样在野外找到避风保温的场所，筑冰砌房，凿冰取火，吞食草根树丫维持生命，在冰上看动物痕迹，铺设陷阱？你一样都不会，你不过能找到那个地方可以带个路而已，而且还是戴罪之身，你最好别忘了。巴桑被说得脸红脖子粗，一双眼睛好像要喷出火来。京南毫不在意地转过身去，怎么想动手吗？就凭你那点伎俩？巴桑已经顾不得对方的性别身份，暴吼一声从静南身后出拳，拳风烈烈，只见吕静南一偏头，突然一扬腿，将脚拿过肩头，足尖重重地踢在巴桑的额头，跟着手肘一沉击在巴桑的小腹，沉肘一扬拳打在巴桑的面门，拳一缩又变掌，狠狠在巴桑的喉管处斩了一下。巴桑还没喘过气来，吕静南另一只手已经又握拳再一次地打中了巴桑的额头。这一拳好重啊，竟然把巴桑那铁坨一样的身体打得仰面倒下。而整个过程吕静南一直背对着巴桑，连头都没回一下。吕静南每一次动作就让张力的手弹跳一下，看着教官把巴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他不禁又想起了自己在接受格斗训练的那些日子。卓木强也是第一次弄清楚什么叫格斗，原来身体的任何部位都可以作为武器攻击对方，
1: 原来人的动作是可以快到这种程度的。巴掌哼哼唧唧地爬起来，顿时火气烟消云散，再无任何的不满和高傲。他在以前的部队里就已经学会了屈从于强者。吕静南示意他归队，冷冷地说，你要搞清楚，你们到这里来是接受我的培训，别以为你有个像蜘蛛一样的纹身就很了不起。我在特种部队任教官时，就从来不因为队员是男性而手下留情。还有别的什么意见吗？吕静南说完转过身来，他的脸上如照严霜，这次卓木强看着他一点也不可爱了，只听他说，我们要以军人的训练方式对你们进行地狱式的培训，一切行动要绝对服从指挥。说着他慢慢地从每名队员面前走过，走到唐敏面前，他突然停下，从唐敏脖子上取下一个装饰物，在进行训练的时候不允许佩戴这些东西，稍不注意他都有致命的危险。
2: 小马帮的弟兄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的队伍需要重新整编，按省分队，突击手段 QQ 群，请各位务必牢记自己所在部队编号，以集结号为例，集结号为例，集结号为例，迅速撤出原有部队，进入新编部队，不得有误。突击员
3: 到，
2: 宣布新编部队编号。
3: 是，上海分队14313932，重庆分队49483475，辽宁29788639，贵州32523767，浙江54397882，福建54436411，江西54454331，内蒙96520005，安徽930548，新疆52227997，黑龙江104808四，陕西17536213，海外兵团51574445，马路书友会中心委员会联络号码63091499，报告小马哥，部队集结完毕，
2: 全体都有集合。
4: 都2008年了，怎么还没吹号呢？
0: 各位听友，河马著作《藏地密码》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5: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8: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9: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 叫河东狮吼。

出自宋朝人洪迈写的《容斋三笔》。大家都知道啊，宋朝有一位文学家苏轼，就是苏东坡。苏东坡善诗词，善诗赋，而且文章写得非常漂亮，也是宋朝朝纲中一个重臣，是皇帝和臣下们对他都非常重视的一个人。但是苏东坡这个人呢，由于他有文人气质，有的时候出自文人的心态写的诗啊，对这个社会包括在政见上的不公平啊，往往发泄自己的一种私愤。皇上一知道，再加上对立面的人向皇上面前一参奏他，这苏东坡就倒了霉了，就被贬，就是官职降级了。有一回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他是朝纲中的官，京官，贬到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黄冈。贬到黄冈以后呢，这苏东坡在黄冈这儿有个好朋友叫陈造，号继长。陈造这个人呢，他的爱好跟苏东坡都是一样的，比方说陈造这个人喜欢游山玩水，这苏东坡也喜欢游山玩水。陈造这个人很会写诗，也会作赋，苏东坡已然。陈造这个人呢喜欢喝酒，这苏东坡也喜欢喝酒。陈造这个人呢信佛，苏东坡呢也研究佛道，他曾经跟很多和尚是好朋友，所以苏东坡呢经常也跟他在一起研究这佛道。说陈造这个人呢还有一个爱好，喝酒的时候喜欢把一些个歌女舞女请来，在旁边唱歌跳舞，跟着伴宴伴酒。苏东坡呢也很喜欢这么做，可是这个陈造的夫人柳氏也是很有个性的人。有什么个性啊？最爱吃醋。这个柳氏啊对陈造的行为有很多不满意处，最不满意的就是这陈造老在喝酒的时候找来那些美女给他斟酒，给他布菜，给他跳舞，给他唱歌，对这个事儿是最不容忍的。这柳氏由于这样爱吃醋，所以苏东坡有时候就说哎呀，嫂夫人既然如此的话，你就注意点吧。陈造说没事，他就过去这一阵儿，过后就完了，你甭管。他有的时候让这个舞女歌女啊在这儿唱歌啊跳舞啊，这柳氏得知以后到这儿有个搅局，告诉他走走走走走走，你们喝酒就喝酒呗，蔫不敲洞里得了呗，还弄这些个女的又在这跟你们跳跟你们唱，怎么着那好什么了，多什么了。后来这个陈造跟苏东坡两个人在喝酒的时候就不敢用伴舞，也不敢用伴唱了。忽然有一天苏东坡到他这儿来了，到这儿来之后啊是晚上来的。这陈造啊跟苏东坡就说今儿晚上啊咱们两个好好的喝酒啊，咱们呢谈论谈论佛道。苏东坡说好吧，所以陈造就把苏东坡留下了啊，告诉手下人给做了很丰盛的一桌子菜，把好酒搬上来，两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佛论道。说这个佛教里边突出讲究这个空字，讲来讲去越讲越泄气。为什么？说我们讲了半天，将来我们俩也得没有啊，是吧？说您这居士是不是也没有了？陈造说对呀，就您这么大的才能，就是苏学士将来也得没有啊。苏东坡说就是，来吧，咱俩干脆就光喝酒吧。陈造说了不行，我们两个就这么讲来讲去也把情绪都给讲下来了，干脆今天晚上我找两个唱歌的来，有两个美女唱得非常好，给咱们唱两首歌啊，听听歌咱们喝着酒不是挺好吗？苏东坡说这半句拉叶子唱歌能行吗？嫂夫人要是听见还不得急了啊。陈造说他已经睡着了啊，咱们让这两个歌女呢小点声唱，哎，她听不见。

0: 宗伯说好吧，既然那样的话，那何乐而不为之呢？哎，陈造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那两个歌女找来了。找来之后，陈造就跟他们说，唱歌不要那激昂的，要那抒情的啊，声音不要太大，我们听的是你这歌声的韵味儿。说到这儿，那两个美女也知道这陈夫人柳氏那是个醋坛子，让他们这么唱呢，是恐怕那位柳氏夫人听着，说好吧。于是这两个歌女就在这个宴前给他们唱，他这一唱呢，陈造端着酒杯跟苏东坡一喝酒，又觉得人世本不全是空啊，也有美好，比如现在喝着酒听着歌，这就挺好啊。坏了，这两个美女在这唱歌的当中啊，夫人是躺下了，但是夫人有个丫鬟，这个丫鬟呢往前面来，不知办什么事儿，听见这客厅里边有女人唱歌，丫鬟扒着窗户一看，知道了。因为夫人对这个丫鬟有嘱咐，说你们老爷如果说跟哪个女的要接触，一旦你发现，及时向我禀报。这丫鬟一看，哎呦，今天老爷改了方子了，白天不唱，改成晚上唱了。这丫鬟赶忙就跑到后边，把夫人就叫醒了，说夫人呐，现在老爷在前边啊，正听歌呢。这柳氏一听，扑棱就坐起来了，听什么歌？他正听那个一个，好像一个是两个女的在那唱歌呢。好吧，这夫人马上穿上衣裳，又打屋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来到这窗户跟前儿，一听屋里边真是在那唱呢。这夫人一听，醋海声波，怒火中烧，啪啪啪啪一拍这窗户，好啊，晚上你也不让我歇着啊，好好什么在这儿？这柳氏嗓子还特好，刚啷这一声，这苏东坡就知道了，说都打住打住，咱别唱了，就这么就不唱了。苏东坡感到无趣而回。转过天来，苏东坡写了首诗送给这陈造，说龙丘居士亦可怜，就说您这位居士啊真是挺可怜呐，谈空说有夜不眠，说我们两个又说空又说有，晚上不睡觉，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说忽闻河东狮子吼，苏东坡知道那柳氏老家是河东人，就是山西南部那带的人。这狮子吼呢，一语双关，佛家狮子是护法之神，代表着正义和严肃。说我们说了半天呢，这护法神来了，这狮子一叫唤，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您这位夫人嗓门太大了，赶上狮虎之声了，所以河东狮吼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好吃醋的女人，说在家里边管着男人的女人就称作河东狮吼。不过这个成语呢不能随便滥用，这是贬义词。苏东坡写的诗里边还带有点褒义，因为是佛教里边的护法神是狮子，那么现在呢基本就属于贬义了。河东狮吼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给您说的成语叫华而不实，出自国语晋物。这里边啊有这么一个故事，晋国有个大夫叫杨厨父，杨厨父啊，杨厨父这个人官居大夫之职，长得是仪表堂堂，非常漂亮。有人称杨厨父犹如玉树临风，就说他站在那儿啊就像一棵玉雕的树迎风在那儿站着。这杨厨父是男的，您可要知道长得特漂亮，大高个儿，1米8，1米8我说的是现代尺寸，反正大约是这个头，肤色非常的细，非常的白，眉清目秀，就是整个这个五官没挑，你一看用现代人讲那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影视演员大明星，就这样一个人。可能也因为这个，这杨厨父呢就当了大夫了。杨厨父有一次上魏国，这个魏国是保卫那个魏，这是个小国家，到魏国去啊办公事，回来的时候就住了店了。这店里掌柜的姓赢，赢掌柜，这个赢掌柜也娶了妻了，也有了孩子了，但是这个赢掌柜有另一种抱负。什么抱负？就是他想做一番大事业，不满足于开这么一个店房，经常跟他的妻子讲说，你呀就等着，我不是这个店房的店东。他妻子说，那你是谁呀？他说，我将来我肯定要紫袍金带，战力朝歌。当今天下有这么多的国家，当今天下有这么多的能人，他们都到各个国家去谋求官职，难道说我姓赢的就没有这本事吗？他妻子说，你有啊，可是你什么时候能磨来这官啊？那你别忙啊，我在等待机会，我在等待高人出现。他妻子说，那高人在哪儿呢？他说，我现在还没看到，将来说不定哪天我就能碰上。所以妻子说，好吧，说那你要是将来当官了，咱这店怎么办呢？杨掌柜的说，我要去当官啊，这店你先管着，我成了大官，这店咱就不开了。你不仅仅是个店房的女老板，你将来是官太太。他妻子说，那好，那我就等着等着。这杨厨父来了，杨厨父到这个店房这儿下了马，一打电往里边这一住，这营掌柜里里外外出出进进就发现这个杨厨父，哎呀，说这人长得太漂亮了，相貌堂堂，仪表非凡呐、啊！我开店接待的是来往客人，什么人都见过，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所以他就跟那个杨厨父就主动的搭个。这杨厨父由于自己长得漂亮，谁主动跟他谈话这都习以为常了。那个时候甭说这男的主动跟他谈话，就有很多女的，尽管有男女授受不亲这个规矩，但是那女的一看到他长那么漂亮，也主动的跟他搭个。说店里掌柜的主动跟他唠嗑，一说这杨厨父就跟他说了。杨厨父一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个派头，经过简短的接触，这营掌柜的下了决心了，跟这杨厨父就说了，说我呀总想要干点事儿，想着到这晋国去谋个职位，一直碰不着合适的人，不知您能不能带我去呢？这杨厨父一听说，那行啊。这杨厨父马上就答应了。这杨掌柜的说，我要跟您走，马上跟您走能行吗？杨厨父说，可以啊，你要愿意走的话，明天早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登城啊。哎，咱就这么定了。杨掌柜的马上就到后边跟他媳妇就说了，说老婆子，咱俩分手的时候到了。他老婆子一听吓一跳，说怎么你要分手？跟谁分手啊？我要跟你暂时分手。今天店里边住的这个人你看见没有，仪表堂堂， 哦，我看。

0: 看见了，那么一打晃过来过去的，这个人是长得挺漂亮。这个人长得不但说漂亮，而且这位是个人物，他是个人物啊，是个大人物。我决定就跟他走，他答应我，让我跟着他到晋国去当官，明早晨跟他一起登城。那咱这店房呢？这个店房你先替我管着，啊。我想用不了三个月两个月的，我就有准信了。有了准信，我派车马回来就接你。这店房咱往外一卖，咱们就搬家了，就不在这住了。哦，说那好啊，照那么说我们就有希望了。营掌柜的说有希望了，你就等着吧，等着我的好消息。好，
1: 两口子说好了。这营掌柜激动的一夜没睡觉，收拾东西，打点好了行囊包裹，带着一定的散碎银子，第二天早晨起来，
0: 这掌柜的就出来了，找这杨厨父。杨厨父说，那咱们把这个电饭账结一下吧。这掌柜的说了，不结了，今天对您就算白送，优惠都谈不到优惠就白送了，因为我碰到您这样的高人不容易，我要钱，呵，住店白住，吃饭白吃，最后因为他要跟着人家走啊，谋取官位呀、啊。
1: 咱们的那个营掌柜的就跟着这位杨厨夫就登城上路了。杨夫人呢，在这店房里边开始安排呀，告诉这个店伙计说，最近一段时间你们掌柜的不在家，咱们好好的合计合计这个买卖应当怎么做。安排，安排了一天，到吃晚饭之前，
0: 这营夫人发现这营掌柜的背着行李自个儿又回来了，背着行李回到店房之后，咣往床上一扔，一屁股坐那儿了。他夫人一看，怎么的了？你不是跟人家去做官去了吗？你怎么又回来了？
2: 营掌柜的说，别提了，还是我这个眼睛不好使啊。这个人呢，你别看他长那么漂亮啊，你别看他那么有风度，什么都不是。我跟着他这一路啊，我就跟他详谈，我这跟他一详谈，我发现这个人一肚子青草，什么也不明白，里表不知，我就怀疑他那个大夫那官他怎么当的。我一想，我要跟这个人到了晋国，我非倒了霉不可呀。我就是在他手下当官，将来他也当不长，他一倒霉我也跟着倒霉。
1: 所以走半道上我就跟他说了，我忘了点东西，我说我回见，我以后要想找您去，我上晋国国都找您去。
2: 就这么我回来了。不行啊，这个人是华而不实。
0: 就是这个人呢，有这花他不是能结果实，就这么个意思。
1: 长得非常漂亮，小伙子往那一戳一立，谁都羡慕。你说人家怎么长这么好？但是你一谈一论，
0: 肚子里边什么也不是，没有思想，没有头脑，没有见地，没有能力。往往这样的人就叫华而不实。现在呢，我们用这条成语，就说有的人虚有其表，没有真正的办事和做事能力，这就叫华而不实。
1: 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啊，

叫怀刺不适。这叫成语出自哪里呢？《后汉书·祢衡传》。三国时期呀、啊，有一个文人叫祢衡，京剧舞台上大家经常看的一出戏叫《击鼓骂曹》，那里边的主人公就是祢衡。我们今天说的呢，就是这个祢衡的故事。

但是这个小伙子，这个年轻的文人呐，也有个毛病。我们之所以称他为毛病，就是很大程度上，他的人生、他的事业就毁在他这个性上，就他这个个性，恃才傲物。当时的建都地在许昌，许都，这祢衡就奔着许都来了。到这之后，自个儿先写好了名次，就写好了名帖，揣在这怀里。到在许都这个地方找店房住去，就打听，说你们许都这个地方有没有非常有名的文人呢？有人就说了，有啊。说谁呀？或者有人就举出来了，说谁谁谁，这是最有文采的。说他怎么个有文采呀？说这个人了不得呀，诗写得好，这个词赋也写得好啊，说能不能把他的诗和词赋淘换一点来我看看呢？这店房里有人就说了，好吧，给您淘换点来。有人去把这个词赋找来了，找来交给这个祢衡。祢衡打开一看，哎呀，说这也叫诗吗？这也叫赋吗？啊，这样的人如果也叫诗也叫赋的话，天底下全都是词赋家了。祢衡本想要拜访一下这个人，一看这个他的作品，不去了。后来打听，打听这个不行，打听那个不行，侧面了解几乎没有赶上他的，所以怀次不是，他这个名次在兜里揣着，揣了好多日子，也没送出去，也没有他认为是可以使他佩服，是可以使他拜谒的人，没找着这样的人。祢衡后来还别说，真找着一位，谁呢？这就是曹操手下有一位著名的文士孔融。孔融觉得像祢衡这样的人，就像他这个年龄段有这么样的才华，在当时来讲是很少见的。于是孔融就跟曹操推荐，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才叫祢衡。曹操就问了，这个人怎么是个人才？这孔融就把这个祢衡很多的优点长处都说了，说这个人博学多才，词赋写得好，诗写得好，文章写得漂亮，丞相您可以应该用他，有机会的话丞相您当那儿见见他。曹操一听，好吧，所以这天曹操就派手下人说去到那祢衡那儿去，告诉他上我这儿来一趟，我要见见他。曹操手下人就来了，到祢衡住处这儿，跟祢衡就说了，说我是曹丞相手下派来的人，奉曹丞相的命令要请您到丞相府，丞相要见见您。这一句话把祢衡给惹急了，文人呢、啊、清高。祢衡心想，你曹操就这么见我啊？派一个人来到这儿啊，你去吧，要见见你，我就去了。我谁呀、啊？我也不是你手下的官啊，我不是你的官，你把我当什么呀？你要真把我当一个闲事有用之人，那您应该正经的过来来人请啊，就派那么个小使唤到这就让我去呀、啊。这祢衡就跟来人说了，回去跟你们丞相说，就是我有病，没工夫去。哎，这接祢衡一看有病，您现在不挺好吗？我现在正有病，你告诉你们丞相不去。回来了，跟曹操一说，说这人他有病，曹操说有病啊，那就过两天再请他。要过两天，曹操又派这个人去请祢衡，这人又来了。祢衡啊，有个业余爱好，会打鼓，这鼓打得好，在这正在那打鼓呢，咚咚咚咚打这鼓。这回又来了，这人一见祢衡这打鼓呢，你说这回行啊？说曹丞相，请您到府中去一趟。祢衡把这鼓就撂下了，你告诉曹丞相，我有病，我不能去。哎，您现在这不没病吗？这鼓打得多好，我都听见了，怎么有病呢？我说有病就有病，我就不去。哎，好，这回这差人回来跟曹操如实禀报，

0: 说这个人不知怎么回事，两次请他，他都说有病，实际上我看他没病，他在那儿打鼓，自个儿打得可好了。曹操一听心里不高兴了，曹操心想，你有病啊，好吧，看来这个意思你认为我请你的这个规格不够高，那我就另一种规格，马上派人武士带着绳索到那儿，进了屋二话不说把祢衡就给捆上了。祢衡是怎么回事？我们丞相要大宴众位年兄年弟，打算要找一个鼓吏在宴前祝酒，听说你这鼓打得不错，让你去。这祢衡心里就明白了，心想，曹操你这是故意的啊，要把我绑了去。绑来了，到这之后绳索一解，那边曹操大宴群臣，众人都在这儿呢，都坐在这儿了。曹操说了，今天我请了一位打鼓的非常出色的这么一个人，请大家听听，说让这个祢衡换上鼓吏的服装上来打鼓。祢衡就来到了曹操的跟前，往里一站，说我来了。曹操说，你是鼓吏啊，你是祢衡啊？祢衡说，我是。为什么不换服装？祢衡说，非得要换服装吗？曹操说，必须得换。好，这祢衡当着曹操和他众位文武大臣的面，这帽子一摘，衣服一脱，里外全脱，脱了个赤条金光，整个一裸体就站在曹操面前。这些喝酒的一看，这位怎么回事，疯魔呀啊，这怎么脱光了站这儿啊？曹操一看，呵，这个狂儒。曹操说，你为什么这样？难道说你不懂得羞耻了吗？祢衡说，这怎么叫不懂羞耻？我现在把衣服都脱了，让你们都看得明明白白，我的一身都是父母的遗体，有什么羞耻可言？我里外如一啊，不像别的人呐，心里做了一些违心事，老百姓都骂他，他还在这端然坐着，在这喝酒。这就冲着曹操来了。所以曹操一听这个，说，那你现在给我打鼓。祢衡说，好吧。曹操，你怎么得穿上点吧？有人给递过一条裤子来，祢衡就穿上一条裤子在这儿打鼓。所以这么一来，给曹操弄得非常尴尬，非常被动。最后曹操把这祢衡送到刘表那里，刘表又把他转到黄祖那里，由于祢衡犯上，把他给杀了，死的时候只有26岁。所以怀刺不是，怀刺漫灭就出自祢衡的身上，就是怀着名帖没地方投放。今天用这个呢，就是说想要拜访的人总也找不到，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咱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己饥己溺，它出自孟子离娄上。这个孟子啊，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予思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既思天下有饥者，有己饥之也。说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尧在位的时候

天下就发洪水了。这洪水挺厉害，江河泛滥，河水到处肆虐，把这个良田都给淹了，房子也都给泡了，老百姓没办法，就往这个高处挪，说这怎么办呢？这其中有的部落首领就提了，说我推荐一个人，说这个人叫滚，就是一个鱼字旁一个乱脚丝儿，念滚，说这滚这个人他可以治水。大家这么一推荐，最后把这滚就找来了。把这滚找来之后，这尧就跟他说了，说打算让你带领着大家治水，你有信心没有？这滚就说了，我一定能把水给治理好了。尧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得多长时间？这滚说那么的吧，十年限期吧。啊，尧说好，只要有日子就行。那么如果到了时候你要是治理不成呢？这滚说，要说治水不成，我情愿犯死罪，您就把我杀了。尧就同意了。于是这个滚呢就带领着群众开始治水。他怎么治这个水啊？这个水它泛滥的时候是有季节的，每年到了春夏秋初，这个时候这个洪水就泛滥了。由于雨水也多，这江河也不通畅，这水就四处流窜。他怎么办？他就修坝。这滚带着大家修坝，这坝是越修越高，修到一定高度，这江河的水越聚越多，最后把这坝就冲倒了。冲倒了之后照样泛滥，一治治了十年，这水它没治成。到了日子了，这尧就找这滚了，说十年了，你说的没能把这个水治住，怎么办？按照当年说的这话，要讲信用，得把他杀了，他犯死罪。说滚呢自己也承认，我没有这个治水的能力，情愿被斩。但是被斩之前，这滚的儿子禹已经长大了。滚呢就把禹叫到跟前，跟他的儿子说，说我呀治水无能，最后呢落一个死罪，这是我罪有应得的。但是呢我有一个遗愿，就是希望你能继承你爹的魏晋事业，接着治水。这个时候这个尧啊就已经退位了，已经是第二个王，就是舜。这滚和舜就说了，说您呢让我的儿子继承我的事业，接着治水，我想呢我的儿子可以从我的身上吸收经验教训，他会把水治好的。舜一听说好吧。最后这滚死了，这禹呢就接替他爹爹的这个治水大任。这禹一治水跟这滚不是一个治法。禹比较聪明，他认为呢光修坝不行，必须得因势而立导，疏导是很重要的，水由高往低处流，最后注入大海，所以把这个条条江河都疏通入海之道。禹这个招数果然好使，这禹就开始治水。这一开始治水，疏通河道。那么河道一疏通呢，来了洪水，它顺着河道就流出去了，最后就流入大海了。而且这个禹治水的决心非常之大，表现在治水的时候还没结婚呢，治水治了两三年了。结婚了，据说到三十才结婚，晚婚呐。这大禹那个时候就晚婚，三十岁结婚。结婚之后，据说刚过了四天，就又参加治水去了，再没回来。都说说最后没回来，最后是回来了。这治水的过程当中再没回来，三过家门而不入。所以正因为大禹有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工作的精神。最终，十三年的功夫，把这个水呢，就都给。

0: 治理好了。说这个大禹为什么这么尽心竭力的来治这个水呢？大禹呢有这样一种想法，他认为老百姓要被水淹了，房子被水泡了，甚至有的老百姓被水淹死了，就犹如他自己被淹死一样，把群众百姓视如自己。正因为有这么种精神，这就像孟子在那句话里边说的：“禹，死天下有逆者，有己逆之也。”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个大禹治水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个祭呢，祭是怎么回事呢？祭，这是古代的一个农业科学家。这祭呀，据说从小的时候一落生，就对这个植物，尤其是对这庄稼感兴趣。这祭呀，从小的时候就老研究这个谷子、稻子、高粱、苞米，甚至于说瓜果、梨桃这些个东西，他对这玩意儿感兴趣。不但说感兴趣，甚至把有些吃食用的东西，把那个籽儿啊，他都给收集起来，收集起来自个儿留着。几岁的时候就好这个，他把这些个籽儿留下之后啊，搞土里边，转过年来他就种上，种上敢一发芽一出来，他就研究他这长势，甚至怎么施肥。看到他长大以后呢，哎，他就成了一位农业科学家了。这个季由于在这方面有专长，当时就被封为田正。田正是官名，田地的田，端正的正。这田正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农业部部长，就是这么一个职务。这个季由于负责农业，管理农业，再加上提倡这个农业科学治理，所以说这五谷年年丰收，使得百姓呢都能够丰衣足食。说这祭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就因为这个祭呀，他一看到有百姓挨饿，就犹如他自己挨饿一样。正因为如此，所以说他在这个种粮食上就下了很多的功夫，成为一个古代的有记载的农业科学家，就有了孟子那句话，说祭祀天下有机者，有己机之也。所以这句话呢，就由这儿来了。这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己饥己逆，就是自己感到像饥饿一样，那是考虑到群众饥饿了，看到群众受了水灾了，犹如自己掉到水里一样，说己饥己逆。这条成语就说，作为一个官员，他老想着群众，把群众的疾苦挂在自己的身上，甚至把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观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7: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知乎者也，出自《香山野录》。在这本书里边，他记录了一个宋太祖的故事。宋太祖就是赵匡胤呐。这个赵匡胤得了江山之后，建都东京汴梁，他想着要把这皇城的外围往外扩建一下。扩建这个皇城外围呢，他自己非常关注这件事情，经常带着大臣骑着马四周巡视看一看。这天这个赵匡胤带着众位大臣就走到了朱雀门。到朱雀门这个地方，他抬头一看，这个朱雀门的门楣上边有字，朱雀门。

是朱雀之门四个字。赵匡胤一看朱雀之门，心想朱雀门，朱雀门就是朱雀门呐，啊，有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吗？这朱雀门怎么还加一个之字呢？赵匡胤一回头，看见陪同他来的身旁的这位宰相赵普，赵普是赵匡胤的开国宰相。赵匡胤一向对赵普非常尊重，因为他知道赵普这个人读的书多，很有学识，见地也独特，几乎说他有什么事情不明白，一问他他都能够回答。所以今天赵匡胤一看这个朱雀之门，就问赵普了，说丞相，上面这四个字是什么呀？赵普说，陛下，朱雀之门呢。赵匡胤说，这儿不就是朱雀门吗？对呀，就是朱雀门呢。朱雀门就是朱雀门得了，干嘛朱雀之门呢？赵普一听就乐了，陛下，这个我想您应该知道啊。你像那个之，其实这是一个助语字，就像那个也字一样，说我乃什么什么也，他这个也字其实也可以不用，就是个助语字的意思。赵匡胤一听更乐了，赵匡胤说，这门上还高这么一个字干嘛呀？知乎者也，这四个字高这里边不合适，再者说它不起什么作用。我问你，这叫朱雀门，你叫它朱雀之门，那么午门呢叫午之门，金殿呢为什么不叫金之殿？哎，这个字有什么用啊？赵普一听啊，赵匡胤说的这话也有道理，还说，陛下您圣明，这字可以给它去掉，那皇上说话金口玉言呢。赵匡胤挑出这个字来了，后来果然朱雀之门把那之字就扣掉了，改为朱雀门。所以后来皇城的这个门就不带那之字了，从赵匡胤那就给他铲除了。但是知乎者也这四个字就作为一个成语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就是咬文嚼字，不求实际，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一物再物，出自宋史。宋朝的第一个皇帝是赵匡胤，赵匡胤打了天下，也得了天下，做了天下。赵匡胤呢，他们哥五个，老大的和最小的都死了，就剩哥仨了，赵匡胤兄弟赵光义，再一个兄弟赵廷美。赵匡胤的母亲也就是太后杜氏，这个杜氏太后啊得了病了，这病很重，后来病入膏肓，这个太后病危的时候说话了，告诉他手下人说，你呀去把皇上还有丞相朝中的重臣都给我找来，我有话要跟他们说。首先人马上去就跟这皇上说了。赵匡胤一听自个儿的母亲病危了要说话，立即带着赵普等众大臣来到太后的病榻之前。来到这儿，这赵匡胤就问了，问母亲，您身体如何？老太太跟赵匡胤又讲了，说，皇上啊，我现在恐怕是不行了，但是呢我死之前有几句重要的话要跟你说，不知道你能不能按我所说的话去做。赵匡胤孝子，赵匡胤一听说，母亲您尽管放心，您有什么话跟儿讲，讲了之后我一定不违母命，按您说的去做。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你就让那个丞相赵普啊拿出笔纸，我说什么让他记录下来。赵匡胤一听这老太太主意挺正，这遗言呢还得要记下来，他就马上吩咐人把笔墨纸张预备好了。这丞相赵普提着笔

演好了，站好了墨，就在这听着，听什么呀？听太后遗言。太后嘱咐赵匡胤的话，这太后就说了，说我呢，生了你们弟兄几个，现在就剩你们哥仨了。按照以往的这个皇帝传位规矩呢，应该是皇帝死了传给他的儿子。我想啊，咱们大宋朝可不可以改个规矩，你死了之后呢，传给你二弟，你二弟死了呢，再传给你三弟，你三弟再死喽，把这皇帝之位再传给你的长子，这样做，为娘啊，我就放心了。他这么一说，这个赵普把这个话就都记下来了。赵匡胤一听，说好吧，说娘您尽管放心，我一定按您嘱咐的去做。老太太说完这番话，这太后啊就死了，咽了气了。这段话真就成了遗嘱了，这段遗嘱就得收存保管呢。后来赵匡胤死了，真就把这皇位传给了他兄弟赵光义，也就是宋太宗。宋太宗继位之后，他这个三兄弟赵廷美呢被封为魏王。这个魏王赵廷美也知道，他这二哥要是死了就是他当皇上的。可有一样，他发现他这个二哥身体健康，吃喝正常，平素当中面色很好，一半会儿死不了。他这个兄弟就合计，哎呦，照这个样子，他要活个七八十岁，这皇上就没我的份儿了。我接位的话，我也岁数老大了，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他暗地里就和有些人沟通起来，有点摩拳篡位的意思。这个事情就让赵光义发现了。赵光义发现了之后，把赵普找来了，就问赵普说，丞相，如果我死了把这个王位传给我弟弟，你觉得这么好不好？他一问这个话，这个赵普就明白了。赵普就跟他说了，说当初太后的主张让把王位传给您，这本身违背了历朝历代的规矩，所以传给您这个事情的决定已经是遗物了，您要是再传给你的三弟，这就是再物，我认为不可遗物再物。其实这个赵光义就是要听听丞相赵普的意思，正因为有了赵普的这个意见，所以赵光义最后就把这个魏王廷美给法办了，因为抓住他要谋权篡位的赃证，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遗物再物。遗物再物就是说犯了一次错误，接着又犯了一次错误，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五日惊兆。五日惊兆出自汉书，汉宣帝在位的时候啊，有一个惊兆尹叫张敞。惊兆尹就是京都的最高官员，这个惊兆尹张敞是一个很好的官，执法严谨，办事公正，当了9年的惊兆尹，可以说政绩显赫。汉宣帝呢对他也非常满意，但是没想到后来就出了个事儿。出了个什么事儿呢？这个京兆尹张敞有个朋友叫杨运。杨运这个人很有个性。什么叫个性啊？就他自个儿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甚至于对这个国家、对朝廷、对当局有什么意见，哦，不管什么场合就乐乐乐乐乐乐就说出来了，甚至有的话是指责朝廷的话，甚至直接是指责皇上的话，这杨运他也敢说。您想啊，这朝纲之中那么多大臣，有很多大臣就看不上他，另外还有的大臣呢，为了讨好皇上，就把杨运背地里老到处发狂言这个事儿跟他皇上说了。汉宣帝一听，当时就生了气了。汉宣帝立即降旨，把这个杨运贬家为民，官给撸了，回家成老百姓了。俗话说呀，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你说话已经惹了祸了，就别再说了。不，这个杨运回到自个儿家里边，觉得自己成了老百姓了，更无所顾忌了。干脆放开了说，直接攻击皇上。这一来啊，他没想到还真有人关注他呢，跟踪到他自个儿家里，把他平素的言行拢在一块汇报给皇上。汉宣帝一听火了，降旨斩，把这个杨运给杀了。

把杨运杀了还不依不饶，株连他的朋友，说这个人之所以在朝纲里边能够这样的放肆，这样的狂妄无忌，说明他有一帮党羽。那么京兆尹张敞呢，跟杨运也是好朋友，也属于这圈人里头的，但是对张敞怎么处置吏部府有一个奏本，这奏本人啊就说这个京兆尹张敞应该免职，也应该把他贬家为民。这个奏折递到汉宣帝那儿去了，汉宣帝看到这个奏折压到他那儿没有批下来，但是吏部府里边把这个消息可就传出来了，说这个张敞啊当不了几天这个京兆尹了，顶多呀也就是五六天到日子了，皇上一批回来他就走人回家抱孩子去，就这么个结果。张敞本人呢也听见信儿了，张敞这个京兆府尹里边这个衙门里所有的上上下下的人也都知道了，说这老爷待不长了，哎，大概也就是五天左右。张敞心想，我当一天京兆尹就得做一天的事，所以当时有一个人命案子，这张敞呢就让一个叫旭顺的人去抓那个主犯。这个旭顺呢也知道张敞也就还有五天的官了，旭顺得到这命令之后他就没去，回家睡觉去了，睡醒了一觉就喝酒，喝完酒接着还睡。他心想这个案子五天之内结不了，听说这个人挺厉害，抓不好的话说不定我有危险，干脆我往后一拖，五天之后换了官了，这个案子怎么办呢还不一定呢，所以他回家就睡觉了，睡完就喝酒了。那么张敞等着他的回信儿，转过天了没听着回信儿，再转过天了还没有回信儿，张敞让手机人就问说这个旭顺哪儿去了，有人一看说在家睡觉呢，喝的醉么刀枪。这张敞一听气坏了，张敞心想你是看我要下台了啊，不听我召唤了，把他给我抓来。吩咐手下人到他家里边就把这个旭顺给带来，带来之后张敞一问，这旭顺就实话实说吧，找托词也找不出来呀。张敞说好，先押起来。张敞说由于你把这个人命案给我耽误了，你把主犯给我放走了，按这个来讲你也该判死刑。张敞给他定了一个死罪，其实定重了，他不应该判这死罪，张敞就给他定了个死罪。定完了死罪上报批，怕耽误功夫派专人往上报，最后真给批下来了。批下来之后把这人杀了，把这个旭顺杀了之后，真是到了五天多点这张敞下台了，成老百姓了。成了老百姓之后回家就抱孩子去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皇上又重新启用张敞，把张敞召到宫里一见面的时候，张敞跟皇上就说了，说我呀在那个京兆尹卸任之前，我应该说重判错杀了一个人，就说杀这个旭顺的过程跟皇上一说，皇上没有怪罪他，说好吧，那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就封张敞为刺史又当官了。五日京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五日京兆啊，就说为官的时间很短，也可以说作呢是站最后一班岗的时候，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五色无主，出自《淮南子》。说古时候大禹治水，大家都知道，后来这个大禹治完了水之后呢，当了全国的君王。有一回大禹带着很多的随从坐着一只船到一个地方去视察，走到半路上在大江里头起了风了，这一起风接着在这江里边就出了一条黄龙，龙啊，龙这个动物一般没见着过，说大禹那时候带着这帮人看见了，这龙一起了之后带着风带着浪，把大禹船上这些个随从人义全都给吓坏了，一个这个脸都变了色了，但是唯有大禹

0: 死了之后，我倒觉得是有了一种归宿了。那么我活着就要为万民着想，还让我耽误什么路？还不快走！让大禹对这龙那么一顿训斥，这龙啊，你可真别说，他没词儿了。这龙，哇，回去了，龙回去了。大禹再看他周围这些人，好，这脸上什么色儿都有，怎么什么色儿都有啊？据说呀，这个内脏不好，脸色就不一样。说这个肝脏不好的脸就发黄，肾脏不好的脸就发青，说这个血压要高的那个脸就发红，说胃口要不好的那脸就发白，说要是心脏不好的呢脸就发绿，所以这么一来什么色都有，所以这个五色无主这条成语就留下了。五色无主就是人担惊受怕，脸上变颜变色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刚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3: 饮水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我们办公的地方都是随处可见的，相信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要说饮水机也能引起火灾，您会相信吗？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这饮水机的安全使用。
5: 2008年9月28号深夜，北京市陈先生家突然着起了火，屋内家具、电器和收藏品一夜之间化为灰烬。事后消防部门鉴定起火物为饮水机。2012年3月，住在河北省唐山市的刘先生家里也遭遇了类似的灾难，好好的屋子布满了黑灰，起火物也正是家中的饮水机。
3: 一起起触目惊心的大火竟然是由饮水机引起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6: 饮水机引发火灾的原因啊，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电器短路引发火灾，还有一个就是干烧。
5: 电器设备用的时间久了，绝缘体会老化变质，容易引起短路造成火灾，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要说饮水机在不加水的情况下能加热，也就是所谓的干烧，还会引起火灾，相信我们都会持怀疑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就来为您做一个实验，一探究竟。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饮水机，首先拿下它的水桶，完全没有水。另外我们打开一下水龙头，依然是没有水。这台饮水机已经用了将近两年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饮水机的内部构造，我们打开饮水机的后盖，如果干烧真的会起火的话，这样我们能够看到饮水机随着干烧的进行，饮水机内部发生了变化了。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所用的时间，我们在旁边放了一个表，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1分钟过去了，饮水机安然无恙。现在饮水机已经干烧3分钟了，还是没有任何变化。可是时间刚到5分钟，饮水机开始冒烟了。我们接着往下看，慢慢有了火苗，着了。您看，仅仅5分钟的时间，饮水机由于干烧就冒起了大火，把一个好端端的饮水机化为灰烬。如果这要是在屋里，必然会引燃周围的物体，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失。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这台饮水机尽管是在机器里没有水的情况下干烧，但烧水的灯一直是亮着的，也就是说饮水机一直在认为机器里有水，在不停地加热。 看来干烧时这台饮水机的温控保护器是失灵了。于是饮水机在持续干烧的情况下，加热棒持续升温，引燃了内胆和电线。
6: 这是一个常规的饮水机，我们来转过来看看背面。这个刚才所说的温控器原理主要是热胀冷缩，热水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膨胀，导致温控器切断电源，不再加热。有时候啊，饮水机用久了，元件可能就不那么好使了，温控器失灵就不会切断电源，加热棒就会一直加热，如果此时没有水，饮水机就会干烧，引发火灾。
3: 看来只要是电器就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睡觉或者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将饮水机的电源拔下，及时的换水，防止干烧。饮水机周围更不要摆放易燃物品，平常我们要多加小心，才能更好的避免一些安全隐患。
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不管出差还是旅行，酒店是必不可少的。酒店宾馆的内外部环境其实往往是我们所陌生的，一旦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特别是险情的时候，很容易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入住酒店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才能够在险情突发的时候及时逃生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聊一聊关于酒店逃生这个话题。
2: 想必您在住酒店的时候都见过紧急疏散图吧？它虽然不起眼儿，但却是意外事件发生时的一张救命图。熟悉它的人会比较容易，并且迅速地找到出路，逃离险情。郑光义，北京市海淀区公安消防支队西二旗中队中队长。
3: 这张图呢，一般位于房间门的后侧。这个红色标志代表你所处的位置。这个绿色箭头是逃生的指示方向，住在楼梯间就是安全出口。当你看到这个指示图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所在位置、疏散方向和安全出口。你也可以实地的去走一下，去看一下。
2: 当酒店发生火灾时，您若不清楚所在房间外侧的火情，千万不要贸然的打开房门进行逃生。
3: 首先呢，用这个手的背侧触碰一下这个门体或者这个门的金属把手，当这个门把手不烫的时候，说明这个火源离这个房间比较远。这时呢，我们可以微微的将这个房门打开一个缝，观察一下楼道里的情况，切不可将房门完全打开，这样容易使这个房间内的大量空气涌入这个燃烧的楼道里，然后造成轰然，使这个人员受到伤害。
2: 在确信大火并未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情况下，应尽快离开房间，逃出火场。在您逃离前，一定要做好口鼻的防护。
3: 一般酒店里边都配备这个防毒。

0: 面具，当您入住的时候呢，要这个熟悉这个防毒面具的位置和这个如何使用。这个房间的防毒面具呢，放在这个柜子里。现在呢，咱们就按照这个使用说明进行一个操作的演示。首先要把它这个两个塞子给打开，里边还有一个，然后保持这个滤毒罐是通畅的，将口鼻然后对着这个位置。佩戴完毕之后呢，就可以选择正确的通道进行逃生。如果说在酒店没有这个防毒面具呢，可以用这个湿毛巾然后捂住口鼻，然后进行逃生。当您从房间逃离时呢，一定要注意楼道里的绿色的指示标志，这个指示标志能将您带到这个安全出口。
1: 发生火灾时，你应该俯身或者匍匐前进，遵循指示牌指示，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
0: 按照疏散指示标志的指引，我们来到安全出口。来到安全出口之后呢，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惊慌。所有的安全出口的门呢都是向外推，不要向里边拉和拽。当你从这个安全出口出去之后呢，一定要把这个防火门给关上，以免这个浓烟和火向外蔓延。
2: 每次入住酒店之后呢，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就熟记这个紧急疏散图，确认疏散楼梯和咱们的房间以及安全出口之间的位置和关系，而且我们要找到并且学会使用防毒面具，以便在突发险情的时候可以及时疏散到安全地点。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手机现在几乎成了人们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近年来因为手机爆炸和自燃而引发的事故也是层出不穷，特别是手机充电时危险隐患最多，有的人给手机充电也能引来一场火灾。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跟您聊一聊手机充电安全的话题。
2: 10月17号晚上的8:40左右，安徽芜湖一处小区居民楼发生火灾。由于起火的居民楼家中没有人，消防员利用开门工具把门撬开，进入家中灭火。几分钟后，火被扑灭了。着火处在一间卧室的床铺上，消防人员在烧了一个大洞的被褥上发现了一部背面已经烧焦的手机。经调查，确认这起火灾是手机在充电过程中自燃引起的。类似这样的火灾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学生宿舍也发生过。火灾原因也是由于学生给手机充电过程中引燃可燃物导致的。
1: 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我们的手机每天都要充电啊，那到底有哪些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安全问题呢？
2: 根据消防人员走访发现，手机用电安全隐患非常多。在山东泰安的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里，一些学生充电时习惯性地将手机放在床上。
3: 这是你的吗？
4: 对，这是我的。
3: 平时你就这样充电吗？
4: 有时候那么充电。
3: 手机充电会产生热量，放在床上，容易产生火灾隐患。
5: 充电器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变压器，手机长时间充电，里面会产生热量，会以散发，容易造成一定的危险性。没有人在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火灾。
2: 我们一定要记住，手机充电时不要放在被褥、衣服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以防热量积聚引燃易燃物品。另外，据消防部门介绍，手机充电容易引发事故的另一个原因是充电器混用。很多人认为只要充电器的接口和手机一样就可以拿来充电，不同手机的充电器能随便通用吗？每一种手机都有规定的电流充入值，它出厂的时候充电器和电池是匹配的，不同的充电器充入的电流可能是不同的。
6: 对于电池来说，这个大电流充电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它容易造成电池的一个发热甚至爆炸的一个危险。
2: 在国家化学电源产品实验室，测试人员为我们展示了手机电池爆炸的后果。工作人员将用大电流设备对一块手机电池进行充电，几分钟后，原本方方正正的一块电池开始从中间膨胀起来，而且还有烟雾从电池的一侧冒了出来。如果过长时间充电，电池内部会迅速膨胀，起火燃烧，最后发生爆炸。
1: 手机是我们每天都要使用的通讯工具，安全问题更是要引起重视。充电的时候电池会产生热量，所以不要把它放在被褥等等不容易散热的物体上。当大电流充入电池时容易引起爆炸和自燃，所以不同型号的充电器不要混着用。必须需要其他型号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最好充一会儿，够临时使用了我们就停止充电。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你是骨折了，一个月不能下地了。
2: 您这怎么伤的呀？
3: 嗨，就支纹玩塌。手机骨折看似是毫不相关，可是却让张大姐痛苦不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啊，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这低头族的安全隐患。
4: 走路时收发短信，坐公交车时玩游戏，过马路时发微信，这种不分场合随时随地低头玩手机的人群被戏称为低头族。随着低头族成员越来越多，低头已经成为马路安全又一种新生隐患。我们栏目组分四路，在繁华的十字路口、过街天桥等地拍摄低头族行走的情况。在拍摄的十分钟内，我们看到低头专注看手机的人比比皆是，大部分人只是用眼睛的余光随意地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觉得没有危险便继续低下了头。我们看这位姑娘下台阶时埋头往前走，差点一脚踩空，所幸没有发生意外，看着真是让人揪心。
5: 大家都好像每个人都在低着头在玩手机，在看手机，是吧？
6: 太普遍了，
7: 我们俩都这样。
8: 对啊，平时也都这样子。
9: 也还好，因为我就是看这条路上人也不多才会这样做，但是过马路什么的就不会这样。
10: 我昨天玩手机的时候就被绊到了，天，
11: 他就是低头族。
10: 对，
12: 有一次我就是回一个短信之后就撞到人了，然后以后就不敢那样了。
4: 低头族看着手机过马路，不仅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也给不少机动车驾驶员带来困扰。
13: 有时候人前吓一跳，嗖呀从那边上过去，他还不抬头，这种事儿其实不少。
4: 很多司机表示，在路上开车最怕两类行人，一是路，二就是玩手机不看路。
1: 在骨科急诊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因为低头看手机导致的一些意外伤害，这些病人以年轻人居多，经常是一些脚扭伤了，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骨折，这样的病人呢，应该说在急诊中每周都会遇到。
2: 你这是骨折了，脚需要固定一个月不能下地。伤的呀，
3: 光顾看手机了，没看道崴的。
4: 网络上最近一条消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纽约街头出现了专门辅助低头玩手机、平板电脑一族看路的导盲人。他们身穿橙色的马甲上衣，衣服背后有一条手带，低头族可以挽着这条手带跟着导盲人走，以免撞到行人或发生交通意外。这个活动有点恶作剧的成分，但不管怎样，这其实是在善意地提醒我们，走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低头族，请您抬起头，别让手机绑架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各地都有低头族，很多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美国新泽西州规定，行人在街上边走边发短信将被罚款$85。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正逐步加大相关处罚力度。
0: 我国目前呢还没有出台专门的针对低头族违章引发交通事故的惩罚措施，但是身体安全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一旦出现意外啊，也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您说对吗？低头族违章该不该受到处罚呢？
1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1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6: 我
1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 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咱们的民间啊，有一盘蟹顶桌菜的这样一个说法哈，讲的当然就是螃蟹呢，不但美味，而且蟹肉当中富含大量的蛋白质啊、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身体还有很好的滋补作用。不过螃蟹虽然美味，吃蟹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更加科学的享受美味的螃蟹。
2: 螃蟹应该如何挑选呢？河蟹、海蟹的挑选方法有很大的区别。河蟹要看蟹壳，

0: 蟹壳讲究青壳白底，也就是说，一般优质螃蟹的背甲壳多呈青灰色，具有光泽，而腹底呢则为透亮的白色。当看过蟹壳之后，我们应该再把螃蟹翻过来，打开鳍盖。如果看到蟹黄的颜色黄中带红，则说明螃蟹膏肥汁满。而海蟹呢，在挑选雌海蟹的时候啊，可以把螃蟹举起来放在观察蟹壳的边缘，透亮的地方越窄，说明壳内的蟹黄就越丰富。在挑选雄海蟹的时候，您可以把蟹反过来，用大拇指稍稍用力地摸摸它的白底，越坚硬的说明肉质越好。螃蟹的清洁有哪些讲究呢？在烹制前，我们要对螃蟹体表各处进行彻底的清洗，特别是鳍盖里的泥沙和污垢要洗干净，之后才能下锅烹制。窦攀，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营养医师。
1: 那么我们建议，除了蟹白和蟹黄之外的蟹的内脏部位，包括胃、肠、肺、鳃、心这些内脏部位都不要吃。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因为在这些内脏的部位容易藏有一些细菌，像容易引起腹泻的这沙门氏菌。在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千万的不要吃生蟹、死蟹还有凉蟹。
0: 所有人都适合吃螃蟹吗？蟹肉属于寒性，脾胃虚寒的朋友，如果食用过多，会因此而加剧胃寒，增加胃肠的负担。
1: 对于有基础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呢，那一次吃太多的这螃蟹的话，也是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容易引起来腹泻。那么对于有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呢，吃螃蟹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如果在吃螃蟹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过敏的现象，那需要立刻停止食用，然后尽快的寻找医生的帮助。
0: 挑螃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讲究一个青壳白底、红膏厚尾。而在我们吃螃蟹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个螃蟹的肠、胃、鳃、心全都剔除干净，而且螃蟹需要彻底的煮熟加热。还有就是，如果身体患有肠胃方面的，或者是心脑血管类的疾病，或者有过敏体质的朋友呢，就应该少吃或者是不吃螃蟹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掌握一个和吃海鲜相关的小妙招。说起皮皮虾的美味啊，会让很多朋友因此而食指大动吧。但是皮皮虾又硬又扎手的外壳，却让不少人十分头疼。今天呢，我们来教您一个剥虾皮简单的小方法。先把虾尾部的硬壳给掰掉，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抓住皮皮虾两侧的壳向上扳，同时双手拇指把皮皮虾背部往下按，最后从尾部把皮皮虾的壳往上一掀。这样，整张壳就会被完整的给揭掉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蜂蜜是一种营养特别丰富的天然食品，同时它也是我们最常用到的滋补品之一，含有多种维生素、酶、矿物质，还有糖类化合物。这么好的一种食品，到底怎样吃更加利于它的营养吸收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蜂蜜的食用方法。
2: 用蜂蜜冲水喝是我们食用蜂蜜最常见的一种方式。蜂蜜水带着丝丝甜味，不但好喝，而且具有保健的作用。很多朋友都说蜂蜜不耐高温，不能用开水冲服，真的是这样吗？蜂蜜确实是不耐高温的，蜂蜜中含有多种人体代谢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酶，如葡萄糖转化酶、蔗糖酶、淀粉酶等。这些酶类都怕热，遇到高温就很容易失去活性，营养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另外，蜂蜜中的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也都怕热，高温或者开水冲调会使之受到破坏。因此，蜂蜜最好还是以不超过40摄氏度的温开水调服比较好。你以后喝蜂蜜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了，水温不要太高，以免高温使蜂蜜中的营养物质损失。用蜂蜜做其他食物时，也要注意蜂蜜不耐高温的特点，最好等食物不那么热了再加入蜂蜜，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蜂蜜的营养，并且达到理想的口感。蜂蜜营养好，但是也要适量食用。我们每次食用多少为宜呢？

0: 那蜂蜜中的葡萄糖属于单糖，食用后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进入血液，使血糖升高，因此最好不要服用太多。如果一次进食蜂蜜量太大，可是血糖快速上升，从这点来看，糖尿病人就不要盲目服用蜂蜜了，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看看能不能服用。 此外，长时间过量食用蜂蜜，还可能会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容易引发糖尿病。蜂蜜吃多少为好呢？一般正常成人每天1到2勺，约20到50克为宜。
1: 蜂蜜呢是一种天然的滋养食品，它的营养很丰富，适量的食用对于身体的确是很有好处的。从保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每天1到2勺，也就是大约20到50克左右，就比较合适了。我们在食用蜂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不耐高温的这样一个特点，因为高温呢会使得蜂蜜当中的酶失去了活性，所以为了保证蜂蜜的营养价值，冲服蜂蜜的水温呢就不要超过40度了。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蜂蜜的浓度是判断蜂蜜优劣的重要指标。下面就与大家分享两个辨别蜂蜜浓度高低的小方法。方法一，看弹性变浓度高低。取一根筷子，将其插入蜂蜜中，垂直提起。我们可以看一下浓度高的蜂蜜往下淌得很慢，粘性大，可以拉丝。撕断后可以收缩成蜜球，就是自然收缩，有一定的弹性。 而浓度低的蜂蜜则反之，基本上没有什么丝，而且断丝，弹性也不是很好。方法二，用纸巾变浓度高低，用筷子分别蘸一滴蜂蜜滴在纸巾上，浓度高的纯蜂蜜在纸上呈现出的是半球状，不易浸透纸巾；而浓度低的蜂蜜虽然刚开始也是半球状，但很快半球的形状就散开了，并且纸巾也被浸透了。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生活小妙招。以上就是本期生活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敬请收看综合频道下一时段的节目。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奶的力气扶起了他。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高温之下呢，我们人呢容易受不了，其实车呢跟人是一样的，有时候稍有疏忽或者照顾不到，可能危险就随之而来了。这不，一个小小的打火机都点燃了一辆车。那在平时生活当中，打火机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吗？打火机在高温暴晒下的车内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2: 今天的实验为了能够安全进行，特地来到了北京市丰台区公安消防支队园博园消防站。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分别从不同的商店买来了几种打火机，一会儿我们就要做一个实验，看看这些小家伙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1: 一会儿啊，实验就要开始了。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准备好了灭火器，同时把上面的保险栓也拔掉了，以防一会儿出现突发的情况。
2: 实验开始之前，我们测得了车内的温度为37.1摄氏度，通过温度计的感应棒测得前挡风玻璃处的温度为42.5摄氏度。那么一会儿这些打火机是否会爆炸呢？
3: 我觉得也可能有危险吧，因为这些都属于易燃品，
1: 小嘛，所以我觉得不会爆。
4: 如果温度高的话，在车内我感觉还有点危险，
5: 要打会爆炸肯定的。
2: 看来大家对打火机在高温车内爆炸的说法不一，那还是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耐心地等待实验的结果吧。就在我们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车里居然放起了鞭炮，
1: 车内的打火机已经发生了爆炸，那如果这时候有人坐在里面，会不会有危险呢？这时候啊，我们准备几个气球，来模仿一下，看看一会儿打火机爆炸会不会使气球爆破呢？
2: 打火机在爆炸时产生的碎片，把我们绑在座椅上的气球也炸破了。那么如果这时候坐在里面的是我们自己呢？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1: 这个前挡风玻璃这儿竟然都已经被爆裂了。再来看看车内的温度啊，已经达到了50.1摄氏度，那前挡风玻璃处的温度呢，更是达到了70摄氏度。
4: 刚才咱们所做的实验是在车内没有人的情况下所做的，如果司机正在开车，打火机发生爆炸，很容易吓坏司机，从而导致车子失控，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
2: 所以在这里要提示您，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疏忽而把打火机遗忘在车里，在开车的时候也不要把打火机放在容易暴晒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
1: 在高温天气下的行车安全呢，我们不仅仅是要注意车况路况，同时啊，不能忽视掉一些小的细节，比方说像机香水还有碳酸饮料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们请出我们的爱车吧。
6: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高热惊厥多见于6个月到6岁的孩子，这是一种小儿时期挺常见的急症哈，表现是突然发作的这种全身性或者是局限性的肌群强直性和痉挛性的抽搐。这种表现发生在谁家都会让家长特别的紧张，甚至不知所措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到底应该如何去防护高热惊厥的发生呢？
2: 很多家长不了解高热惊厥，以为就是普通的发烧，如果治疗不及时，有可能会给孩子留下后遗症。了解高热惊厥症状是及早治疗的关键。那么如何及早的识别高热惊厥呢？高恒淼，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
3: 单纯性高热惊厥呢，一般的来说，它第一个特点就是烧得比较厉害，这个就说一般抽风的时候呢，体温都在38.5度以上。第二个呢，它一般的发生在开始发烧的24小时之内。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发生在体温的上升阶段，也就是体温升高的时候，到下降这阶段一般就不抽了。第四个呢，就是它抽风的特点呢是全身的发作。
2: 高热惊厥发生抽风的特点就是全身性的发作，抽风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孩子昏迷，眼睛上翻、凝视或者斜视，并伴随着牙关紧闭。如果孩子发生抽搐，在就医前，作为家长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紧急处理缓解病情呢？
3: 常见急救方法呢，主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孩子呼吸道的通畅，避免发生窒息。常用的方法呢，一个是让孩子侧身，侧过，这时候呢，就是防止他万一要呕吐了之后误吸了，或者是身后坠了，造成把气道堵住，这样造成窒息。第二个呢，就是防止咬伤。如果长了牙的孩子呢，在家里边可以拿根筷子，随便找一块软布，那像纱布了、手绢了，都干净的都可以。把筷子头呢，弹起一点来，垫到它的两上下牙中间，这样防止把舌头咬伤。
2: 如果孩子以前发生过高热惊厥，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日常护理，避免再次发生高热惊厥的现象，加重病情。
3: 我们一般的会预防感冒，所以生活方面呢，照顾的要比较周到。比如像天气变化的时候，脱穿衣服了等等这些。另外呢，注意不要到那种人群聚集的场所，这样容易发生一些传染病了，引起发烧了等等这些情况。
2: 平时家长要注意，让孩子的饮食尽量清淡，尤其是孩子发烧的时候，最好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比如大米粥等。像一些大鱼大肉或者辛辣的食物要尽量的少吃。
1: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通过一些简单的症状，我们是可以识别高热惊厥，而且来做紧急处理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孩子侧卧，保证他的呼吸道的通畅，还可以呢拿一根筷子裹上一块布，垫到孩子的这个上下牙中间，防止孩子在无意识间把舌头给咬伤了。在紧急处理的同时，还要记得及时就医，以免给孩子的健康造成更大的伤害。那如果孩子是患有高热惊厥症的话，在平日家长就要对孩子加强护理了，给孩子吃一些清淡的食物，防止孩子病情复发。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爱好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为了让我们的旅程更加的安全，在我们出游之前啊，其实是需要提前做一点功课的。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旅游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2: 旅游活动不同于其他的活动，它常常需要在短时间内游览较多的地方，这就需要游客自身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那么在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时，我们需要先告知旅行社我们的身体情况吗？韩玉玲，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法律与产业规制研究中心主任。
3: 如果你的身体条件不好，你处在一个亚健康，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状态，那么旅游的疲劳可能会诱发你的身体的疾病，你要告知旅行社。比方说我的血压不好，我的心脏不好，那你把这个情况提供我们的经营者以后，那我们随团的这样一些从业人员，我们导游啊，我们的领队，他就会了解到你这个情况以后，他会提醒你，比方说你要注意什么问题，他会提醒你。如果碰到有些活动不适合你参加，他会特别的去关照你不要参加。
2: 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有些人为了购物方便会携带很多现金，这样做安全吗？
3: 首先国家对于携带现金是有要求的，比方你人民币不能超过多少钱，你美元不能超过多少钱，是有要求的。其实在旅游活动当中携带大量的现金是非常的不安全的，你得老护着它，是吧？你也得老想着这个怎么样不要让它丢失。其实呢，这些年来我们的游客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有些犯罪分子盯着的对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客人经常携带大量的现金。根据旅行的经验，最好是不要携带，首先就是不应该携带法律规定之外的现金，你只能够携带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样的量的现金，这是在一个度里边，它大概已经能够满足你基本的一个消费需求。那么你需要购买一些奢侈品或者一些别的，你要送亲朋好友这样一些东西怎么办？可以通过刷卡的方式，这样我觉得从安全的角度，对你的安全啊，可能对整个团队的安全都会有好处。
2: 在旅游时往往会有一段时间是属于我们自己来安排活动的，比如当天行程下午6点就结束了，晚上我还想自己出去转转，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一天的行程结束了，那么可能我还有大量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它最典型的是导游或者领队没有跟着你，所以首先我们法律是要求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你要提醒客人，告知客人当地的一些情况，比方当地的治安情况啊，当地的交通情况。我们一般的司机在左边，可是在欧洲他可能是在右边，他要把这些情况提醒给你。
2: 另外在旅游前我们最好还是要自己做点功课，提前对旅游目的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于我们能够从容应对不同的环境，这样做会对我们的出行安全有很大的帮助。
1: 放松享受户外风光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忘了安全的问题哈。旅行之前呢，我们都需要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并且提前把您的这个健康状况告知给旅行社。旅行的过程当中啊，需要保管好自己的财物，最好不要带过多的现金在身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选择刷卡消费。还有一点啊，如果您需要自行安排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先熟悉一下当地的交通、治安等情况。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目。那您知道在爬山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爬山这个话题。
1: 爬山要注意添减衣物。爬山的运动量是

0: 上山时最好把外衣先脱掉，到达山顶时要及时的穿上外衣。爬山对膝关节有影响吗？爬山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可以放松身心，改善呼吸功能。不过爬山对于膝关节磨损较大，上山的时候人体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比平地增加4到5倍，很容易造成伤害。下山的时候除了自身体重之外，膝关节还有负担下冲的力量，这样的冲击也会加大对于膝关节的损伤。所以膝关节不好的人不要总爬山，尤其走台阶上下山，对于膝盖的磨损就更大了。老年人由于年龄大，关节软骨一旦磨损很难恢复，所以老年人还有膝关节不太好的人，爬山的次数不要太多，也不要爬太陡的坡。爬山摄影要注意什么呢？山上的风景令人陶醉，很多人都会拍照留念，可是你可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在爬山中照相，要选择能够保障安全的地点和角度，不要擅自到未开放的山区峡谷和危险的地方取景游玩。拍照时一定要注意岩石有无风化，不要盲目后退，以防滑倒摔伤。您记住了吗？千万不要光顾着照相而忽视了安全。
1: 都说高处不胜寒，您在爬山之前最好备一件外衣，以防山顶风大温度低受到风寒而着凉。老年朋友或者是膝关节不太好的朋友，建议您量力而行，不要过于频繁的爬山。接下来我们再跟您分享一下小妙招。
0: 自制真空袋，外出活动时很多人都会带上点食物，教你一个自制真空袋的方法。把食物放进密封袋，再把密封袋放进水中，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这样一个真空袋就做好了。您记住了吗？用水的压力把密封袋中的空气给挤出去，当水没到密封袋的袋口时，就把密封袋封口。巧除耳中小虫，在户外小虫进耳了该怎么办呢？用手电筒的光照射外耳道口，因为一般小虫都有趋光性，它就会向着有光的方向出来，这样就可以把虫子引出来了。但如果小虫没出来，一定要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升降防晕车，很多人坐车会晕车，升降就是不错的防晕车食物。坐车时带点升降片，随时放在鼻孔下面闻，使辛辣味吸入鼻中，或者口含升降片，不嚼不咽。升降是健胃祛风药，可止呕吐、镇咳嗽。如果晕车严重，你还可以喝一小口生姜汁，晕车的症状很快就会减轻或者消失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3: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 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9: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10: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1: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2: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边边开行李舱喽。
14: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 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4: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6: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4: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6: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7: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4: 清晨6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8: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4: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9: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4: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20: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21: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22: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21: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3: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21: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24: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21: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 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0: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21: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4: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会1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2: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 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2: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

0: 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国威胁对伊朗展开规模空前的经济战，伊朗称经济制裁无法实现美方目标。从军事对峙转向经济战，暴露出美国怎样的窘境？
1: 我国自主研发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又有怎样的过人之处？
0: 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生态无人冰站加冰机浮标组网为北极研究带来哪些新突破？
1: 中国跨境支付平台与海外电子钱包打通链路，外包内用，如何助力海外游客一部手机游中国？
0: 直播营销日益普遍，消费者时常成为背景板，哪些拍摄涉嫌侵权遭遇被直播，该如何维权？
1: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0: 日本15个地方政府联名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协定，防卫省却罕见扩编加强与驻日美军合作，高市政权为何逆民意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20号上涨超过2%。据知情人士20号透露，美国海军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从中东返航。此前，华盛顿号航母已开始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据日本方面消息，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支持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请愿文件说，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驻日美军加以限制。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联邦调查局20号逮捕一名女子，指控其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据了解，该女子曾在网络交流中宣誓效忠伊斯兰国，并于今年7月开始策划相关袭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2点，在秘鲁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据秘鲁方面消息，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女单选手王芷怡、韩悦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冯彦哲、黄东萍等4对国羽混双组合均以2-0取胜。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胡科源、林翔毅，女双组合刘胜书、谭宁也都拿下胜利，晋级下一轮。此刻提示，随着热带低压影响减弱，海南、广东多港口今天恢复运输，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凌晨5点恢复运输，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凌晨5点起复运，其中海口秀英港于7点恢复发班，复运后将优先输运绿通车辆和特殊物资车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他将于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阐述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计划。
2: 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特朗普威胁对伊朗实施经济战后，国际油价当天上涨超过2%。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8美元，涨幅为2.36%。
1: 伊朗外交部20号就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发表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
2: 美国为什么在军事对峙的背景下突然开打经济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核心原因还是美国的军事手段效果不佳。
3: 所谓史无前例的经济施压本身呢，就是军事失败的一个替代性叙事，希望用经济战场的所谓胜利来掩盖军事战场上的这种僵局。那通过这种修辞，白宫也是希望能够对国内的选民制造目前局势尽在掌握的这种舆论效果，对伊朗呢施加心理威慑，逼迫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但白宫在措辞上呢也是愈发的极端，其实这也正凸显出当前美国政策往往难以达到其预期效果的这种窘境。白宫声称呢，伊朗的海军已经被消灭，空军已经被摧毁，军工厂已经变成废墟，货币更是一文不值。那么如果伊朗真的是如此不堪，美方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了。所以呢，这恰恰的是暴露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政策，它的最终效果往往与预期存在着较大差距，不得不用较为夸张的修辞来掩盖政治叙事和现实困境当中的这种矛盾，并且呢，也是给盟友打气，希望盟友继续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孤立政策。
2: 在美国表示要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的同一天，阿联酋也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有美国媒体评论说，阿联酋的决定在事实上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扼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彻底切断阿联酋与伊朗的金融和贸易往来难度不小。
1: 位于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安瓦尔·加尔贾什外交学院院长埃里克·奥尔特认为，阿联酋政府即便关闭官方金融渠道和主要港口交通，也无法监管7个酋长国每个当地合作伙伴每个自由贸易区或每条小型船只的移动。
2: 此外，还有知情人士表示，阿联酋仍希望与伊朗保持部分联系渠道畅通，以便在美国政府施压策略失效后仍有外交选项。那么除了让盟友顾虑重重地配合自己施压，美国还有哪些所谓的经济战手段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首先就是升级4月份美方启动的经济狂怒行动。此前呢，已经制裁了40家影子船队公司，冻结了约5亿美元的涉伊朗加密资产。后续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刺激制裁的范围，覆盖尽可能多的伊朗贸易伙伴。第二呢，就是会全面的切断伊朗规避制裁的渠道。那目前美方明确点名，在石油贸易、货币互换、现金转移、外汇兑换、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等领域呢，可能会加大行动。那么三是推动联合伊朗邻国来实施陆路的封锁，以此配合阿联酋已经宣布的断绝对于伊朗贸易的决定。但最终的政策效果如何，其实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据伊朗方面二十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有消息称，这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他此前曾威胁称，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轰炸这一海湾盟友。
2: 此外，据知情人士二十号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林肯号航母于今年一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在昨天的大会上，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
1: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的远程作业动作。
2: 那么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有怎样的过人之处？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

0: 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1: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1: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0: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0: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开幕，首次新增的乒乓球赛项格外引人关注。那球桌对面站着的机器人并没有眼睛，却能根据回球的深浅快慢加以应对。
4: 更关键的是啊，这场比赛全部由 AI 自主决策，机器人呢需要在0.3秒内给出回球策略，堪称本届赛事的最难赛项之一。从实验室仿真到真实赛场，这些机器人球员的真实水平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王舒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探营报道。
5: 那么刚才跟我对打的并不是真正的乒乓球运动员，而是实实在在的机器人。无论我的回球是深是浅，我刚才与他的几拍对打都显得颇有默契。据我了解啊，我的机器人球友实际上是没有眼睛的，他的视觉全部依赖于场周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通过检测标定的乒乓球来实时的感知球的位置，并通过最优的决策决定如何与我对打。
6: 记者在训练场地注意到，球桌上方共有8个高空摄像头，为机器人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可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的来回运动。各个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轨迹，再反馈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2支队伍参赛，汇聚了全球高水平乒乓球机器人团队。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创智学院联合战队队长徐凯阳介绍， 比赛场馆的动捕环境、球桌摩擦力、打球姿态等复杂因素，都是各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考虑的变量。
7: 每个赛队打乒乓球姿势也不一样，那每个赛队可能露出来的这种人类的数据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平常都在上海训练，然后我们来到北京场地，首先我们需要去测一下这里的空气系数、空气阻力系数，以及这里的重力加速度、球拍弹性系数等等。这里的动捕设备可能跟我们上海场地也不太一样，我们需要去适应一下。
6: 徐凯阳表示，比赛不仅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控制、算法设计和工程实现能力，如何跨越从仿真到真实世界的鸿沟，也是现场赛队需要攻克的难点。
7: 最难的是他得先在仿真里训练，仿真中的结果可能比较好，但是放到真实世界中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鸿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5: 在位于北京厂桥总参大楼的小礼堂里，赵刚正坐在台下接受批判。在回答批评者质问的时候，赵刚凛然说：同志们，近来我常常失眠，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扪心自问，赵刚啊，你参加革命时候那个党、那支军队现在到哪里去了？我想起战争时期在我们这支军队中战友之间的关系。同志们，咱们都是过来人，想想吧。

我赵刚能够活到今天，是因为曾经不止一个战友为我挡过子弹，他们牺牲了，我却活下来。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这支军队，这就是战争年代战友之间的生死情谊。可是这种传统现在到哪儿去了呢？我们的党和军队到底是怎么了？打击陷害，落井下石，这太危险了，这会毁了我们党和军队。同志们，大家都拍拍自己的良心想想吧，难道你们真的认为罗总长是反党分子？难道认为只有落井下石才能够保住自己？你们错了，如果对这种邪恶的风气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我们正在走苏联的弯路，在这里我不想过多的评论什么，我只想请同志们听听1936年到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的一些统计数字。从1919年到1935年，苏共中央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他们中有20人死于政治斗争。1922年的苏共十一大是列宁最后一次参加的党的代表大会，共选出26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17人在肃反当中被处决和流放。至于苏共十七大代表和17届中央委员会的命运，请大家注意，苏共十七大代表共1966人，其中1108人因为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和处决。这些代表中有80%是十月革命前或者国内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60%是工人党员。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83人，也就是近2/3被逮捕和处决。下面我再谈谈苏联红军中的肃反情况。第一批受衔的5个元帅当中有3个被处决，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布留赫尔和叶格罗夫。15名集团军司令员中被处决了13名，85名军长中被处决了57名，159名师长中被处决了110名。同志们，这些统计数字够触目惊心的了，够血淋淋的。我要说的是，任何一个政党在其执政的过程当中都有可能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也不例外。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政党的大部分成员甚至是高级干部对是非观念和理性的极端麻木，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推波助澜，把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往死里整，这才是最可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苏联的肃反当中真正值得称道的高级干部并不多，这些被处决的中央委员和将军们，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斯大林的恐怖政策吓倒了，为了保住自己积极地参与杀害自己同志的血腥暴行，什么正义、良知和责任感都被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同志们，事实证明，即使是想昧着良心苟活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当一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或者罪行刚刚在党内露头的时候，全体党员如果不齐心协力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时，那么最终是害人也害己，因为你在害人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大家早把正义和良知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你还指望将来谁救你呢？同志们，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假如今天在座的哪位在今后的某一天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送进监狱，请想一想我今天说过的话。赵刚的话说完了，他从容坐下。

0: 感到了一种彻底的轻松。多年来，他一直过着一种谨小慎微的生活，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刚过门的小媳妇，主要是对身外之物考虑的太多了，党籍、职务、多年的资历和家庭，有时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情，这种日子他实在是过够了。极度的压抑感使他不得不做出选择，因为至少是现在，他还没有看到可以改变这种现状的可能性。生存还是毁灭，那个困扰着哈姆雷特的选择，今天同样也困扰着赵刚。在他看来，答案是明确的，如果是有条件的生存，譬如失去尊严和良知，那么他宁可不要生存，而去选择毁灭。坐在台上的几位领导迅速地交换了眼光，会议主持者叹了一口气说：哎，赵刚，在你进行了这样的讲演之后，恐怕谁也救不了你了，你回去吧，等候处理。会场上喧哗起来，群情激愤，有人站起来愤怒地大声地喊道：枪毙这个反革命分子！什么他妈的老革命，肯定是国民党特务！打倒反革命分子赵刚！赵刚正端着茶杯喝水，一听见这些喊声就猛地站了起来，把手中的茶杯哗啦一声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他轻蔑地环视着会场，目光中饱含着一种愤怒和怜悯。他嘴唇动了动，却什么都没说，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会场里所有的人，包括台上的领导，都被赵刚的强硬举动惊呆了，一时竟鸦雀无声。李云龙得知赵刚的遭遇时，脸色惨白，不吃不喝，不说一句话，整整坐了一夜，仿佛灵魂出了窍。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的头发竟在一夜之间变得花白了，澎湃的激情消失了，心中只有冰冷的失望。地方上的文革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部队，部队也出现了不稳定的倾向。军宣传处的几个喜欢摇笔杆子的宣传干事也按捺不住了，他们串联了一些青年军官，准备成立个造反组织，在部队开展大批判。事情报到李云龙那里，他二话不说，当即下令把那几个秀才抓起来，关进了禁闭室。孙泰安担心地说：老李呀，那几个家伙关两天就算了，事情不必闹大。我听说有人把你告到中央文革小组了，说你是大军阀，专门破坏运动，捂着阶级斗争的盖子不让揭。李云龙说：军队听中央军委的，没人告诉我要听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不是个小组吗？怎么嫁到政治局头上去了？你别管了，有事儿我兜着就是了。李云龙也感到头疼，整个前线部队在地方上狂热的政治运动影响下也越来越不稳定了，甚至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求战情绪，这是部队的老传统了，一旦被一种政治热情驱动起来，最能表现自己觉悟的行动莫过于咬破手指写请战书。战争年代里这种方法屡试不爽，使部队一直保持着高昂的士气。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些雪片一样的请战书内容都很空洞，那些基层的干部战士都以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表示，伟大的时代到来了，彻底消灭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即将开始，他们决定在这次伟大的战斗中如何如何。最让李云龙哭笑不得的是一个年轻的作战参谋递来的请战书兼战略设想。这个作战参谋提出了一个四面出击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自从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国家之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已经南移，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心脏。 彻底埋葬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重担已经历史性的落在我们这一代军人的肩上，云云。他的战略构想是，在一个星期六的夜间，不经宣战，在北线以航空兵火力先发制人，摧毁苏联远东部队的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切断西伯利亚的铁路动脉，装甲部队从满洲里、二连浩特等地向苏联境内实施猛烈突击，迅速合围歼灭苏军远东部队。另一支装甲部队从我国新疆的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边境要隘向苏联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实施突击。这位年轻的参谋预见到，这场中苏大决战将发生在库尔斯克地区，那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坦克大会战，会战将以歼灭苏军的重兵集团而告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就指日可待。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通往西欧的大门敞开了，我军即可挥师南下，扫平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饮马地中海，南线战略解放金马澎湖列岛，在台湾登陆，海军舰队出南海向东南亚出击。东线战略也简单，登陆日本，取得向太平洋进军的前出基地，突袭夏威夷群岛，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取得太平洋的控制权后，在美国西海岸登陆。最后的一幕很激动人心，鲜艳的红旗飘扬在白宫的圆顶上，美国的劳苦大众丹石湖江以迎王师，全人类得到解放。李云龙看着看着就给气乐了，他找来那个参谋虚心地讨教道，写得不错呀，我准备上报中央军委呢，但是有一事不明啊，你准备用什么跨越台湾海峡和太平洋啊？用山板吗？那个参谋喜形于色，挺胸昂头地说，报告首长，有木帆船就行，当年我军横渡长江解放海南岛的时候用的都是木帆船，我军装备是差些，但是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原子弹，有全世界被压迫人们的支持，我们一定会胜利。李云龙耐着性子听到这儿，终于忍不住发火了，好了好了，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是吃饱饭没事干撑的，从明天起司令部大楼里面的地面由你打扫一遍，不行，要从一楼到四楼扫三遍。你不是撑得慌吗？你不是要去解放全人类吗？好，就先从扫地开始吧。正说话间，一个军务参谋进来报告说，首长，特种分队梁军求见，您看。李云龙一挥手说，当然要见，让他进来。梁军是特种分队一中队的队长，是分队组建的时候从某军区抽调来的干部，参加过特种分队历次重大行动，是个身怀绝技、军事素质极佳的军官。他是产业工人出身，按理说属于根红苗正的干部，政审方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最近他家乡的一个造反组织给部队发了函，揭发他的一个叔叔曾经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兵，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这下子就麻烦了，家族里面有个反革命，任你是什么红五类出身都不能在部队干了，虽然说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但是不为成分论，重在政治上的表现。话是这么说，这不过是对因为出身不好被打入另册人的一种安慰罢了。各级党委的组织部干部部门的负责人们都有一条内部掌握的原则，出身不好的人绝不可以升学参军入党提干，在军队中这条原则执行得更加不含糊，甚至有些特殊军种，比如空军飞行员、警卫首都的卫戍部队，都需要上查五代，旁查五服之内，哪怕是你二大爷的小舅子的表叔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边当过半年伙夫，也是一句话，政审不合格。 梁军有个历史反革命亲戚，军区干部部来了通知，立即让梁军转业。李云龙交涉了几次都没用。梁军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衣，没戴领章帽徽，他是来向军长告别的。他感谢军长的知遇之恩，也知道军长为他的事情已经尽力了。他不想抱怨什么，这就是命，你能怨谁呢？他只是心里边有些难过，他已经习惯做个职业军人了，离开军队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点什么。梁军望着军长说，首长，我向您告别了。说实话，我真舍不得离开部队，这是我的家呀。可是没办法，这是我的命，我认了。首长，您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梁军说着眼圈红了。李云龙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表情复杂地拍着梁军的肩膀，久久地说不出话来。他觉得有愧，特种分队的队员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当年是李云龙把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从四面八方调来，但是现在他竟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战士。他本想劝慰几句，话没出口又觉得是废话。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